0: 即为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那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打造改算的这样的朋友呢，现在预约到店，能实实在在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了。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为大家梳理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2: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八连整早高峰是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高峰时段，各条路段的通行压力还是有了明显的增大。八大桥方面呢，长江西路高架东往西沿线出城的全路段进入到了忙碌的饱和时段，尾部较长，延续到了枫岭路附近。进城方向，在前山路到五里墩之间的车流有了大幅的上涨。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段下口不同程度的积压缓行。金砖路高架南北双向南段、西有路段、北段望江路到一环下口附近的车流出现了大幅的增加。苏东路高架在这个南北双向车流汇集到了隧道路的这一路段。那马鞍山路高架北往南，南一环到南二环之间，南向北从龙川路到望江路路段的车流都出现了大幅的增加。郎溪路高架南向北从和玉路到北二环之间有交通缓行，北往南方向的车流集中到了新安江路到潮湖南路。阜阳北路高架南北双向淮北路路段有缓行积压的车流。高架桥上流量过大时，会对部分上桥口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也请大家呢理解并配合。目前在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车流较多，压力较大，西一环北往南沿线的全段也存在饱和车流，尾部延续到了北一环的肥西路附近。东北一环的道路通行较为畅通，建议大家呢，这个南一环和西一环的流量较大时，可以选择周边路段或者辅道通行。二环的路段当中呢，北二环由西向东，在大房引路到嘉山路路段会有积压通行的车辆。西二环北往南沿线的全段进入到忙碌的饱和时段，甩尾较长，也是建议选择临近的怀宁路或科学大道等路段通行。南二环由东往西沿线的全段也进入到了饱和时段，由西往东车流集中到金寨路到杜松路上方。临近的休宁路和祁门路还是您不错的绕行路段。市区的主干路段随着早高峰的持续，车流也有了明显的增长，行车途中要注意听从指挥，有序通行。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7: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3: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上午的8:07，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 那么刚才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今天早晨啊，确实目前合肥市的方兴大道，我们有听友反映的现在流量非常大，说呢有一些路段呢实行了就是主道呢现在不能够进入，只能够沿着辅道继续通行的情况啊。我们刚才看了一下目前的合肥市的方兴大道，其中呢现在是由西往东，在集贤路这个位置是有一处堵点的。另外呢，在这一路段由东往西方向，队尾已经是排过了金寨路。那么还有呢，就是之前我们所提到合肥市的方兴大道啊，青鸾路的这处堵点呢，现在相比之前啊，反而是有所缓解了。那目前堵点最前方的位置在天都路，那堵点后方呢是排到了宿松路。908的各位听友，此时此刻，如果您也是行驶在合肥市的方兴大道啊，那么现在呢，方兴大道您的行驶体验是怎么样呢？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

0: 但很有可能治标不治本。
1: 是的，那近期呢，我们也看到很多部门纷纷是出台相关举措，促进房车消费，围绕着房车的通行、营地建设，还有水电排污配套等完善顶层设计。其实这也释放出了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房车旅居呢不能一禁了之，更应该作为消费新业态加以引导和培育。
0: 那当城市管理者愿意为流动的生活留出弹性，当市场供给能够接住涌动的需求，当每一位车主都能够意识到自由亦有边界时，诗与远方才成为真正的风景。
1: 好，再来看下一条。最近啊，在上海有一名8岁的小女孩在玩耍的时候呢，和另一个小男孩发生了摩擦，被男孩推倒在地以后，她是选择用电话手表拨打了110报警。民警赶到现场以后妥善处置，但是这个事儿同时呢也回应了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孩童打闹报警到底算不算是浪费警力呢？
2: 那小学生带着那边停在哪边？
3: 你带我去看看好不好？要你们的家长来处理这个事的啊，就是他也要家长来的。
2: 我就和他说的，让他给我们道歉。
4: 接到女孩的报警后，民警楚云浩很快赶到现场，认真听了小姑娘的讲述，并查看了她的伤情。
3: 我也想给你找办法，你先让我看你腿。
2: 我们腿没有扭伤。
3: 等一会儿，哪条腿？
2: 就这里，然后刺到你了，然后没别的。
3: 掀开来我看看。掀开来我看看。
2: 受伤了？
3: 应该没事。
2: 没有受伤。
3: 这个衣服还厚实一点。
5: 是你他弄的吗？
2: 这。
4: 确认没有受伤后，民警一边安抚小女孩的情绪，一边联系了小女孩的父亲。处置过程中，有围观群众提出质疑，认为只是孩童打闹属于浪费警力。
6: 你这个是浪费警力吗？
3: 不浪费，这个倒也确实不浪费。他要是成年人了，他就要负责了。
4: 由于小女孩没有受伤，加上情节轻微，民警表示会对推搡的小男孩批评教育。而小女孩的家长也表示，只是孩子们在玩耍时的争执，不会继续追究。
7: 视频过程其实让我挺欣慰的。我作为家长来看，小孩子可能打闹，那也没有伤嘛。他对那个民警印象非常好，他之前也没有报过警什么，可能觉得当时有点委屈。通过那个民警的出警方式，然后他本来挺开心的，一直在讲这个事情的过程，碰到有什么危险都可以选择报警。
1: 这等我们看到民警啊，对于小朋友的求助呢，不轻视，不敷衍，认真对待，也守护了孩子们的安全感。而对于女孩来说，在需要被保护的时候，有了一次被认真对待的现实体验。而在事件当中，女孩的报警求助和警察的耐心处置，也能够为更多的父母和孩子们强化遇到困难和威胁时找警察的法治意识。
0: 几天之后呢，还是民警楚警官又处置了一起有关未成年人的警情。这一次呢，是一名9岁的女孩和家人赌气离家出走。楚警官接警赶到时呢，家长正在小区的安保室的电脑前查找女孩的行踪。
8: 他姐姐去跟他大学同学碰面，我说你不能去，我跟你作业那么多一堆，因为我们刚刚从国外回来，我说你要补作业，干嘛一就上齐了。那么现在就自作自夸一个人走掉了，然后也不跟我们说。
4: 很快画面中出现了小姑娘的身影，
9: 出来了，52分，
8: 54分
10: 对吧？
4: 画面中，小女孩走出家门后，很快就没了踪迹。再仔细查找，大家发现小女孩行进方向的车灯闪了一下，而那个位置正好是她家的停车位。楚云浩判断，孩子有可能躲在自家车里了。
9: 他会拿车钥匙出去吗？
8: 我不知道，没看到他，因为我在喝酸奶。
9: 对，有没有可能他拿车钥匙走了？因为刚刚车子如果解锁，他会解锁吧？
8: 他会。
9: 有可能在车里。
4: 很快大家在车内发现了小女孩，面对仍然气呼呼的孩子，楚云浩对其耐心劝导
9: 不要这样子处理问题，有很多种方法，对不对？这个是最不应该做的事情。车子封闭的状态下，窗户是封闭的，里面如果你待时间久了以后，可能会有窒息的这种风险性的，知道不知道？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或者说你有什么别的想聊天的，当时你打个电话到我们派出所，我们对吧，对你劝导一下，你开导开导你。
4: 在民警的劝导下，小女孩解开了心结，跟随父母回到了家中。据统计，今年以来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涉及未成年人的警情占比约2%，较以前略有上升，主要以家庭矛盾纠纷、校园纠纷、未成年人之间的纠纷以及走失类的求助为主。
11: 我们在接触警全过程落实优先保护原则，把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0: 健康、人格权益摆在优先位置，比如注重沟通方式，避免对未成年人造成二次伤害。
1: 警方提示，对孩子的法治教育应双向发力，既要教会孩子树立安全意识，懂得遇到危险时如何求助，又要做好普法启蒙，引导孩子明辨是非，知晓行为的边界与危险性。
2: 是未成年人的这个教育上来说，我们认为要多加一些这个，法治教育，要合理、合法的鼓励他们遇到事情要报警，要找警察。这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报警，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是通过别的途径来处理。
3: 是的，当一个孩子面对困难的时候，勇敢地拨打110来保护自己，及时出现的民警就是孩子对于法律的最初印象。当小朋友们聚在一起，认真地倾听民警的教育的时候，一颗颗敬畏法律、尊重规则、尊重他人的种子也就悄悄地埋下了。
4: 孩子的信任要用心守护。我们再回到前面的问题，孩童打闹报警算不算浪费警力呢？楚警官很明确地回答，不浪费，每一次报警都值得认真对待，每一份对法律的信任都值得坚定回应。
5: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6: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仅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6: 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好，这个是山东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刚刚呢也是听我反映啊，说908合肥市的芳心大道呢，现在呢到莲花路之后啊，现在呢已经是放开可以进主路了，说呢目前芳心大道主路里边呢是一路顺畅。好，908的各位听友啊，现在呢目前合肥市的芳心大道到莲花路之后呢，就可以从辅路驶入主路当中，一路顺畅的前行了。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车主王先生反映啊，他的车高不到2.2米，却在一个限高2.2米的地方，地下车库的位置卡住了。到底是车的问题还是地库的问题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10: 王师傅平时在嘉兴开车送货，这辆大通面包车是他自己买的。9月15号晚上7:30左右，他开车去了嘉兴海宁的一品福迪小区，说是去朋友家串门。下地库之前，小区保安做了登记。
11: 我下地下车库之前，我也看过了，那个牌子上面是限高2.2米，因为我的车高就是说，正常的情况下面，这2.2米的车库我都下过，都没问题。
10: 王师傅说，他沿着匝道下了地库，然后径直往前开，大概开了200米左右，他听到车顶传来一声异响，
11: 车顶上面都挂了一个大口子，就是已经挂到那个螺丝的那个固定销上面去了，给它撞破了一个蛮长的口子，天花板上面装消防通风管道还有喷淋，但是他们那个尺寸都只有2.1米多一点点，但是我的车子限高是2.18米。
10: 当时王师傅拍了照片，车顶卡在了通风管道下方，车顶裂开了一道口子，地下车库匝道口有2.2米的限高标志。王师傅准备了卷尺，
11: 车高不足2.2米，只有2.18米。
12: 你行驶证上呢？
11: 行驶证上面也是2.18米。

0: 就是说这个尺寸不会超过2米2。
1: 汪师傅说，地下车库限高2.2米，按理说不会出现卡住车顶的情况。他把记者带到了地下车库，又进行了测量。
2: 当时在哪里撞到的？
0: 就在这个位置，这个是那个排风管道。
2: 现在实际量一下多少？
0: 2米1，
2: 那就差8厘米。
0: 啊、
2: 嗯，当时你开过来有那个吗？会意识到吗？
0: 我开始过来意识到这两边的红色的那个
2: 管子。
0: 对，感觉不够高。
2: 所以你往这边借了一点。
0: 我往这边借了一点嘛，就避开了。
2: 哦，还是不够。
0: 对。
1: 王师傅的车顶撞到了通风管道下方的螺丝，螺纹杆也歪了。事发以后，王师傅报了警，但没跟物业协商好。
0: 他说，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高度肯定没有达到啊。我这个车高的2米2的地库都可以下，不是下这一个的，下了很多了。就是说我这个车辆的损失能够帮我撅脚回来。
1: 采访时，王师傅还测量了消防喷淋距离地面的高度，2.04米左右。他提供了车辆维修的结算单，做了车顶整形、车顶撕裂焊接和车顶内顶棚拆装，一共花了1900块钱。一品福邸物业服务中心回复，公司是今年5月1号正式进场服务的。小区涉及4期滚动开发，地库设6个出入口，地库入口标识限高2.2米。部分区域风机管道有2厘米误差。此次客户车辆行驶事发地时，车顶与风机管道轻微摩擦，双方均有不同程度损失。管道初步评估损失约1500元。目前社区已介入调解，物业将积极配合协商处理。关于王师傅现场测量的结果，物业表示将启动限高区域标识优化，同步安排执勤保安队接近限高车辆进行提醒引导。
3: 好，早间的8:20，以上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
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冠名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5: 再来关注的是乐扣908，即将迎来双节，那走亲访友选什么会比较好呢？下面有请的是乐扣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您介绍一下。欢姐你好。
6: 早上好，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特别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块钱立减50元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看看吧。秋风起，蟹脚痒，属于大闸蟹的高光时刻也闪亮登场。这入秋后的第一美食，那绝非阳澄湖大闸蟹莫属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大家垂涎欲滴。今天呢，咱们乐购908商城特地为您抢先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礼券，1688型精品礼券，3.5两的公蟹5只，还有2.5两的母蟹5只，一共是10只。中国人嘛，团圆节讲究个团圆，10只也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嘛。一张339块钱，但是第二张半价，两张蟹卡，一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仅需508块钱，合计每张254块钱，真的是太划算了。还有公蟹、母蟹等大小不同的11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下单后呢，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非大闸蟹实物哦。大闸蟹实物需要开壶后呢，您根据自己的需要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开壶后呢，冷链运输给您到家，确保食用新鲜。今年开壶时间是9月28日，想要品尝开壶后的第一口鲜，咱们抓紧来几张蟹卡礼券，开壶后呢第一时间就可以提货了，有效期是3年，每年呢阳澄湖 湖开湖后次日至当年的12月31号都可以提货。不过提醒您一下啊，虽然提蟹日期到12月，但是好蟹不等人，而且9、10月份呢，这个蟹的品质非常非常高，并且到这个12月份以后呀，很有可能会售罄无法提货，所以开湖后一定要尽早提蟹。乐购908商城金秋蟹礼美味驾到，商城一共有11款型号的大闸蟹礼券供您选择，推荐大家选择实惠的1688型精品礼券，3.5两的公蟹5只，还有2.5两的母蟹5只，一共是10只，券的价值是189块钱到1099块钱。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11种规格，不同的组合，总有一款适合您的需要。阳澄湖大闸蟹尝的是一口鲜，送的是一份情，送家人，送朋友。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千里挑一，无懈可击。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908北一环由西向东方向亳州路下山桥入口靠右侧车道两侧追尾，造成后方拥堵严重。有条件车友可以靠左侧车道和靠更右侧的一条车道先通行，然后等到这个下桥口入口的地方，然后再汇进来就可以。
5: 好，感谢我们这位听友提供的路况信息。合肥市的北一环亳州路下川桥，这是由西往东，在入口的位置刚刚是有事故发生啊。他刚才建议了，可以选择走最左侧的车道，或者是选择呢走最右侧车道，快到下桥口的时候啊，再并入到这个下桥口就可以了。好，再来关注的是匠人之装，那自己装修怕麻烦，买家具软装花销大，其实呢很多业主啊都有这方面的困扰。
8: 确实，匠人之装呢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的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活动9月限时开启。
5: 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实在的福利呢？
8: 福利全是免费送。首先呢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是19件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包含。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为1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呢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了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
5: 等于啊是家里边的装修硬装搞定了，空调、家具、软装也直接配齐。
8: 是的，实实在在帮业主省下几万元的软装预算。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呢，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0: 听友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

0: 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3: 我们来啦！
1: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2: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落岗，
3: 我们一起加油。
1: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打第121点，马上就要放假喽，还有明天一天。
1: 是啊，还有明天一天就要放中秋小长假，然后再上三天班，就是国庆长假了。突然想一想，好开心啊！
0: 马哥的好，打卡318天，
2: 打卡100天，第79天。
1: 但是这个中秋的天气啊，好像不是特别好。先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的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江南南部29到31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84，空气质量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3: 心情可以嗨一点，但是路面上你们行驶的时候方向盘给我握好了
1: 啊。更多的合肥市区的路况情况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请他来给我们详细的梳理一下。姚警官你好。
4: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点半早高峰还在持续当中，6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缓解，仍然希望您留意的阜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北城大道上方车流有积压甩尾的情况，南向北方向的车流汇集到了北二环到淮北路路段，红利路高架北往南从北二环到河玉路路段的车流有积压甩尾，受到了之前多车事故影响，目前事故车辆也被撤除，后方车辆在逐渐缓解当中。郎溪路高架北向南从长江东路到长湖南路之间也有积压，马鞍山路高架桥北向南太湖路到二环之间，以及京山路高架南段北向南西有路下口和北段南向北黄山路到一环下口附近还有少许的排队车辆。合作化路高架的车流汇集到了两端下口，长江西路高架的压力仍然是较为明显，东往西出城沿线的全段存在饱和车辆，尾部较长，在绕城高速附近京城方向五里墩下口处有少许的积压。基本上高架桥的车流都在逐渐缓解当中，大家还是要保持足够的耐心。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和西一环的流量仍然较为明显，还是存在高峰的车流，尾部都比较长，仍然建议您选择辅道或周边路段通行。东北一环道路行车已经基本恢复，进入到平峰时段可以放心选择。二环的道路当中，北二环车流有了明显的缓解，目前来看西往东在新蚌埠路下穿的这一小段有少许的积压，对通行影响不大。西二环北向南在反洼路到集贤路路段有稍微情况，南二环由东往西整个沿线的车流较为密集，压力较大，尾部在马鞍山路下穿。宿松路的这个上桥口附近呢，有一辆故障车占据了中间一股车道，是一辆故障的这个中巴车，大家行车时要注意避让，提前选择靠最左侧或者是靠最右侧的车道通行。由西往东方向宿松路路段呢，通行稍缓，行车途中一定要注意听从指挥，有序通行，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是这样的，昨天呢认识了一些新朋友，有一些朋友呢得知我们是做早高峰节目的，然后有一个误解叫做，那听我们的节目会不会班味儿很重，你们觉得呢？都给我嗨起来！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快乐出发，
0: 即刻开吧！
1: 早间的8: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0: 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嗨，各位早上好，我是燕大宝。
1: 我们就是
0: 又快乐组合，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啊。
1: 对，是的。
0: 那每到周三我们要说什么？
1: 说一道这个感情家庭题
0: 啊。
1: 今天确实今天一过明天一过，你们就要开始放中秋的小长假了。
0: 今天一过明天一过啊。
1: 是的吧。然后呢你看中秋假期的时候免不了呢你们这个合家团圆啊，亲戚走动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情况就会发生。那么接下来这个话题哈，可能就会比较有发言权了。
0: 哦，
1: 今日话题，请问亲戚来你所在的城市，该不该请假全程招待？老公没时间陪，要求我请假全程陪同，是不是有点过了？
0: 不是，你等一下，你自己没时间，你的亲戚你没时间陪，要我陪？
1: 哎，对，
0: 要我请假？
1: 哎，对，哎，对，
0: 怎么你赚的比我短啊？
1: 对，所以就问问你们啊，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情况，亲戚来你工作或生活的城市玩，你是会请假陪着吗？还是下班见一面就行，吃个饭就行？如果你是另一半，你会要求伴侣请假来招待自己的亲戚吗？
0: 啊，不会。
1: 嗯，哎，投稿人是这么说的，怪气的那个，
0: 可真的。
1: 嗯，
0: 哎，你讲我听。
1: 大胖，你们好。
0: 你好。
1: 我老公家的亲戚前几天来合肥了，是他堂哥的一家三口。
0: 等一下，堂哥。
1: 对，堂哥，说是错峰带孩子来玩几天。我和老公晚上带他们去吃。

0: 特色的徽菜刀板香，然后呢，饭桌上啊，我老公就直接来了一句说：“哈哈哈，哎，这个你演一下。”
1: 啊，我来演，
0: 你来演一下啊。
1: 明天让小刘，
0: 也就是我，
1: 就是我老婆啊，请个假陪你们到市区逛逛哈。这样的，就是他陪你们逛逛，主要是我那个白天走不开。
0: 嗯，我当时都愣住了，他没有提前跟我说这个事啊。他也没跟我商量啊，就直接饭桌上当着人堂哥一家面就开始说，就是让我请假带他们玩一玩。还好嫂子呢是一个特别明事理的人，说哎呀千万不能请假，这太折腾了，不能耽误上班，对吧？大家就晚上一起吃个饭就行，我们也不用你们陪着我们玩，我们就带着孩子来看看，玩玩乐广公园啊、逍遥津啊啥的就行了，简单点。然后大家就很和谐的把这顿饭吃完了。但是我很气，把堂哥一家送回酒店，在车上我就问我老公，为什么当时在饭桌上说我能请假陪他们玩。我老公说，
1: 你不是有年假吗？
0: 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我想那我是有年假，那也不能随便用啊，况且请年假我走个流程我也要几天，我也不能说是哦，今天我说跟领导说请假，明天我就能不去上班啦。更何况你都不提前跟我商量一下吗？
1: 哎呦，最后不是也是没有要陪他们玩吗？那不就是桌面上的那个场面话吗？
0: 哦，面子是吧，
1: 场面话。
0: 我认为根本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我老公好奇怪，死要面子活受罪吗？
1: 那你叫他做你老公。
0: 而且为什么亲戚来了就要专门请假去招待呢？有大胖，我想借着你们节目问问大家，亲戚来来到你这个生活或工作的城市，该不该请假全程招待？是亲戚来了就得陪，还是就下班见一面就行啊？如果是你，你要怎么办？
1: 当然不陪啊，这有什么好陪的？
0: 有朋友说之前这话题是不是讨论过啊？
1: 啊，没有吧？
0: 啊，没有吧？
1: 没有吧？好像没有。
0: 你是不是听劈叉了？别的节目讨论呢？哎呀，这很正常。你想，我们一年
1: 365天，
0: 对，一年365天，这个少说多说也有个200多期节目，将近300期节目，对吧？然后大家的生活其实范围也并不是说好宽，对吧？
1: 是是是，
0: 很多事情也许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吧。
1: 好嘞，你讲，你会怎么做？
0: 我说一个我自己遇到的情况
1: 啊，
0: 家里的小侄子
1: 啊
0: 和小侄子的同学们，
1: 小侄子和小侄子的同学，
0: 和小侄子的同学们，他们是初中生。他们呢，暑假的时候，来合肥，就是孩子自己来的啊，没有家长陪同。我当时都喝死了，我说啊，没有家长陪同吗？这样不行吧？啊，然后呢，但是现在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交通设施啊也很便利很安全啊。当然依然提醒一下，就是未成年人你们自己不要单独跑出去玩啊，这个是他们在家长同意之下，就是先送到车站，然后这边也有人接，然后大概是这样情况哈。然后呢他们就来合肥玩儿，跟我是这么说的，说姑啊，这个我们很想这个去你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看一看，就是能不能在外面打个卡
1: 啊，
0: 拍拍照，就是我们对面不是有那个三件套嘛，对吧？能不能拍拍照打打卡？然后姑啊，你能不能带我们去天鹅湖转一转？我说这不就走在这吗？然后呢，说姑啊，你能不能带我们去吃一顿这个合肥的好吃的菜
1: 是吧？
0: 没有，就能不能吃一顿？然后呢，能不能再带我们去博物馆看一看？对，
1: 不用，那不就是
0: 初中生嘛？对，初中生。然后我说行啊，没问题，你姑给你全程安排，但我确实没有请假，我没有请假，然后但是呢，我是用了我其他工作之余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陪他们这五个小孩
1: 啊，
0: 中午是陪他们去万象城吃了一顿，吃完一人一杯奶茶是标配，对吧？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姑，我现在要回台里上班，你们今天下午就我把他们送到圣伯去，你们看啊，不要离开啊！然后看完之后，姑在下班了接他们再吃，啊，然后在台门口打卡拍照，啊，天鹅湖溜达玩逛，2天的时间，我把我所有的非工作的时间
1: 全部给了他们，
0: 全部给了他们。对，确实是这样，孩子们玩得很开心啊。从我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也挺好。然后这个事儿在我老公那儿，我就是让他陪吃饭。 啊，就一起出来跟小孩们。
1: 这个是 你家的亲戚、
0: 我家亲戚。
1: 但如果是他的亲戚，就现在的情况是，就是如果是他的亲戚过来了，要你陪同。
0: 他的亲戚过来，如果说他跟我提出让我请假陪同，其实这个事儿不太可能会发生。
1: 你的请假，确实难。人家一听就知道你没来上节目，那就知道你是谁了。
0: 对，而且呢，一般来说就是亲戚们也知道我的工作属性，我就跟他们说，就是除非有其他的工作安排，天塌下来了我都得在这儿。哦，对不对？
1: 王姐，
0: 什么玩笑？
1: 刚才的那句话是8:44
0: 说的太大了，
1: 09秒左右那个说出来的。稍后我会帮你把这段话把它截下来啊，帮你把它截下来，截下来发给领导。
0: 你呢？因为你本来就是湖南的，这个老家在湖南嘛，你有没有家里的亲戚来到合肥，然后让你老婆陪着的？
1: 有啊，今天啊。
0: 啊，真的。
1: 投稿的不是我，但确实
0: 投稿确实不是你。
1: 但今天、
0: 啊，今天
1: 啊，不是亲戚，是我爸妈。
0: 是你爸妈来啊？那你爸妈来，你老婆，那你老婆是请假陪着的吗？
1: 啊。
0: 这话题不会真是你老婆陪的吧？投的吧？不会吧？
1: 我没有在饭桌上讲这种话。
0: 应该不会吧？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2: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alent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3: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2: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中秋快到了，去买点礼盒回家跟爸妈过节。
5: 那去沿河路和家福吧，听说换新开业，上新了超多商品，百大会员还能100积分，直接兑换26元现金券。
4: 太好了，我正好想买大闸蟹，走，出发。
0: 大胖刚在帮我回忆这个事儿
1: 啊，不用回忆。我
0: 好像我是讲
1: 的，不，你不要管了啊，继续。这个，
0: 来说说你吧，今天什么情况？
1: 就我爸妈他们当地有一个保险公司，也不是当地保险公司，这个挺大的一家保险公司，跟他们说啊，你因为你们之前购买过我们家的保险，我们现在有一个600把去那个一个人去南京玩，然后他们两个就交了1360，然后两个人从岳阳去南京玩了，然后他们不仅仅去玩南京，还玩乌镇啊什么这些地方，然后正好今天就结束了行程，本来是要返回湖南岳阳的，
0: 但是觉得离这边反正挺近的，
1: 就南京嘛，从南京走嘛，那南京离合肥也比较近嘛，那马上又中秋佳节了嘛，那
0: 过来看看儿子，
1: 对，一起来过个节嘛，然后我就跟我老婆讲，下午你接个车。
0: 下午接个车。
1: 接个车。接个车把他们送一下，麻烦你帮我把他们送到家里面去一下。送到家里面去一下，晚上我可能要7点多钟才行。
0: 对。
1: 你就 他说我来跟他们先吃个饭吧，呵呵，他讲他先来跟他们吃个饭。
0: 啊啊、你老婆可以的，
1: 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如果是夫妻之间的，就是如果是爸爸妈妈的，我觉得这种事情是没有什么问题。但你要讲是我的堂哥或我。

0: 我表弟，或者是这种亲戚，
1: 最主要的是他在
0: 饭桌上就已经
1: 讲这种话，
0: 替人先把他印下来了。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是不行的。
1: 如果说你是属于你看提前先跟他讲好这件事情，就爸妈要来，然后呢去接个车，什么时间节点，我实在是不行。你也知道我上节目的这种特殊情况，对吧？就我觉得可能大家商量好能理解一点。
0: 哎，就这个事情就还是一个尊重的问题。所有的夫妻话题啊，我总结出来的最后的结果呢，都是什么呢？就是不够尊重对方，不够理解对方啊。所有的事情呢，你都把自己当成是一个主事人，所有的决定你自己来做。哎，做了决定以后呢，不通知对方，或者只告诉对方结果，并没有和征求
1: 对方
0: 的意
1: 见，对方商量，对吧？
0: 哎，这个，
1: 朋友们也说了，这个话题去年讨论过，也是你俩。还有朋友说确定讨论过，但是版本不一样。这一次是亲戚，上一次是朋友，上一次也不是夫妻之间，是他自己的想法，要不要全程陪同？好的，谢谢你们，终于把我失去的记忆给找回来了。
0: 但倒也不必，
1: 但是我跟你讲，会有不一样的
0: 啊，会有不一样，
1: 对，情况不一样。
2: 男的有点太不顾及他老婆感受了，你光顾着给自己整脸了。
0: 回来那，
2: 你也是人家提前跟老婆沟通一下，他如果愿意的话，那当然更好了，对吧？他如果明天没有时间，抽不出来空，请不了假。你也提前跟他沟通一下，你这个吃饭桌上呢就临时性的提议，那你表嫂是个明事理的人还好，那你要不明事理呢，那回去给家族群里面跟他一讲，那表弟让表弟媳妇明天请个假带我们出去玩，哎，就开始拉脸子了，就脸就不好看了，怎么只讲你老婆不好，怎么你脸上又光，你光顾着给你自己长脸了，你老婆不要面子的，你们是一个家庭，
1: 我讲句实话，姐妹，你终于来了，我都不知道等了你多长时间了啊！我怎么那么爱听你讲话呢？就是你讲那个拉帘子了，我就瞬间一下那个画面感就来了。
0: 可是的，
1: 姐妹，好，你好像到现在还没进家族群嘞，这样不管吧？可以，姐妹，你要么加一下燕大胖的微信，你要是觉得不加男人的微信，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可管
0: 他怎么加你？
1: 可管啊，姐妹，我马上给你留言哦。我的妈，我太喜欢你了。
0: 你就是想要加这个姐姐。
3: 我到有亲戚的城市去出差也好，玩也好，我从来不找亲戚。你想想看，给人家带来麻烦过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到人家家是给要花钱，家里有下门的，对不对呀？要跟大胖学不是吧？
0: 啊，跟我学？跟我学什么？有朋友其实也说到了另外的一个观点，就是如果是亲戚过来，或者是家里面的朋友过来，他们不是玩，是过来看病
1: 哦，看医生。
0: 哎，看病不方便，那我们可能请假去全程陪同，没问题。这个没问题，如果只是年轻人过来玩儿，不太至于说要请假陪同。就比如说我表弟今天以甲方的身份来我们公司谈合作，我啊，但是呢，跟我不在一个园区，我都让他自己打车到我这个总部来，我请他吃饭。就抛开他甲方的身份不谈，
1: 对，他毕竟
0: 他首先是你的表弟，
1: 哎，首先是我弟。对吧？你不管跟谁谈什么，你都是我弟。那你打车来找我，
0: 你自己打车来找我，不能因为你是甲方，就让我这个表哥打车去找你。
1: 对，还没有进家族群的朋友，你们可以进家族群啊，因为你们可以实时的来跟我们互动，我们也能够读你们的这个留言啊。
0: 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1: 王所说，跟亲戚没关系，亲戚正常吃饭啥的，他们来玩都没问题。有问题的是这个老公。
0: 请假，俊俊说请假是不可能的。上次大舅来我家，我特意交代他周末来啊，周五晚上呢去车站接了他，然后周六周日我和我老公陪他去合肥他想去的地方，周一一早上呢我就给他订了回去的票，我们夫妻俩送他上去火车站上车，让他回去了。事后呢，我大舅还跟我妈抱怨说我们在赶他走，请不了一点假。 我老公呢也抱怨我说应该多陪陪他，
1: 嗯，
0: 但总觉得因为这个事情请假，我和我老板开不了口啊。
1: 嗯嗯，
0: 你想什么呢？啊，我家亲戚来了，我大舅来了，大舅来了，我要请假，
1: 怪怪的
0: 啊！大舅来了，我现在要请假。
1: 嗯，
0: 真的吗？
1: 飞扬说，有人会在自己的亲戚面前称另一半为小刘吗？就是感觉这个男的是不是个领导还是啥的，平常这么说着说习惯了啊，小刘啊，感觉有点怪怪的。就你会在你亲戚的饭局上面称你的另一半
0: 小高是吧？
1: 对，好像不会吧。我觉得基本上正常来说可能是个全名，亲昵一点就是我老婆，对吧？也是哦。
0: 那如果他年纪不是相仿的状态下面的，就打个比方说，
1: 嗯，
0: 老婆比他小14岁啊，小12岁啊，
1: 然后你跟，假如说你跟你的很年长的长辈
0: 啊，对，
1: 然后就说一下，
0: 对，或者是你跟你差不多大的，但是虽然说是你老婆，
1: 嗯，
0: 但他年龄确实就比你们在座的这些所有人都要小一圈。叫一声小什么
1: 小
0: 刘啊，小高啊，小张啊，小王啊，这也不是不行
1: 哦，
0: 对吧？那兄弟你还是有点实力的哈。
1: 梁毅说的是，男的可能只是想装一下，跟亲就是跟亲戚客气一下，不是真的想让他去。哎，但是你要想说，如果他的亲戚也没什么眼力劲儿，他这个表嫂一口答应下来说
0: 好，
1: 那好啊，你明天带我去逛什么？那你老婆得陷入多尴尬的境地啊，谁给她请假去啊，对吧？杨孝醒说，
0: 你还没一点事假吗？
1: 亲戚来招待肯定招待，如果是工作日不请假都是要生活的，下班请他们吃个饭咯，帮他们安排好住宿就行，然后解释一下请不了假。哎，我再问你们一句啊，这个帮他们安排好住宿，钱是你掏还是他们自己掏？
0: 我一般是我掏，
1: 就是这就叫我给你安排好。
0: 对，我给你安排好，就当我的就是经济水平还行的时候，那基本上就是我来掏。
1: 哦，
0: 当我的经济水平不太行的时候呢，我会尽量跟他们讲啊，最近比较忙，你们暂时不要来。
1: 哦，
0: 因为他们每一次来确实是我都是我掏。你别说我亲戚来了，
1: 你爸妈来肯定是你掏
0: 啊。我那也不一定。
1: 哦，反而爸妈更心疼你一点。
0: 因为我爸妈来的时候呢，他们住不就住我，那房费这不就不用出钱了嘛，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然后剩下的吃饭啊这些东西，他也跟我说不用我管啊什么的。
1: 哦。
0: 甚至他过来，他还要请我们吃饭的
1: 时候。你看看，反而爸妈就更心疼自己孩子一点。
0: 但是呢，
1: 嗯，
0: 我表弟曾经到我这边来过一次，嗯，然后我也是全程就是我给他开好房间
1: 啊，就你全程接待，
0: 对，电竞房。
1: 哦哦，行，来进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个花旦的姐妹把微信留一下。
4: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5: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6: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5: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0: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装瓶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发 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00。

0: 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
2: 来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3: 我们一起加油。
2: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上午的9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在上海开幕。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参赛选手71人将参加全部项目比赛，大赛将于9月27号闭幕。昨天第20届亚运会第3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9金3银3铜。继续关注省内新闻。南京与合肥之间往返的站点巴士今天正式开通，票价最低29.9元，乘客可在完美出行公众号小程序购票出行。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的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和新华网，由梁秀琪编辑，大鹏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目前 G3 京台高速合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主线封闭，怀远东出入口封闭，蚌埠西往合肥方向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蚌埠西出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要到2027年的3月31号结束。年检又来了，排队填表找车位费时费力还花钱，快拨打平安车险400-8600或者上好车主 APP 点年检代办，符合条件的车主可以享受免费代办年检服务，年检员提前预约上车上门取车，专人专办代排队， APP 同步进展，办完送回车辆和年检标，让您全程无忧。年检经常忘咋办？点击年检计算器，智能计算年检时间，更有短信及时提醒，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投保400-8600，400-8600。

0: 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等多款好酒已经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元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秋风起，蟹脚痒，属于大闸蟹的高光时刻也在闪亮登场。这个入秋后的第一美食呢，绝对非阳澄湖大闸蟹莫属。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大家垂涎欲滴。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为您抢先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1688型的金饼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有10只啊！中国人呢团圆讲究一个圆满，10只呢也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价格339，第二张呢半价。2张蟹卡，一共20只的阳澄湖大闸蟹，到手多少钱呢？508.5元，合计每张254.25块。划不划算？很划算。还有公蟹、母蟹等等大小不同的11个规格，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啊，下单后是这样，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就蟹卡，不是大闸蟹。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开壶以后，根据您自己的需要，扫描卡背后的2维码预约提货。开壶以后呢，冷链运输到家。确保食用的新鲜。今年的开壶的时间呢是9月28号啊，想要品尝一下开壶的第一口鲜呢，我们现在先可以买几张这个蟹卡囤着，开壶以后第一时间就可以提货了。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每年的阳澄湖开壶以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都可以提货。但是提醒一下你啊，虽然提蟹的日期到12月，但是好蟹不等人。9、10月份的这个蟹的品质呢，确实也比较好了。到12月份以后呢，可能就会售罄，无法提货了。所以开壶以后呢，尽早把它提货，好吧？再跟各位讲一讲价格啊，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第一张339，第二张半价，到手呢是508.5，合计每张254.25块。从888型就是888到9888型啊，实际价格呢是189到1099元不等。公蟹母蟹的大小总共有11个规格，不同的组合。你想吃大一点的螃蟹没问题，有啊。怎么买？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可以加入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说一说啊。
1: 讲，你们到底是怎么搞的？让我听一听。
0: 有话说，暑假我带娃去南京玩的时候，那边的亲戚呢，还有那边有亲戚，还有小孩子认的那种干亲。就是那种什么干妈干爸那种之类的，他们都知道了，说是带我们一起去玩，我婉拒了，因为他们也是有事儿的，就没有麻烦他们，就连晚上的住宿我也没有去麻烦他们，毕竟自己出去玩再打扰亲戚就真的是乱了自己出游的计划了。嗯，也是，我真的觉得就最多吃一顿饭，要不然别人也麻烦你也麻烦，是吧。
1: 海涛说，对于中秋国庆都被安排的满满工作的人来说，说实话请假这个事情确实也很难。我八月初就请了一个年假带孩子出去玩，回来之后我到现在我就没有休过了。八月初到现在你一直没有休过了吗？俊俊刚才讲，这刚才不是讲的那个大舅的那个事情吗？大舅过来，然后星期五晚上接车，星期一早上就把他送走了。大舅跟他妈妈吐槽说，感觉孩子好像在赶我走。他说这就是我大舅的待遇，我最爱的舅舅，我小舅，上次来合肥带他老丈人来看病，下午给我发消息，我们夫妻俩去找他，请他吃了个饭，然后也就没有下文了。这个就没有找我妈投诉。不过呢，他是带着大姨子一起过来的，我是请他们所有人一起吃的饭。
0: 就你们这种，
1: 舅舅挺多啊。
0: 不是，因为就你们这种因为自己内心不满别人的这种接待，还要去找家长投诉这种。
1: 找家长投诉，找家长投诉，
0: 就让人好无语哦。
1: 这有什么无语的？这不很正常吗？就要跟他们讲一下呀。
0: 正常在哪里呀？就不要忙吗？大家都不要有事吗？不要工作支不开身的吗？
1: 那我是长辈，然后我在你这边我都感觉我有点受气了，应该知道。
0: 你是长辈你就
1: 打个比方讲，你以后就是到你家的那个家里面，现在我们都是独生子女，可能很少这种情况了，但是如果你像家里面不是独生子女的，你到小辈那边去你不讲完吧，或者是干什么样的，你也有一种感觉他在赶人的样子。
0: 他们很忙的
1: 啊，是，但是他们有一种赶人的样子，或者是说他们甚至就连一顿饭都不请你吃，就你到了他的城市连一顿饭也不请你吃。你有兄弟姐妹，那个是跟你一起长大的人，你会不会跟他们说你家孩子，我都上次去的时候，
0: 我觉得不要这样，
1: 就长大以后，以前是亲人，长大了以后就是亲戚了。
0: 不是，是这样子的，就是你也不知道孩子当时在经历什么，所以不要因为就是可能别人并没有热情的招待你，然后你就要还要去跟他爸妈讲什么。我觉得
1: 你刚刚急得淮南话都想出来
0: 了，真的，这就是好幼稚。
1: 上一次暑假带娃去南京玩的时候，我那边的亲戚还有小孩，这个讲了是吧？
0: 对。你们认不认同我的想法？就是孩子可能没招待你，你还要去跟他爸妈去那个叫什么，那投诉一下，干嘛呢？来，再听听大家怎么说。他们讲了，就是如果说你要让他自己住宿，回家就真的被闲话都讲死了。
1: 你出去玩，
0: 不是有一种那个。小孩之间打报告的感觉太难受了。
1: 你出去玩会惊动当地的亲戚啊？我一般都
0: 不说，
1: 不因为他们啊，我一般都不，因为他们可能没有时间，有可能会碍于情面被迫接待你。我呢，我也有我自己的规划，到时候两方都尴尬。我就碰到过我老舅，让我下午请个假，给他去看一个展台，看一个展台，帮他看一下是吧？我以为还有钱嘞。结果也没钱，
0: 啥都没，
1: 我自己请假，贴请假的工资，他还要让我找几个临时工，临时工多少钱，然后报给他，干什么呢？帮他拆那个展台。
0: 哦，就临时工有钱，自己家亲戚没钱。
1: 自己家亲戚要什么钱？
0: 凭什么？人家还要请假，那全勤奖没有了，可气啊！

0: 奥悠悠说，我倒认为不需要为了亲戚朋友而请假陪同，再说这是老公家里的人，他们更亲一点，那为什么要让女方请假呢？不尴尬吗？你老公咋不请假呢？要是我就会很强势的告诉他，以后不允许在饭桌上的这种任何的这种场合，公共场合有一些承诺，说话之前要动动脑子考虑一下能不能做到。当然也有一些热心肠啊，对吧，也有一些热心肠说亲戚来了我都请假带他们出去玩，哎啊，但是如果老公不打一声招呼就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的话，我觉得他没有考虑到另一半就不太好，而且如果亲戚明白的话呢，就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的，大家都是上班族啊，对不对？
1: 是这样，
0: 怎么了？你生气了？
1: 我内心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0: 你说，
1: 就我们也不要把这些亲戚呢想的是说就太恶劣，或者他们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思、坏心思来到我们这边来找我们怎么样？
0: 嗯，
1: 他们很可能就抱着仅仅只是说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0: 嗯，
1: 我们大家一起见一面。平常你也在外地工作，你只有逢年过节，甚至你只有过年的时候，
0: 嗯，
1: 才可能回到老家。
0: 嗯，
1: 在老家的接触呢也不多的原因是你也结婚生子了，我也有我自己的家庭，大家都有自己各自的家庭，对吧？我要到我丈母娘家去，或者我的老丈人家，或者是那个公公婆婆家去，就时间总共就七天假期。不一定可以完全的就碰得到，甚至我从小看你长大，或者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就这份感情一定要把它用成是说我在麻烦你吗？你真的不念及一点所谓的亲情吗？亲戚之间就没有感情是吗？
0: 不是，
1: 你们两个一起长大的，或者是他真的就看着你长大，小的时候对你多好你忘记了是吗？嗯，或者他们对你好，你觉得我现在还没有能力回报他。改天我们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就是你觉得什么时候才是真的享福了，对吧？我们总讲的是那我等我老了，等我怎么样了，那我儿孙满堂也好，或者是亲朋好友也比较多，或者我从小看到的对他特别好的这些亲戚们，他们也长大了，也成家立业了，然后我也退休了，我到他那边去，你说你忙没时间，吃个饭的时间都没有吗？
0: 应该吃个饭的时间是有的。
1: 那吃个饭的时间有的话，我们坐下来聊聊的时间没有吗？不知道聊什么是吧？
0: 那不是，是这样子，如果说真的是这么万一的遇到了，他可能今天就要加班，然后今天就必须把这 PPT 赶出来等等，这种情况也不是说就这么恰好就有空吧。
1: 你讲的那个情况是不是太万分之一了一点？还是说现在的年轻人的常态就是我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我每天都的工作量都是超负荷的运转，
0: 很多人是，很多人是啊。
1: 这讲的不就是我们吗？
0: 你问问吗？
1: 这讲的不就是我们吗？你问问刚才的那个朋友，他八月初带孩子请年假出去玩了一趟，到现在一天没休息，这是老板干出来的事情吗？
0: 那有点过分了，老板。
1: 其实剩下的朋友跟他在讲，你这样的公司就不要待。他讲老板不给我 N 加一。
0: 有朋友说有一次我公婆来，我老公让我请假，我说我可以下班之后陪，但白天不行。他说那他们白天怎么办呢？我说那你带他们去啊。他说他要上班，我说我也要上班，最后他请了假。其实他不是不能请，而是觉得我的工作比他好请假。哦，你们还真的遇到这样的事是吧？
1: 灯火阑珊处说，我带我老婆孩子出去旅游的话呢，都是假期，到有亲戚的这个城市去呢，都是先打电话说一下，他们会一般先安排吃个饭，当天晚上吃个饭，走的时候呢我会主动打电话邀请他们再吃个饭，那住宿的话我自己来，因为中间别人也要生活，对不 对？工作也不方便，所以我都是这样啊。这个夏天暑假呢我们一家去了北京嘛，然后孩子的大姨他们大姨父啊都在北京啊，他们就说你们公司也忙啊，不用晚上吃饭啊，我们要去长城啊、圆明园啊，我们都自己去，我们自己找地陪
0: 啊。其实一般来说啊，亲戚是不太会真的去打扰到对方的这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 对吧？但是有一些亲戚，如果说他仗着说，哎，我小时候都抱过你的，或者啊，我都来你这了，你还不怎么怎么样嘛？这种呢，就可能会出现，那就好好说，对吧？好好说，看看能不能正常的沟通一下。哎，其实今天呢，问题的表面是该不该请假，但实际上呢，有一种什么，就谁的家人谁负责，或者说是我们是一家人的这种拉扯。总是觉得那你家亲戚来，那你自己请假，你干嘛让我请假呢？但实际上我们俩组成了新
1: 的
0: 家庭，对，我们又是一家人，对吧？
1: 一体的，那不就你有事不就是我有事吗？
0: 因为一方会觉得啊，你嫁给我了，或者说你娶了我了，我的家人是你的家人，那招待是应该的。另一方可能会觉得我有我的工作，不能随时为你的什么亲朋好友去让位啊。两者都有道理，但前提是不能默认应该牺牲掉谁，就是你们不能默认说觉得牺牲他没关系，牺牲我有问题，对吧？如果亲戚来提前通知的，那我们提前商量一下，谁请假，谁下班之后陪，谁负责哪几天等等情况。如果说都不行，那就跟亲戚讲好，对吧？如果说是一方临时被要求请假，那至少是不是要问一句，你明天可方便？你明天忙不忙？大概几点钟可以？对不对？其实差一个问号啊，就是是以这种询问的状态、商量的状态，比以这种好像通知和命令的状态，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你可以为爱人的面子让步，但是呢，这种让步是自愿的，不是被安排的。如果他连问都不问，直接替你决定，哎，那你拒绝的不是说我不招待你亲戚，而拒绝的是什么？是我凡事都得你替我做决定，对吧？那他当面说，哎，你这样讲让我很没有面子啊，或什么之类的，你也可以跟他讲嘛，就是你在这种饭局上面这么说，你有没有考虑到我的工作和我本人也需要被尊重呢？嗯，亲戚啊，来你的城市玩耍、学习等等，并不是说要来考验一下你们俩谁更懂事啊，来考验一下这个亲戚之间的关系，而是说我们两个人之间商量好，才能真正的招待好，啊，对吧？而不是一方委屈，另一方强行的去撑面子。而且真的就像叶大胖刚才说的一样，你发现所有的婚后的感情题，最重要的都是一个互相尊重。如果你都没有互相尊重的话，你两个人还怎么继续呢？
1: 嗯，
0: 有朋友说好久没见了，可以打个电话约个时间见一面吃个饭。我家孩子爷爷就兄弟两个，弟弟呢在南京帮儿子带宝宝，我们呢去看他几次，爷爷啊都搞得有种偷偷摸摸的感觉，不敢让他的儿媳妇知道。
1: 嗯
0: 嗯，
1: 不敢让他儿媳妇知道。
0: 为什么？出来见一面还不敢让儿媳妇知道？
1: 怕那边讲吗？
0: 讲什么？
1: 有这个时间吗？在家里面在下班啊
0: 啊！老人不需要有喘息的空间吗？
1: 那你出去那个跟他们见面了，那下班怎么搞啊？
0: 提前商量好不行吗？
1: 怎么商量？我们都要上班，你不知道啊？
0: 啊，应该也不会这样，应该也不会这样，没有那么夸张
1: 啊。
0: 好吧，希望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如果说各位觉得刚好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都可以妥善处理啊，就别像投稿人这样搞得两个人还剑拔弩张的，干啥呢？
1: 搞不好就要干一场。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5: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7: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8: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

0: 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2: 我们一起加油。
0: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转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是有小雨的，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北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29到31度，大北山区24到26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阴天，室外温度22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84，凉。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迎回来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大家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呢，刚刚跟各位结束了话题啊，这个接下来的又有新鲜事儿，咱们继续来聊一聊啊，吃东西的事情。
1: 你又要讲吃啊？
0: 其实是这样子
1: 啊，
0: 我先来跟你们讲一下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为什么呢？燕之屋的鲜炖燕窝里面是这样子的，它的这个鲜炖燕窝里面啊，是就是它的那个燕窝的原料，不就是印尼的钻石产区的那个燕窝，对吧？印尼钻石产区的那个燕窝。
1: 是啊，我们燕之屋特意在中秋呢，给各位908的粉丝弄了专属的福利，原有的购买政策不变。买6盒送1盒，
0: 对，
1: 买10盒送2盒，限时再加满额叠加礼。原有的赠送呢，我们全部照给，实付满1200元，赠送燕窝面膜1盒；实付满2200元，赠送燕窝沐浴露1瓶。燕窝沐浴露哎，都没体验过哎。实付满3200元，直接加赠燕窝粥1大盒，可以在购买的时候呢，详细咨询我们的客服。
0: 对，
1: 直接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下单了。
0: 嗯，
1: 刚才说到了，我们的原料呢是来自印尼的钻石产区，燕窝。珍惜滋养，采用的是115摄氏度的高温金炖，不仅彻底灭菌，还可以充分激活燕窝里面的营养成分。
0: 嗯，
1: 它真的很方便，我们自己也买了。很方便的地方就在哪里呢？它不用冷藏，
0: 嗯，
1: 小小的一瓶你可以随身携带，对吧？
0: 嗯，
1: 白天的时候你拿着去它拿着上班，打开嘣一下打开就可以吃。价格299元。299元，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你看一下，你先看一下，因为它里面还有不同的规格。你可以在中秋佳节的时候，或者是国庆长假的时候呢，买一盒，或者是买几盒，因为走亲访友总是需要手上拎点东西。
0: 没错没错，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先把这个燕窝讲出来呢？因为我查了一下它的配料表啊，它配料表里面是燕窝加冰糖。讲到这个冰糖，有一些朋友就白砂糖，有一些朋友就要说了，
1: 那糖分高。
0: 对，那糖分高，我不吃带糖的。好，然后呢，商家就开始给你搞什么嘞？就说不含蔗糖，不含白砂糖等等。但是最近有一个热搜的话题叫做把配料表里面的白砂糖还给我们。
1: 为什么说要把白砂糖还给我们呢？你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配料表里面一看到白砂糖几个字呢就如临大敌，
0: 觉得是的，
1: 全社会好像都在抗糖啊，都在那个减重在减肥，在要抗那个什么糖尿病。
0: 对，好像是看到就是不含蔗糖或不含白砂糖这个东西就是健康，
1: 但
0: 没问题，可以吃。
1: 你们回想一下，现在很多的一些饮料或者是这个配料表里面，他们现在是不出现白砂糖，
0: 但它还有别的糖呢。
1: 有一个东西出现了，叫果葡萄
0: 果葡糖浆，还有各类的代糖。今天分析分析，
1: 这个玩意儿比糖还要更狠。
0: 当然那个燕之屋的燕窝啊，如果说你说我这个一点糖都不能有，你呢回复299之后啊，添加他们的客服微信，然后你可以问他们一下，就说哎，我想问一下你们家有哪一款燕窝是完全不含糖的，就是配料表就只有水和燕窝的那种，他也会给你进行推荐。因为我一直喝的都是那个不含糖的那种。就是
1: 有无糖吧，
0: 对对对，就是喝起来也并没有觉得不好喝，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就如果说你想买那个燕之屋的燕窝是那种无糖的，可以，因为它有无糖尊享款，什么真爱无糖款等等都可以啊。好，然后呢，今天来讲一讲关于这个糖的事情，真的，请把配料表里面的白砂糖还给我们吧，求求你们了。不少的消费者们都会发现，大量的饮料、调味品，还有一些零食当中，白砂糖都偷偷换成了果葡糖浆，引发很多网友对于食品安全和健康的这种担忧。 你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然后呢，我发现这些商家好几贼，你知道吗？他们在外包装上面给你搞一些就是那种看起来很清爽的包装风格，再给你加一个什么零糖、零脂、零卡。无敌嘛，你看到之后不还得赶紧下手啊，跑去买单啊。那白砂糖真的这个跟果葡糖浆相比的话，是果葡糖浆是会更不健康，还是白砂糖会更不健康呢？啊，来讲一讲啊。浙江省中山医院内分泌科的刘主任啊，他就说了，他说白砂糖的主要成分是蔗糖，进入到人体之后会在肠道内迅速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再被人体吸收。那果葡糖浆呢，是通过由玉米淀粉加工而成的，那本身啊就是葡萄糖和果糖的混合物，因此从最终被人体吸收的糖类成分来看的话呢，两者其实是非常接近的。就是最终来说是非常接近的。但是有一项研究发现，长期大量的摄入果糖可能会影响人体对钙的利用。那动物实验当中也提示，果糖吃得过多会影响维生素 D 的发挥作用，从而降低肠道吸收钙的能力。哎，不过呢，大家不用过度担心，因为这方面的研究呢主要来自于动物实验，人体实验还不是很多，所以现有的证据啊并不能说我日常如果喝一些果葡糖浆的这个饮料会导致这个钙的吸收不利啊。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你一概而论的说果葡糖浆会阻断钙的吸收，那可能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所以我们在选饮料的时候啊，和选这个食物的时候，没有必要硬盯着果葡糖浆这几个字，反而啊，你更应该去看一看它的营养成分表当中碳水化合物或者糖的含量。同样，你还要注意一瓶饮料的容量。如果有一些饮料是每100毫升含糖量看起来不高，但是抱歉，你这一瓶饮料是300毫升，
1: 瞬间你要乘以3倍。
0: 对，那你这么喝下去的话，你的糖仍然可能会超标。所以无论你使用的是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你如果说是过量使用的话，就是增加这种肥胖，对吧，脂肪肝，还有甘油三酯的升高，还有二型糖尿病和龋齿的风险。因此控制糖的总量，少喝含糖饮料，多喝白开水，确实是更加科学的选择。
1: 马上过节了，我都不能喝一点白，喝点饮料吗？
0: 我前两天身体不舒服去看中医的时候，我跟中医说，我说我现在可乖了，我一天能喝了好几瓶矿泉水。你知道中医怎么跟我讲？哎呀，少花点钱，那白开水就是冷凉了之后喝就可以了。
1: 一样的。所以全社会都在讲的关于这个控糖啊，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各位讲一讲控糖的事情。
0: 怎么控呢？其实
1: 马上要到中秋节了，月饼节了
0: 啊，
1: 一个月饼，你想一想。
0: 一个月饼糖油混合物，它是这样的啊，就是并不是说我们生活当中只有吃到糖它才是这个，就是我们所指的我控糖了，是不是我不吃糖果就可以了啊。首先呢，确实少吃高糖的甜食，大部分的糖果啊、蛋糕啊、饼干啊，糖分含量都很高，所以呢一定要尽量少吃。儿童青少年更是应当控制甜食的摄入。那家庭烹饪的时候呢，少放点糖，做菜的时候少一点糖醋，红烧加糖的那种比较多一点的菜式。因为你如果说红烧肉或红烧排骨，你第一步基本上都是要炒糖色，对吧？
1: 对，
0: 你把这个肉类处理好了之后就开始炒糖色。
1: 你要不炒糖色的话呢，就其实
0: 肉白不滋辣的，
1: 就没那个颜色。
0: 好难受一个。对，然后你做菜的时候加糖啊，不仅会增加糖的摄入，还会掩盖一些咸味。所以你掩盖了咸味之后，你就得再多搞点盐吃一吃。所以你钠含量
1: 不是这么有一种面粉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粉的感觉。
0: 其实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少喝或者不喝这个含糖的饮料，像奶茶、碳酸饮料，就是添加糖都会比较多，糖含量占8%-11%。所以日常白开水、淡茶水都是比较优先的啊，白开水是最佳最佳最佳。还有你们要读懂食品标签里面的隐形糖。 蔗糖、果糖、蜂蜜，其实蜂蜜的本质就是糖啊。还有像玉米糖浆，
1: 哦，这个糖度也很高。
0: 对，
1: 还有那个什么
0: 老甜了，
1: 老外他们喜欢吃的那个什么蜂糖浆，对吧？他们那个华夫饼上面还要浇什么那个
0: 蜂糖浆？对，老甜了，
1: 那、哎、个玩意那个。
0: 真的是
1: 国外胖子多，他们是有原因的。
0: 配料表排名越靠前的，说明含量是越高的，所以呢你要选择，就你学会看配料表，看看它前几位都是什么东西，尽量选择含糖比较低的食物啊。另外呢就是控制整个代糖的摄入，日常应当降低对于甜味的依赖，优先选白开水、淡茶水，不要把这种所谓的无糖饮料当水喝。现在我不说吗，商家啊为了迎合我们的这种节奏，
1: 所谓的什么你们控糖，
0: 对、
1: 哎、我们就不给你们写白砂糖，当你们看不到白砂糖的时候，你们就不知道我们的果葡糖浆它的这个糖分到底多少了。
0: 饮料当中，我们之前不是在节目里面讲过吗，好多这种什么无糖饮料，还有草本植物饮料，
1: 哎，
0: 其实它里面都会含糖，只是它会跟你说我没有白砂糖，没有蔗糖。
1: 根据国家的标准，每100克固体或100毫升的液体食品当中含糖量它小于或者等于0.5克，它就可以说我是无糖的。
0: 嗯嗯，
1: 这里的糖刚才我们也讲了，是葡萄糖、蔗糖等单糖双糖。
0: 嗯 嗯
1: 那为了在不添加糖的情况下依旧保持食物的甜味呢、嗯、那无糖食品当中他们通常都会添加一些叫甜味剂，
0: 哎，代糖，
1: 就是代糖、
0: 嗯、
1: 目前的临床研究已经证实啊，各位、嗯、长期大量的摄入代糖会增加糖尿病。

0: 等代谢疾病的患病风险。大部分代糖呢，在体内基本上是不参与人体的代谢的，它也不会被你的肠道吸收。当部分代糖进入肠道以后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面抑制你肠道内的有益的益生菌，
1: 对，
0: 造成你的肠道菌群失衡，间接增加其他疾病的发生的风险。
1: 哎，是的。
0: 那代糖当中的甜味可以刺激人当中饱腹中枢，导致你的食欲增加，但是你机体呢又没有得到热量的供给。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面，很多人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
1: 吃更多的食物，
0: 代偿性的食用更多的东西，
1: 对，小烧烤啊，小饼干啊，
0: 就是粉多了加水，水多了加粉。
1: 嗯，
0: 你甜了以后呢，你就想吃点咸的。
1: 对，
0: 咸的东西太多了以后呢，你又想吃点甜的。
1: 对，然后呢，再搞点辣的。还有朋友说，蜂蜜能给糖尿病人吃吗？不，我真的不建议，因为蜂蜜的本质也是糖啊。所以呢，就是每天的糖摄入啊，不要超过50克，最好在25克以下。啊，这里管控的都是这个，就是除了有这个正常的白砂糖，也有一些添加糖等等啊。啊，当然不包含食物本身还有天然的这种糖分。所以呢，你要想啊，就是你感觉你好像吃一颗糖没什么，但如果要是加上你一整天的水果、零食，还有食物当中的糖，
0: 吃饭
1: 当中的糖。就很，其实是很容易就超标了。
0: 就很多朋友们，你们不要以为说，那我天天我不吃外卖，我就吃食堂，或者是我们吃我们单位的或者公司的我们准备的这些东西。
1: 你
0: 没看到这些师傅们他们在后厨是怎么做菜的？那做菜的时候，他们要想鲜，就放点甜，
1: 放点甜，再加点醋，
0: 再加点醋啊。然后，那你就更不要提外卖了。那有一些外卖，它可能就是预制菜。那在这些预制菜复热，那在当时制作的过程当中，它可能就会放糖。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你自己在家里面做饭吃的时候，你可以对于糖分的比例和克数有一个严格的控制。
1: 啊，没错。这样会好
0: 一点哦。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说啊，自己做饭吃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那么快的那个长胖啊，或者怎么样？
1: 对，是这样。嗯，甜甜的送给你们。
0: 啊，都糖尿病了，还要吃甜的。

0: 甜甜的固然好啊，这个当然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糖也并不是说你们就不管吃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你们自己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啊，然后更加健康，那不是更好吗？对不对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在这个中秋国庆，合肥洛港公园，有一些好玩的事来了啊。首先跟你们说，9月26号和27号两天的晚上，在洛港中央公园，26号晚上是大城小果，27号晚上是悠悠大胖，我们会在洛港公园给大家带来青春歌会的文艺演出。内容是这样的，唱歌，大家嗨嘛，唱嘛啊，对，然后呢，再加上还有一些这个表演。还有各行各业的这个青春歌者可以一起来献歌，然后另外呢还有那个互动游戏，希望你们可以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就是中秋佳节不是当天晚上啊，不是25号当天晚上，因为考虑你们当天晚上可能都要跟家人团聚啊、吃饭呐、亲戚朋友约一约啊，对吧？我们是在26号、27号的晚上，两天晚上到洛港，你可以找到悠悠大胖、大城小果，
1: 来。
0: 来找我们玩，
1: 来现场，
0: 来找我们玩，
1: 好吧？
0: 我不介意你们给我们带点什么小咖啡啊、小饮料啊。
1: 你们带的这些东西呢？
0: 要无糖啊。
1: 你们带的这些东西呢？大胖，我就这准备十个
0: 打火机。
1: 这，
0: 那我准备什么呢？
1: 对，就十个大胖的周边，好吧？
0: 打火机，
1: 大胖周边。
0: 对，那
1: 先到先得。
0: 那我到时候也给你们准备一点礼物吧。
1: 十个会不会少了一点？
0: 那你就多准备一点吧。
1: 能不能让老板帮我把这个报一下？
0: 你问问呢，你把脸伸过去，
1: 然后他拍拍我脸，你在想什么？你这样，
0: 这样，
1: 你看我可像打火机。
0: 真的，我来去申请，我来去找领导申请，好不好？就是27号晚上来洛港公园青春歌会现场找悠悠大胖的前10位朋友，额外有礼物送。
1: 哦，好，
0: 可行，我先把话放在这。
1: 可以
0: 啊。话先放在这，等一会儿我去申请。
1: 我以为你是帮我申请打火机呢。
0: 不是，我帮大家申请礼物。与你申请打火机有什么关系？
1: 我的打火机做的还怪贵的嘞。
0: 我知道，因为是防护的，对。
1: 对，而且我也听从朋友的建议，准备要更换那个打火机的那个形态了。就上面，因为现在
0: 你准备要印上你的头吗？
1: 对对，就现在印头了嘛。之前上面就只有一个燕大胖的打火机。
0: 你不能给我印一点吗？
1: 我给你印什么？女生要什么给人家打火机？男生给人家打火机。
0: 我之前伴手礼给大家做的有扇子，但是现在天气有点凉。
1: 你看，就男生的打火机是最好的，一年四季都能用。
0: 对，
1: 家里面点个蚊香啊。现在好像不用点蚊香了，家里面引个火，现在家里面也不引火了。
0: 没事，总是要用的，
1: 总是要用的打火机的吧？
0: 对
1: 吧？
0: 好，当然，洛港中央公园呢，因为今年已经3周年了，好快啊！因为洛港1周年的宣传片是我拍的
1: 啊，
0: 然后就转眼之间，现在都已经3周年了。请问2周年为什么没找我拍？
1: 他们办了其他的活动
0: 啊？为什么？请问3周年为什么也没找我拍？
1: 不要管，你现在讲了3周年的活动，
0: 怎么回事？
1: 你现在讲3周年的活动，
0: 3周年活动，当然，洛港不仅仅只是城市绿星啊，就是绿色的绿星，更是科技场景落地的超级应用场，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破圈的城市的这种窗口啊，展示窗口。3周年呢，也有20多项的主题场景活动，精彩纷呈。刚才讲的26号、27号我们的青春歌会，还有百戏入晚惠民演出，有3周年主题无人机表演秀，有时光集城市生活嘉年华，还有潮汕文化非遗巡游等等。这篇推文在我们908新媒体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刚刚已经推出了，你们可以看一下啊。
1: 你看啊，2026的洛港公园马戏嘉年华，
0: 对，
1: 带小朋友去看马戏可以。
0: 对，
1: 小黄鸭未来城市乐园暨超级
0: 气魔乐园，就是那个玩
1: 小黄鸭，
0: 对对对，玩那个的，而且有一个那个 Big Duck 小黄鸭，有一只巨大的鸭子躺在那个航站楼门口跑道上。巨大，
1: 然后还有那个2026洛港公园汽车特技秀，
0: 哇哦，
1: 这个是从25号一直到10月7号，在机场跑道那边都有，哇哦，
0: 还有洛港记忆摄影展，还有
1: 百戏入晚江淮好戏联台的惠民展演，在北京园，
0: 对对对，还有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赛的总决赛，无敌马里。 啊，大家具体的啊，你们可以来看一下这篇推文，然后里面呢就有很
1: 详细的介绍了。
0: 对，然后而且啊，它还有那个惠民消费季的优惠。你看啊，比方说我来找一找，比方说泸州会啊，泸州会餐厅中秋当天到店有嫦娥送玉兔灯笼，然后中秋到国庆期间呢会赠送文创明信片、冰箱贴和帆布袋三选一。还有像我看肥肥虾庄有招牌双人餐，然后哦，肥肥虾庄那个宝宝餐我还挺喜欢吃的。
1: 你又不
0: 就我给宝宝点了份宝宝餐，宝宝吃得很开心，我也很开心。对，还有马塔塔动物乐园儿童门票特惠，原价是69，然后特惠是49.9。我看还有什么，冠军一号游泳馆单人单次游泳票29.9，单人三次游泳票88，好多好多，我眼睛都快顶了。
1: 没事没事，各位你们搜索一下那个安徽交通广播、嗯、啊，然后看一下我们最新发的那个推文，就可以看到关于洛港的这些活动了。
0: 哎，这个玉兔灯笼，我等会问问泸州会能不能给我们留一点，27号的时候送给现场的朋友，好不好？我来问问啊，不给你们争取福利吗？还有朋友说我们的活动要不要钱？要不要票？不要钱不要票，直接去洛港中央公园来吧。

0: 事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6: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7: 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6: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8: 我们一起加油。
7: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河店暖心支持。

0: 为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入口封闭，蚌埠西往合肥方向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蚌埠西出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要到2027年3月31日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自己装修怕麻烦，买家具软装花销大，是不是很多的业主都有这样的困扰？确实，匠人置装呢，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的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的活动九月限时开启，福利全是免费送。首先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是19件的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都包含，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等于装修硬装搞定，空调和家具软装直接给你配齐了，实打实的帮业主省下几万块钱的软装预算。安徽有装修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预约到店，就能够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还可以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哪怕你就只是比个价呢，对不对？了解一下自己家的老房翻新呢，对不对？老房翻新他们也接哦。好，唱歌了，
1: 来吧。今天我跟你说不得了，好多姑娘
0: 哦，
1: 不得了，
0: 好多姑娘。我不要听姑娘。
1: 那你要听什么？
0: 我要听男生唱歌。
1: 没有哎。

0: 有旧可凯，
1: 来来，
0: 我一眼就瞄到了旧可凯，你就说啊没有，
1: 就旧可凯一个男生，目前其他全是女生，
0: 那要怎样？他一枝独秀啊！
1: 啊，来吧，来，第一首先听旧可凯
0: 啊，他打头啊，
1: 对，旧可凯为我们带来《泪海烟嗓版》，这首不好唱哦，兄弟加油。

0: 90。还有人说第一首我必须要给他锁到100分，我觉得是这样，郑恺这首歌非常的完整，对吧？声音的穿透力也很强，气息的支撑性也很强。硬要让我挑点毛病的话，我就觉得副歌部分的层次递进还可以更加鲜明一点。
1: 好、oh. ，
0: 就是副歌部分的那种，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下？
1: 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下来？
0: 整体唱的还是很不错的。
1: 我刚才的那个油腻版呢？
0: 确实很油腻，就是情感有点撒狗血
1: 啊。Oh.
0: 对，但是呢，郑恺有一点特别好，就不管他唱什么样的情歌，他都给人有一种很清新的感觉，
1: 不是很深情的感觉，
0: 不会很油腻，就深情归深情啊，但他很清新啊，他不油腻啊，他不让人觉得咦，秀技巧没有，九十第一首，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1: 张庭为我们带来的最难得，
0: 这咋办呢？
1: 你们刚才打100的，我看你们这一把怎么打，
0: 听听吧。
2: 我有多久没见你，你有多久没见我，
0: 鲜品
2: 也许改变了样子，也会陌生而闪躲，
0: 能不能请来新天王来啊，
2: 我却常常想念你，
0: 来现场唱歌。

0: 98
1: 给到。
2: 哦。
1: 他特别难得的一点是，他的气息
2: 稳，
1: 稳得不得了。每一句在换气的时候都是气和声一起出的，不存在那种，没有这种东西，全都是气和声一起出，
2: 稳，
1: 真的很稳。而且他所有的转音非常的自然不油腻，他的尾音虽然有颤音，也会让你觉得有一种岁月悠悠源远流长的这种感觉。
2: 岁月悠悠，源远流长。好好，
1: 我的妈呀，绝了。
2: 好好，接下来听。
1: 而且他身躯的统一度真的很好。
2: 98是吧？
1: 98，我绝对给大家给大家98。
2: 好，
1: 还有两分是我希望他下次继续发。
2: 我以为你还有两分是希望他27号晚上能够带
1: 能来现场，
2: 到现场来一下。对，
1: 可以可以，那可以秀一下。我觉得，而且他声音在我们就是电波里面的穿透力特别强，就太抓耳了，太好听了。对吧？
3: 对，一段时间没听参赛选手都是这种水平了。
1: 我的妈呀！
2: 是参赛
1: 太强了。
2: 接下来是 Underground Rapper 为我们带来的故乡风。
1: 他昨天唱了一首情歌，这前几首有点太强了吧。

0: 从 rapper 开始唱民谣
1: 啊，这盖的故乡风也是 rap 后面有，
0: 因为我听他前面的这个音乐风格还

0: 讲什么呢？我讲什么呢？
1: 打分啊！
0: 95，95，这样子对郑恺是不是不是很公平？
1: 是啊，你不是说没男生吗？
0: 不能这样，你们真的不能这样。
2: 今天的前三首绝对是王炸开局。
0: 王炸开局啊！
3: 这个兄弟适合唱赵雷，赵雷的歌他唱肯定好听。

0: 他是个 rapper 啊，
1: 他都叫 underground rapper， 地下歌手，地下 rapper。
0: 这个是这样子啊， underground rapper 啊，就是有机会我们还是见一面，因为我觉得他有点全面。
1: 他是在蹦
0: 啊，他我记得他在蹦舞，
1: 好像我记得
0: 他
1: 在蹦舞，
0: 他有点全面。嗯，就是 rap 唱的也特别的清晰。
1: 但我们27号那天主要是周日晚上，后
0: 第二天
1: 要
0: 上班，
1: 上班
0: 是吧？
1: 嗯，难搞吗？
0: 难搞难搞。好，谢谢95。
1: 嗯，是吧？
0: 对，主要是刚才婷婷的那首歌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而且最难得是单依纯刚刚在2026大湾区的这个演唱会上，就是那个歌会上才唱过的。
1: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无常为我们带来的《门没锁》。
0: 你这前几首搞的，
2: 又开电视第二波，画面一幅幅过，
0: 怎么打分？
1: 那看你啊，王姐。

0: 怎么办？九十五。95。
1: 那怎么祝贺凯第一个出场的他自己？什么小丑是我吗？
0: 你听他整个演唱的力度，咬字，而且这是一首快歌啊，他的换气几乎没有。

0: 谢谢，就是我。
1: 天哪，今天开局王炸呀！
0: 这我
2: 2627晚上啊，
0: 嗯，
2: 再请歌手来《落日晚公园》演唱吗？能请胡歌吗？我想听看我右边的意思。
0: 啊，哎，那你这样子，你看大胖长得像不像胡歌？他给你唱首《六月的雨》吧。
3: 哥，你看我长得可像胡歌。
0: 小锦鲤为我们带来 Cappuccino， Cappuccino。加油啊！我跟你说，小姐姐真的很多。

小姐姐姓名联系方式微信号留一下95啊。她是属于甜系的那种，但是她唱的又很有那种嘎嘣脆的力量感，像不像一个穿着很可爱，就是穿一个那种蓬蓬裙的小姑娘跟你说，哼，我转身大步大步就走，哼，就那种感觉。95，好，来下一首继续。

0: 奇了怪了啊，今天这种高端局怎么没有找到狐狸不吃鱼呢？
1: 他发歌了吗？
2: 这滚！我现在就找人家要歌。
1: 还有很多歌也没关系
2: 啊，你别着急。
1: 飞扬神魂颠倒。
2: 啊，这也是我。

0: 好，我对不起他嘞。
1: 怎么今天这个你
0: 今天在这么一众大神的时候，飞扬给一个九十吧，九十二，九十。
1: 你没游戏瘾。
0: 马飞扬说：“气死了，以后再也不发歌了。”
1: 你没游戏瘾。
0: 梅梅为我们带来爱要坦荡荡。

0: 她有一种气好足的感觉。
1: 姐姐好强，你硬要挑她，就是她的录音环境不怎么好，她很像在 KTV 里面唱的感觉。但是如果说她这首是在 KTV 里面录的，她 KTV 里面那天绝对是称王，气息又足，转音又强，我的妈呀，就他给我有一种就是撸铁是可以直接对吧，一下子举 就丝毫不用用很大的劲的那种，直接来啊走。92
0: 好，狐狸不吃鱼带来的再见萤火虫。他们的歌每次都要先刷新一下，
1: 往后拉一拉，时间不多了。前奏
0: 40秒吧，
1: 前奏50多秒了，
0: 50多
1: 啊，来了。

0: 九十六，也要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1: 我是悠悠，
0: 我是大胖，
1: 明天早上八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8: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3: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8: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2: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13: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4: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5: 我们来了，
16: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4: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落岗，
17: 我们一起加油。
16: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转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是有小雨的，淮河以南是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是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29到31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阴天，室外温度22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84，凉。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还有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39。另外呢，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这个惊喜的产品啊，比如说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还有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等等啊，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去了解一下。今天呢，抢先给您带来的阳澄湖大闸蟹礼券1688型，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共计呢是10只。这个中国人啊，过这个团圆节讲究一个圆满，十全十美。一张呢，卖给大家价格是339，第二张半价，我的妈呀，也就是两张蟹卡一共是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只需要508.5块，合计呢每张是254.25块，确实是很方便啊，而且非常的划算，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去看一看，了解一下。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5: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8: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5: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9: 我们来啦！
10: 让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5: 9月26号、27号，洛港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11: 我们一起加油。
10: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2: 时间来到了上午11点整，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教育部副部长王光彦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在今天进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赛当中，由沈逸瑶、江冉鑫、姚千寻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今天在淮南市寿县寿春镇东金村举办。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 协议所涉及的相关安排引发了格陵兰岛居民的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公众号，由梁秀奇编辑，丁勇播报。
1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0: 继续来为各位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近况，一起来关注到的是 G3 京台高速的河旭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华远东的出入口封闭，蚌埠西往合肥方向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蚌埠西出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在2027年的3月31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 908财经快线。
0: 好的，此刻继续来刷新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 3940点， 下跌12点， 成交额来到了 5023亿元。 继续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 13674点， 下跌48点， 成交额来到了 5583亿元。
2: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老年共病多纷扰，科学用药防现劳。老年人常身患多种慢性病，需同时服用多种药物，严格遵医嘱是科学管理的基础。切勿因症状好转或担心副作用就自行停药，减量。 尤其是降压、降糖等长期用药，同时老年人要避免错服漏服药品，建议用分隔药盒按顿服分装，将服药与吃饭、刷牙等日常习惯绑定，设置闹钟提醒。此外，做好用药监测是科学管理的保障，定期测量血压、血糖，并记录留意头晕、乏力、黑便等新发不适。 出现异常或新发病症，应及时就医。就诊时要向医生说清楚正在服用的全部药品。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车辆，要预防什么事儿呢？预防自然事故的发生。当然还要和各位来一起了解到的是，花钱就能给食品背书吗？我们来揭开所谓叫中食办的身份真相。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这数着天数啊，今天已经来到了9月23号了，那没有两天了啊，24号、25号就开始中秋节了。那很多朋友呢，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有了出行的打算呢？不过近期啊，我们在新闻当中会看到，有一些车辆呢，它会有自燃事故，还是时有发生的。具体怎么回事，马上跟随总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1: 9月16号中午，江苏无锡一电动车停车场内的白色私家车突发自燃。公共场所视频显示，白车尾部先是冒出白烟，烟雾逐渐变大，大约几十秒后，车尾底部突然发生爆燃，随后火势迅速扩大。仅仅几分钟，整辆车就被大火吞噬，并引燃了停放在旁边的另一辆车，大火不断蔓延。消防员到场后立刻展开扑救，确定周边充电桩已经断电后，迅速出动两支水枪压制火势，并在明火扑灭后反复喷水降温，防止复燃。据车主介绍，当时电动车并未充电，是在停放状态时突发自燃。9月12号下午，江苏常州也有一辆停在小区里的燃油车突发自燃。公共场所视频显示，车辆前部冒出阵阵白烟，好在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迅速赶到，先后用灭火器和消防水管灭火。由于发现及时，仅5分钟左右，明火就被彻底扑灭，但车内依然被烧得面目全非。行驶中的车辆也有自燃风险。9月16号下午，安徽宿州阎洛高速上一小货车在行驶时突发自燃，消防员到达现场时，整个驾驶室都已被大火吞没。消防员迅速出动两支水枪，历时20分钟才将大火彻底扑灭。消防部门提醒，假期出行前要重点检查车辆的油路和电路，不要将打火机、喷雾罐、充电宝等危险物品留在车内暴晒。行驶途中，如果闻到车辆有焦糊味或看到冒烟，应迅速靠边停车。同时，车上应常备灭火器，争取将火扑灭在萌芽状态。一旦发现火势不可控，应立即撤离，报警求助。
0: 所以还是说啊，咱们这个假期出行之前啊，一定要重点的去检查一下咱们这个车辆的车况啊。再次说一下啊，几个事件反馈出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假期出行之前重点要检查车辆的，包括这油路啊、电路啊，另外就是我们常说的啊，这打火机、喷雾罐、充电宝等等危险物品不要留在车内啊。虽然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温度也好啊，太阳也好啊，好像都没那么高，但是这行驶途中啊，咱们叫有备无患嘛。如果真的遇到了问题，马上靠边停车啊。同时呢，咱车上应该常备这灭火器，立即啊，这个发现火势要大了啊，马上立即报警啊，也来求助。当然，其实昨天我们也有在跟各位来讲啊，说这个在高速路面上行车啊，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呢？今天继续通过一小段的音频啊，我们来和各位讲一讲高速行车啊，该如何把控安全这道关。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

0: 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1: 刚刚你听到的啊，这个是高速行车啊，如何确保安全？那接下来要跟各位说到的是这个暴雨天行车啊，如何确保安全？因为丁勇也看了一下这两天的天气预报，每天好像都是较为阴沉的天气啊，那时不时可能会下一点小雨。那如果在暴雨天，该如何来注意这行车的安全呢？
2: 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路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2/3或排气管高度就别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发动机。停车位置要选对，暴雨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高的地方，别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如果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救援。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
1: 那这中秋和国庆这双节马上要来了啊，其实公安部在9月22号，也就是昨天发布了交通出行的安全提示，都有哪些内容，我们接下来继续跟随总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3: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据交管部门研判，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与返乡游、探亲游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将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国庆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流量较日常时段激增， 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大宗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运流量保持高位，易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事故。秋分节气后，农事活动繁忙，跨乡镇、跨县域短期务农务工人员流动频繁，货车、拖拉机、皮卡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一发多发，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此外，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降雨、团雾等天气多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易诱发多车连环相撞。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使用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时，切勿脱手脱眼。普通国省道行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提示，假期聚餐聚会后切勿酒驾醉驾。
4: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22，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男子为了省燃气买了聚能环，导致妻儿中毒死亡。所谓的这聚能环暗藏了哪些安全风险？给燃气灶加一块金属的围挡，能让火更旺，燃气省一半吗？一些商家把这燃气聚能环宣传成了省气儿的神器，但这种燃气灶可能会藏着致命的风险。所谓的聚能环真的能够节省燃气吗？使用这类产品需要注意哪些安全隐患呢？
5: 所谓的聚能环也叫燃气灶聚火防风罩，通常是铸铁材质，用于聚拢火焰。一些商家宣称它能让火旺盛，还能减少热量散失，节省燃气。2023年11月，陕西榆林的吕先生被商家燃气省一半的宣传吸引，网购了一个燃气聚能环，安装在家中的燃气灶上。安装后不久，一家人陆续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此后，他的妻子和16岁的儿子在家中身亡。吕先生因此起诉了聚能环销售者、生产者、电商平台、燃气公司及房东。一审法院结合现场情况、鉴定结论等证据，认定应系燃气灶加装聚能环，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释放一氧化碳，导致死亡。事故发生后，吕先生的亲戚和代理律师曾使用暗射聚能环进行了多次测试。代理律师葛源回忆，
6: 就是我在网上去买一些一氧化碳的检测测试仪，包括有毒气体的测试仪，我自己在他家做，关门关窗，把火打开，装上这个聚能环，把锅放上去，烧一会儿，几分钟马上这个警报器就响了，委托鉴定机构来测，这个中立的这个第三方去测，也是一样的结果。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复现了很多次，这个不光是在现场测过，就是换别的地方换别的灶台，只要把这个东西一装上去，它一定会超标。
5: 加装聚能环为何会带来中毒风险？江苏省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火宣科科长陈凯介绍，与灶具不匹配的围挡可能影响空气流动，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带来中毒、爆炸等隐患。
7: 燃气正常的燃烧的时候会与空气进行充分的混合，但是呢，使用了聚能环或者这种聚火灶的这个东西呢，它的有部分的喷气口啊会给挡住，从而导致了它燃烧不充分。现在的一些灶具啊，底部都是为玻璃的一些面板，它一旦使用这种灶之后啊，也可能长时间使用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一些风险。
5: 在上述案件一审判决中，法院判定死者及家属承担30%责任，生产者承担40%赔偿责任，约86万元，销售者承担30%责任，约65万元，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因其销售者销售的产品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平台未采取必要措施，也未在平台对案涉产品进行风险披露，最终导致消费者死亡。近日，该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然而，记者搜索发现，目前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上仍有大量聚能环产品在售，聚火、节能等依然是商家的宣传卖点。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要求，家庭用户不应私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附件。
8: 做饭滑锅，小锅放不下，火焰乱飘，这个神器全搞定。聚火、防风
5: 相关产品有户外使用场景，但一些商品页面和宣传视频中，产品被直接放在家庭厨房的燃气灶上使用，却没有相应的安全风险提示。燃气专家陈贤伟表示，在燃气灶上加装聚能环会使得燃烧效率降低，根本不会达到节能效果。
9: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0: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5: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5: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1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8: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9: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8: 燕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9: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8: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9: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0: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21: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22: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23: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22: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24: 我们一起加油。
23: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九零八此刻气象。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沿江的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29到31摄氏度，大别山区24到26摄氏度，其他地区27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7到19摄氏度，沿江地区21到23摄氏度，其他地区20到22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阴天，室外温度22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84，空气质量良。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的，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则好消息啊，这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可要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之装专属的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首先第一个福利，给咱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这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的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给咱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那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是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了欧普高端的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的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那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够实实在在的省下这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够免费去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0303，6556-0303。
5: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

0: 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移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移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顾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1: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3: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4: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37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是，花钱就能给食品背书吗？我们来揭开中食办的身份真相。闲置房托管做民宿啊，号称是能够收益翻三倍，这装修返租到底暗藏哪些风险？马上进入到下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4: 下半段的维权经史，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花10000块钱啊就能拿到中字头机构给的食品背书等等话题，最近在网上是引发了热议。有媒体就报道啊，这购物平台上多款普通的食品正在利用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各类所谓的证书来作为背书进行功效的营销，而这些证书的来源都指向了一家名叫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然而记者啊却发现，这个所谓的中食办的身份却是迷雾重重。那么这家组织它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5: 据报道，这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通过向企业发放认证证书或者帮助企业认证推荐产品等手段，向企业收取几千到上万元不等的费用。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自2015年起，这个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就在多地开展活动，除了调研企业，还多次跟地方政府、高校等单位合作开办论坛、举行研讨会，一些地方政府的官网也有跟这个组织合作的相关信息。
6: 我们要连线的是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主任柏川。
5: 据其官网资料，该组织声称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依托中国食品报发布信息。目前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食品报均已发布声明，明确表示与该组织没有关系。 记者通过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平台、民政部官网等平台查询，均没有发现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登记注册信息，未经登记开展活动，涉嫌为非法组织。随后，记者来到该组织官网显示的地址采访。
7: 那个中食办是在这儿吗？
8: 中食办
9: 没有，跟我没关系。
4: 顶着这中字头的名号啊，看上去是颇为的正规，然而官方却查无此机构。那么这中食办到底是怎么和企业搭上线的呢？记者啊，找到了一家曾经和这所谓叫中食办有过联系的企业，相关的负责人向我们讲述了和中食办合作的过程。
5: 根据这家机构之前发布的消息，2024年2月，他们曾到山东省阳谷县一家黑猪养殖企业调研。根据线索，记者来到这家位于阳谷县寿张镇的新绿澳黑猪养殖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成立于2009年，由于位置偏僻，再加上黑猪养殖周期长、成本高，因此出售价格比一般产品要高。企业希望能够通过产品认证和宣传推广，进一步打开销路。
10: 我们自己说好，那不就好？你比如我们有政府背书支持，无公害啦，有机啦，我们有这种证啦，才是真的好。
5: 企业有产品认证的需求。2024年，经人介绍，这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专门派人来到企业，假装详细了解企业操作规范以及食品安全保障措施等，还表示可以帮助企业进行认证推广，但是要收取一定的费用。
10: 他们就说是从北京来的，来帮扶企业的嘛。他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下面的一个附属单位，然后他还说他和那个中国食品报有关系，说交个20000多块钱，然后给我们宣传一年。像我们小地方的企业，哪有平时能接触到中字头开头的？
5: 但是每年几万块钱，对于这家乡镇企业来说还是不小的负担。此后，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多次联系催促企业交费，引起了企业负责人的怀疑，最终没有上当受骗。
4: 谈到这中字头的组织机构啊，这里面的含金量可以说是不言而喻。对于商家来说，有来自于权威机构的官方背书可以提升影响力，而对消费者来说啊，这中字头的认证就代表着放心，而中食办正是瞄准了这一点。专家就表示啊，中食办收钱发放所谓的功效评价证书，夸大了普通食品的功效，不仅仅是侵犯消费者的权益，还违反了多项法律法规。
11: 这个组织本身没有合法身份，它以项目孵化、评优、背书等名义向企业收取费用，这些收费呢就是属于违法所得，执法部门查处后可以依法予以没收。如果虚构资质、虚假承诺，以所谓的国家级项目官方背书欺骗企业付费，数额较大的，还有可能涉嫌诈骗的刑事犯罪。
4: 那记者在采访当中就发现啊，除了这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啊，同样啊，还有叫声称由这个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由中国食品报发布消息的，哎呀，还有多家名字相似、互相关联的组织。那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记者逐步进行了核实。
5: 记者查询发现，有多家食品领域的组织均声称是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通过中国食品报发布信息，登记地址跟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完全一致。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组织的负责人之间还存在交叉，比如中国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中国食药促进会食品安全与健康工作委员会、全国统一大市场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的负责人是同一个人。其中，中国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有自己的网站，中国食品安全健康网。全国统一大市场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声称是由全国统一大市场专业委员会批准成立。而经记者查询，批准他成立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专业委员会同样未经登记注册。 经记者在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平台、民政部官网等平台查询，这些打着中国、全国等字眼的组织都未经登记注册，涉嫌为非法组织。
11: 之所以大量使用中国、全国、中华的字样，核心就是利用企业公众对国家信任，降低企业的警惕心理，快速获取信任后方便收取费用、售卖牌匾、证书、奖项。
4: 那当前市场上还有多少依托虚假认证的虚假宣传，还有待市场监管等部门深入核查。如何才能够摘掉机构擅自佩戴的所谓的叫中字头的帽子，让咱消费者能够吃得更加的安心？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专家们是如何说的。
5: 非法组织通过模仿合法组织的名称、架构和活动方式，以假乱真、招摇撞骗，不仅直接骗取群众钱财、侵蚀社会诚信，更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损害政府公信力，危害深远。专家表示，由于这些组织没有登记信息，没有固定办公场所，人员流动大，要铲除其滋生的土壤，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11: 打击难点在于发现取证比较难，线上活动呢跨区流窜，交易呢多走个人账户啊，主体追查难，组织者呢往往啊隐藏在幕后，被取缔之后啊换一个名字，换一个网站重新注册，可以换马甲继续活动。从根本上铲除土壤啊，需要落实企事业单位、媒体平台不得为非法组织提供宣传、场地、资金等便利条件的政策要求，切断它生存的外部支撑。
8: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9: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12: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9: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2: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9: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12: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13: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12: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13: 你再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9: 小赵，赶紧报警。
12: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9: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2: 真是骗子！
14: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8: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1: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3: 特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维权听时，今天最后来关注到的是闲置房托管做民宿啊，号称能够收益翻三倍，这装修返租到底暗藏着哪些风险呢？今年以来啊，全国多地啊是爆出了民宿托管的骗局，一些运营公司以高额租金返利为诱饵，诱导这房东垫付大额的装修费，随后公司违约，已经有不少业主被骗取了装修款，有几万块到几十万元不等。近日，湖北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是成功打掉了一个以民宿托管为名骗取房主装修费的作案。

0: 团伙。那这个团伙通过承诺高租金和短空置期，诱使业主是签约支付装修费之后拖延施工，并最终失联。所谓的民宿托管、装修反租，暗藏着哪些风险？又该如何防范呢？在今年的1月17号，浙江杭州的吴女士和杭州团家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桐庐分公司签订了房屋的租赁合同。按照这约定啊，吴女士清空房屋内的所有家具家电，并向公司支付了32,970元的装修款，由对方装修之后托管房屋对外出租。但是该公司并未履约如期开工施工。吴女士就说了，他们合同签好了3个月以内装修完的，结果到了3个月去看房子，是一点儿都没动。吴女士就赶紧去找他了啊，他说这个房子呢要吴女士他们加钱啊，那吴女士就讲那我们退掉好了，结果呢又给了他一个协议啊，这退掉之后啊，所谓的这个钱一直都没有给吴女士。5月31号，双方签订了合同，解除协议。那目前吴女士仍未追回所谓的装修款，此前的业务人员已经没有办法正常联系了。吴女士就说了啊，她直接就打了全国的客服总线，这电话打去，每一次都说给她催，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退款，已经过去半年了，是钱也不给，消息也没有，跟谁联系还是不知道。那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已经有在这个江西的南昌、河北沧州等等多地的房主向媒体反映，和这团家签约租赁合同之后啊，先被许以高额的返租，而后缴纳数万元的装修款，继而遭遇到履约突变，要么降租，要么解约，无法退回装修款等等问题。记者进入到了一个团家业主维权群啊，里面大概有180多位投诉维权的人。公开的资料就显示啊，这团家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是一个全国性的民宿托管品牌，其官网就宣称企业的核心业务覆盖民宿房源的托管、设计装修等等民宿全产业链的服务。那记者联系到了这个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李经理啊，对方说这个团家仍在正常的运营当中。针对这吴女士遇到的问题，她表示啊会向公司反馈的。李经理就说啊，他说当时签约啊不是和他签的啊，他是后面去帮他解决问题的。那退款这个事儿呢，他也不清楚啊，在团家他就是个上班的。那至于说这退款也是公司账号啊，他说跟我一个员工关系不大。那记者梳理公开的报道就发现啊，以民宿托管为名的装修纠纷案并非个案。前不久，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就破获了一起民宿托管的诈骗案，犯罪团伙通过承诺高租金和短空置期，诱使业主签约支付装修费之后拖延施工并最终失联。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分局经侦大队的民警介绍，有200多名业主是落入了民宿托管的骗局，涉案金额高达了1000余万元。那民警就说，在25年的7月到8月，公司这边呢就跟他们这些啊这个业主们啊就讲啊，租金会高于市场价20%，一年呢会给他们打13个月的租金，每年租金上涨5%。等到11月份左右啊，很多人去自己的房子里看，发现房子并没有完成装修。等到12月底再去房子里看的时候，还是之前的状态。那这些业主呢就去公司里面找，发现这公司早已经人去楼空了。就这样，很多人就报警了。警方深度侦查来查明啊，涉事的两家公司在25年的3月注册成立，没有任何民宿运营、房屋托管的相关资质，就是个空壳公司。那相关的民警啊对我们表示，接连不断的房主报案让警方是迅速警觉。民警介绍，这家公司比较特殊的是，所有的实际控制人员都隐藏在幕后。通过资金分析发现，这些人是轮流做过很多个同类的公司，一直在不同的地方是换壳又重新做。他们真正发现是诈骗公司，还是通过大数据摸排人员的关联警情发现的。但这也是一个异常点，就是他们通过警情登记系统、企业的查询系统、资金的关联系统，还有司法判决的情况，以及幕后实际控制人的犯罪前科情况， 综合才能研判出他们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性。那经过初步核查，所有的受害业主啊遭遇是高度一致，涉案的湖北某公司、武汉某公司注册地、法人信息是高度重合，均以超高租金为诱饵，诱导业主是缴纳大额的装修款，随后是拖延施工、敷衍履约，最终直接就失联了。那我们采访了相关的专家，专家就表示，在司法的实践当中，此类案件涉及民事和刑事交叉领域的法律定性，需要深入调查每一笔业务背后的真实经营状况、资金流向以及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以非法占有为核心啊，来区分这民事违约和刑事诈骗，真假混同以及阶段性转化啊，这就是办的难点之所在。那再次专家分析，这行为人以民宿托管、装修返租为幌子，以明显高于市场水平的租金来承诺诱骗业主签订合同，再以统一装修为由收取大额的款项，此后呢就是象征性的履行部分的租金之后就消失了。那这虚构事实啊，体现为虚构真实的民宿运营能力和经营和这个经营的意图，隐瞒真相体现在隐瞒其自始无履约的意愿、资金链断裂等等关键的事实。在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上，这行为人没有实际经营能力的情况下就签约收款，仅仅部分履约就逃匿，他就具备这非法占有的目的。在此专家提示，在签订房屋的托管合同之前，作为房主应该全面考察运营企业的实力。那再次提醒啊，这个广大的房主要警惕此类的民宿托管骗局。首先第一，你就不要被这个高额的租金所这个吸引啊。第二，就是在房屋需要装修以及民宿托管的时候，要查一下公司到底有没有正规的资质来源。第三，交钱的时候别太爽快啊。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6: 平凡逐梦，声耀落港，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7: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8: 我们来啦，
9: 让我们相聚落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7: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港，
10: 我们一起加油。
9: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1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2: 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

0: 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六个半小时花费410元，一小时180元，超时一分钟按15分钟计费，13分钟按半小时收费。近日有媒体报道了关于景区电瓶车收费的问题，揭开了租车变租汽的普遍乱象。原本为省脚力提效率的景区代步工具，正在一些地方异化为影响游客出游体验的堵点。关于景区电瓶车收费乱象，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宁燕的点评。
2: 景区电瓶车为什么贵？商家常把高价归因于成本，车辆折旧、电池更换、保险维修、人员调度等等，再加上淡旺季的差异，运营压力不小。成本可以谈，但是封闭场景里的独家经营，我觉得才是景区电瓶车高价真正的底气。城市里打车、骑共享单车，平台互相竞争，价格透明，服务内卷。但是到了景区，许多地方只放一家运营商，外面的车进不来，游客没得选。于是市场调节价，在没有竞争的市场里长出了垄断的脾气。更让游客踩坑的是规则设计里的向上取整和信息不透明。超时几分钟按一个小时收费，进行区不显眼，骑过去直接断电，还车点只在固定的地方，而且位置隐蔽，系统故障，车辆没电仍然持续的计时扣费，消费者扫码时看到的是随借随还。但是真正收割消费者的条款都藏在电子合同的底部灰字里，监管归口不清，也让很多游客即使遭遇了景区电瓶车刺客消费纠纷，却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游客投诉时，市场监管局称明码标价不归我管，发改委称只管门票和定价目录，景区又把责任推给第三方运营商。景区电瓶车横跨景区管理、交通服务、车辆租赁、平台经济几大领域，传统按行业划线的治理方式容易出现监管空隙，新业态跑在规则的前面，最后往往由消费者承担制度滞后的成本。旅游法明确规定，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其交通工具等另行收费项目应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不得通过增加收费项目变相涨价。可现实中，只要运营商将其包装为共享电动车租赁，就可能被归入市场调节价，绕开成本监审。治理这一乱象方向很明确，先对公共资源景区内的代步交通定性，该进政府指导价的坚决纳入，接受成本监审和社会监督，计费单位缩短至分钟级，设置日租封顶，非消费者原因无法还车则自动免计时，还车点密度跟着客流走，不再让游客为找还车点额外买单，投诉端推行一口受理，内部流转，联合处置，不让游客在维权时还要先考一遍归谁管。旅游经济说到底是口碑经济，一张410元的账单，表面是电瓶车租金，实际上是景区信任的折旧费。游客愿意为省脚力掏钱，但不愿为套路烦心，让电瓶车回归驮人看景的本分，才是景区和游客的双赢。
0: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相关的资讯信息啊，跟各位一起来了解高速方面，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 B 匝道目前正在进行封闭施工，那么工期呢要到12月31号，就是年底啊才能够结束。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

0: 鸡，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准备直播的正午乐逍遥，打卡啦，报道啦！哎呀，兄弟姐妹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乐购908。今天已经是周三了啊，中秋节前抓紧时间啊，备礼备好礼啊，因为25号就中秋节了嘛，对吧？兄弟姐妹们，25号中秋节吧。哎呀，小哥哥小姐姐们啊，抓紧时间呐、啊，箱子姐妹们呐、啊，我们乐购908的好产品还在等着大家呀。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啊，双节将至，乐购为大家准备了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啊，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像这个新鲜的猕猴桃啊，这个石榴果啊，这些水果，还有像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这些好酒啊，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就等于你满400块钱的话，就只需要350块钱啊！领那个券以后，中秋国庆选礼品来乐购908商城，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秋风起，蟹脚痒，大闸蟹的高光时刻到来。今天乐购给大家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礼券，1688型精品礼券啊，就是他们主推的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一共10只啊。这个1688精品礼券呢，一张的价格只要339，如果你买2张蟹券的话呢，只要这个第二张是半价的，2张蟹卡，一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公蟹3.5两，啊是10只，母蟹啊2.5两是10只，一共20只，到手多少？508.5，哎呀，账算的，合计每张多少？254块钱。啊，真的很划得来，太划算了啊！还有啊，公蟹、母蟹，还有大小不同11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你。收到一张礼券之后，不是大闸蟹啊，它是收到礼券。这个实物呢，需要您开壶以后，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扫二维码预约提货。开壶后冷链运输到家。今年啊，阳澄湖开壶的时间大概是9月下旬。品尝开壶第一口壶鲜，抓紧来几张蟹卡礼券，有效期是3年啊，就是3个蟹季。每年阳澄湖开壶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都可以提货。不过要提醒大家一下，虽然提货日期到12月，但是好蟹不等人，因为90月份是蟹最美最好的时候嘛，品质最棒的时候，而且到12月份以后很可能就会售罄无法提货，所以开壶以后呢要尽早的提货啊。乐购908金秋蟹礼，美味驾到，商城一共11款型啊，这个叫什么大闸蟹礼券供您选择。给大家推荐非常实惠的是1688型精品礼券，3.5两公蟹5只，2.5两母蟹5只，一共是一张339，第二张半价到手508啊，合计每张只要254块钱。从888型到9888型，就是189块钱到1099块钱，价格不等啊。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这个11种规格，不同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阳澄湖大闸蟹尝的是鲜，送的是情啊，千里挑一，无懈可击，抓紧时间下单。购买方式：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宝宝们，打卡报道啦，来啦！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6: 我在，
7: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8: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9: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好嘞，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啊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我们这个整点啊，正午乐逍遥打卡报道，看看到底谁才是倒数 number one， 我来听一下啊，听一下啊，喊一个，
10: 喊不喊不，白净何似最相宜，一醉一游一睡，一起打药开派对。 来了。
5: 前面那么优雅的，后面立刻就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打腰。好嘞，还有啊，这个打卡报道的，这是倒数第一的道一的这个曲高和寡，然后倒二是打卡。

0: 姐姐刘依依两个人一起的吗？两个人你用完手机我用完吗？然后还有朋友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哥卡一看，那个合肥三巨头啊，那个我们外面那个三座大厦照的那个网红照片，你在我单位对面打卡呢是不是啊？姐妹啊是不是啊？兄弟啊是不是啊？是过来玩的吗？在那个叫什么那个哎，那个合肥三巨头那个打卡的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三个大楼那个叫什么？叫合肥什么地标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我现在已经忘了叫什么名字了。还有朋友说打卡打卡，这是谁呀？我看一下，这是妥妥的 number one 啊！打卡打卡是谁呀？哎，今天这个没来打卡，今天要这个打卡的话，应该是第91天了。这个人呢，平常他都会来抢第一的卡，今天是瑞平啊，瑞平打卡。然后啊，桃子过来跟我说：“哥，打个编外的卡，到哪儿打卡？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就这样就可以打卡了。打卡两个字就会。今天依旧是艰辛的、劳累的，爱幺哥，但是更爱 Luke 的一天。哎呀，桃子，啊，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是你啊？你我也看不到名字，对不对？因为一看 Luke 我就知道是你啊。你对你哥的爱啊，就太纯粹了。你能不能像爱 Luke 那样的爱我一天呢？我就。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还有朋友说我在芜湖，我要打卡。好的，好的，编外卡啊，编外卡，编外卡啊。那个叫什么小哥哥小姐姐们，编外卡，编外卡啊。那个走进今天的正午乐逍遥，午休是世界上最土的事儿，开聊。哎，音乐呢？吓我一跳呀！
1: 心怀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2: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3: 大壶酒，
4: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毕竟午休是世界上最土的事儿，来走上，小哥小姐们。

0: 位啊，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跟各位一起唠嗑开聊。那今天啊，耀哥哥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话题啊，也是我看到的一个这个就热搜吧，啊，算是一个热搜话题啊。请问各位啊，就是那个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就是唠嗑啊，聊天留言啊，说这个现在到处都是控糖。昨天的热搜话题我正好看到，我想是的确是这样，到处都在跟你讲这个糖不能吃啊，你去喝个奶茶，我喝个奶茶。请问各位，你对糖的印象，你最近对糖的印象怎么样？来详细描述一下，来兄弟姐妹们。先进广告，生活有点苦，所以要点甜。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基底4/3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耀哥打个卡，过节发点啥？发个寂寞，发个锤子，发个毛线。

发什么，我不知道发什么，兄弟姐妹，我不知道发什么，你说发个什么？好，请问各位啊，就是你最近是不是常常听到大家说要控糖、控糖、控糖？你有没有就是感觉就是吃甜这个事儿很有负罪感？你吃甜，你对糖是怎么认知、怎么看待的？来，兄弟姐妹们，有没有人跟我说一说自己的感受？昨天才喝了两瓶北冰洋，好喝，爽！是不是那个上面印着就是？印着大北极熊的那个，是不是那个甜甜的那个橙汁儿？那个我们到东北去哈，我跟你讲，东北两样东西，一个大板，还有陕西也有，就西安呢也有，就你吃面啊，那个面馆里边，基本上那个冰柜里面都有北冰洋。对糖的印象就是平时端着控制着，哪天绷不住的时候就喝杯奶茶，吃块巧克力，原地起飞，嗯，一会儿就喝。对吧？不敢吃吧，兄弟姐妹不敢吃。我跟你讲，我现在我吃一块粽子，还有啊，你知道跟这个热搜话题搭在一块儿的，就是控，现在到处都是控糖还是什么，月饼卖不动，你们是有很大责任的。你们今年中秋节还吃月饼吗，兄弟姐妹们？我就问一下，来来来，我们先听首歌啊，然后进今天的节目直播，大家可以一起聊天啊，说说控糖这个事儿，说说吃甜这个，你吃不吃月饼？我就问，不好意思，哥哥还在吃，你哥我还在吃，但是我当然我控制量啊，控制量啊，来来来，头号甜心来。今天不听这歌，啥时候听啊？来。

有没有人追求啊？追求我就点头，哎，没人理我，你忘了。

前两天好像周末吧，张韶涵还在合肥开演唱会，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去，有个大老子。然后等到我那天我还正好跟我一个朋友约吃饭，约完吃饭回家我才知道有张韶涵的演唱会，我们就在万象城，知道里边在开演唱会，我都不晓得是张韶涵，我要知道是张韶涵，无论如何我得冲进去买张票去看去。我就想看张韶涵演唱会和王心凌的演唱会，哎，两个都没看到，哎，没人跟我讲，你们这些人不厚道，我跟你讲，你们都知道但不跟我讲，有小过分，要不就你们都老了，不是年轻人。啊！你们没有活力了，不看演唱会，我跟你讲，是不是吧？你们老是承认，是不是？哎，哥，你咋骂上了？你要把我们都收上了？有朋友跟我讲说，我三十年前在老家农村，如果有人干农活太累或者哪里不舒服、头晕眼花，然后就用白砂糖搞点糖水喝，立马就能回神，神奇吧？这有什么好神奇的，大哥？那明显的那就是干农活太累，或者说哪里不舒服、头晕眼花，那是低血糖。你身体没有糖分的支撑是不行的，这有啥神奇的？咱们说控糖，不是说绝糖，兄弟们，不吃糖人要命的。因为我们吃的东西里面很多里面是含糖的，比方说你吃米饭，啊，你吃个玉米啊，啊，你吃个这个山芋啊，它其实都是有淀粉的，淀粉是可以在身体里边转化为糖的。我们现在控糖是因为吃的太多了，肥胖太多了，那当然要吃糖啊。喝点糖水立马回神，那是因为你低血糖，你低血糖你头晕眼花，你没吃饭头晕眼花，活干多了头晕眼花，赶紧喝点糖水。我中间有一次，甜不代表糖多，但不甜并不代表糖就不多。火腿肠吃起来是不甜吧，但是加了很多的糖，然后另外还添加益甜剂，吃起来就不甜。别问我咋知道的，业内人都清楚，别见糖就纠结，该吃的还是得吃。就不要控啊，我跟你讲啊，控不是说绝啊，不是说不吃，小哥小姐们啊，不吃不是说不吃啊，你看也因为我们现在血糖高是个正常现象。对，说到糖我最有发言权，六月份体检我的血糖是17，我用3个月疯狂减肥减餐，现在是7，就是7就比较接近正常数值了，好像是7点几，7.2，是不是啊？小哥小姐们，如果超过7.2，这个标值超过7.2，就血糖比较高了。刚刚这个小哥小姐也讲的对啊，不是说你吃起来没有甜味就不含糖，所以为什么说少吃深加工产品？就你加工过度了，你不知道它本来什么样，因为添加剂。为什么那天我说少吃点添加剂，还有人跟我犟，跟我杠，说什么哎呀，不要听什么什么互联网的文章啊，又不要听那些博主乱说啦，什么不吃糖，就不吃添加，合理添加添加。我们现在是合理添加添加剂的，你们，我们添加剂太多，好吧？为什么你吃醋、吃油、吃盐、吃这些？因为这些东西它都是讲白了啊，就是化工合成的多啊。原来我们酱油用大豆酿造黄酱，你要晒足180天，现在酱油里面动不动加味精、加添加剂，各种乱加，加的许多，那过多了才说要控啊。哎，你要月饼吃不吃？我吃的，小哥小姐们，不吃月饼我不得过，但是吃怎么吃？少吃一点。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一个博主，我就问你们，你们现在买不买月饼？我今年已经买了2次了，啊，我第一次买的上海杏花村的月饼，啊，买的上海杏花村的，我觉得那个月饼就是很好吃，啊，味道非常好，就也不贵，价格也不贵，6-7块钱一块儿。哎，一个小的，我一个小的我切成，他们今天早上有博主我看到那个视频就嘲笑说南方人吃月饼，他月饼卖不出去，你们都是要负责的，就这个意思。那一个小月饼啊，然后还给你切四份，我们家吃月饼就那样，一个小月饼切四份。我老爹老娘也超爱吃糖，现在也注意控制啊，就不能多吃，像你们讲，因为各种东西里面添加剂里面糖太多了啊，甚至要放益甜剂啊，就尽量少吃零食啊、深加工产品啊这些东西。你夏天你能不吃雪糕？小时候吃冰糖吃得过劲，我的妈嘞，怎么个吃法？我跟大家老实承认啊，就是我从小不爱吃糖，我现在已经算是比较爱吃糖了，就成年以后就是爱吃糖。低血糖我有发言权，剖腹产第4天在医院喂完奶，跟家里人说我要晕了，他们以为是在开玩笑，下一秒嘎嘣倒了，哎呦，抱抱抱抱抱抱抱抱，这就是典型的低血糖啊。比方说没有吃早饭呐，或者没有这个叫什么，没有进食。我的包里面，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包里面跟大家老实承认，我自己包里还放了2块麦芽糖，就他们卖的那种，现在他们也很讲究，就麦糖怎么卖，就你不吃糖是不可能了，肯定要吃糖，但怎么吃法，就是那个就农村我们敲的那个麦芽糖，大家知道糖稀，就那个东西。

0: 他们卖都卖一小块小块，然后包装包好。过会儿聊啊，先进广告。
1: 金秋家
0: 先进广告啊，来来。
1: 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3: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8: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9: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3: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14: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5: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6: 我们来了，
17: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5: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落岗，
18: 我们一起加油。
17: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河店暖心支持。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首先了解全省，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

淮河以南阴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啊，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29到31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最低温度呢，大别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呢是20到22度。合肥呢今天是多云，室外温度23度，空气质量指数70，空气质量状况凉。那虽然讲是23度，但我你觉得热怎么管，我大概心浮气躁，我就放歌啊什么的，忙的就心浮气躁，我多少都是汗，我跟你们说实话兄弟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大壶酒，
5: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6: 好嘞，欢迎各位回到正午乐逍遥的节目当中来。今天我们有点甜啊，这个打卡第91天。这个你打卡打得好早，这个叫哥，你过分了。今天我们聊唠唠嗑啊，说吃糖那些事儿啊。这月饼不买，大家月饼销量下降，大家都是有责任的。今天我们聊一下，就是你是如何看待糖的？最近好像都在说控糖啊，那么你是如何看待糖的？有朋友说糖醋鲤鱼、糖醋排骨好吃啊，都不用糖醋排骨，你就红烧肉，你要不要放糖吧？小哥小姐，你们烧红烧肉，你看哥一看就是会烧红烧肉的人，对不对？我就问你们，你们烧红烧肉放不放糖？就不用烧糖醋的，糖醋的要放很多糖才会甜，就是放一定的糖，然后会让那个食物更鲜美，然后再加上盐啊，它都不用放一甜剂添加剂这些东西不用放了，放点糖，放点盐啊。那刚刚还有朋友说到这，等会儿啊，我们先等会儿再聊。过先把听个歌，来，我让大家嗨。这个歌大家应该也常听啊，好听的歌，来，一听就想去旅行的歌，来。会唱的唱啊。
7: 啊哈。

好的，来自于金志文啊，远走高飞。哎呀，好听好听好听好听。我一路看哥你血糖低啊，建议你每天一碗红糖水为煮荷包蛋，连续吃一个月，保证痊愈。我血糖不低，我血糖低不了一点儿，我不高血糖，就我家里边，我跟你讲啊，我是有家族遗传史的。我这个我的外婆、我的舅舅、我妈现在她这个数值啊，就控制的还比较好，控制大概在7.2附近，就控制在7点几附近。他高一点点，他高的不多，但我舅舅和我外婆都是要终身服药的，就是发生以后这个病就是发作出来以后就是终身服药的，啊，就是要就我们讲要打胰岛素要吃药的，啊，确实，所以我也看过这个科普啊，就是有的科普文章就介绍说这个60%是遗传，那么就我大概率会有得糖尿病的可能。哎，血糖低不了一点啊！我低血糖是怎么回事呢？有一次体检，我们出去体检不是要那个抽血吗？那早上不能吃早饭，对不对？我抽完血以后，我哐当一下倒在地上，把他们体检中心的人给吓坏了，一碗豆浆喂下去就好了。啊，那就是自己晕倒掉的，就是刚刚那个桃子说的她剖腹产第四天在医院喂完奶，就跟家里人说那个晕你自己是知道的啊，眼睛一黑，哎，不知道老话往下一倒。我是抽完血以后，也可能是晕血，也可能我也可能是低血糖，但是我喝完那碗豆浆以后，就带糖的豆浆以后就好了。红烧肉不放糖，我放红方腐乳，那不一样的吧。哎呀，大哥们，那个红方腐乳为什么是甜的？红腐乳，王致和的红腐乳为什么有甜味？那放糖嘛，对不对？没有糖不好吃的，啊，远走高飞没问题，但是你得保证身体有正常的血糖，有这个能力啊。你就吃完我们那个燕窝，你也得放冰糖呢。你血压高吗，哥？哎，我还真有，还未来真有可能，因为我爸我妈都是高血压。哦，我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血压高的情况。但如果不好好睡觉，不好好吃饭。啊，我弟，你看，我弟他就是30几岁，他已经有出现过就血压比较高的这个就情况，啊，当然他后面又控制下来，因为他年轻嘛。但是你可以看到，这是家族遗传，啊，他是家族遗传，我可能是那个侥幸的那个，这就不很难讲，因为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我才50几岁嘛，后面如果不好好保护，还是有可能高血压。所以小哥哥小姐姐们啊，就是我也不敢把话讲满，我怕讲满了，你就不一个不必称，第二一个你满招损嘛，对不对？千受益满招损嘛，你永远事情都是这样子的。我也不敢把话讲满，但是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比较合理的控制自己的饮食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多年的生活习惯也不太好，我熬夜，因为我原来就上夜班呢，所以我多年都有熬夜的习惯。但是如果说我有做得好的地方，就是我饮食上还是比较注意的。饮食上从很早开始就比较注意，就是比方说爱吃蔬菜啊，吃糖的方式更多的是采用水果。我也爱喝奶茶，但奶茶呢就尽量喝无糖的。就比方说我喝卡旺卡，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它可以放无糖的，就它的小原子就没有糖味，它就是没有糖味啊。它的那个奶茶就是我喝牛乳茶，喝它那个牛乳茶就是牛奶冲的茶，对不对？牛奶冲了茶以后，遗传的不是病，是生活方式。你要说生活方式的完全相同，我也不完全赞同。为什么？比方讲，我父母他们那一代人，他们不熬夜。你说他是不是生活方式？我弟弟跟我都熬夜，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都熬夜，是吧？所以说，遗传的基因短板是肯定有的。小哥小姐们，遗传短板的基因是肯定有的。啊。大概率，你像我们讲糖尿病60%，那还有剩下的40%是要靠你的生活方式来进行调剂，啊，延迟他得病的这个时间。比方说，我原来50岁、30岁我有可能得，我现在尽量延后到40岁、50岁、60岁再得，是不是啊？是的吧？是这样讲吧，兄弟姐妹们，是这样讲吧？不要讲，你讲你是白头发，容易少白头，年纪很轻就有白头发，那绝对是遗传基因造成的，啊，大概率遗传基因造成。你老爸秃头，你大概率有可能秃头。但是如果你好好爱护，你可以延时的一点。这个东西啊，咱们如果说以一个科学，恰恰是一个科学态度，就是不把这个话讲到过急、过度。你说控，就我们讲控糖，就什么糖都不吃嘛？我觉得不是。那我西瓜我是吃的，我爱吃西瓜的，我很爱吃西瓜。
那我觉得西瓜它含糖量就没有那么高，你们去查一下水果里面西瓜含糖量，为什么？因为它水分多，它含糖量不算高。但是你要吃香蕉，那对不起，它就是纯淀粉，还含糖，又含糖还又是淀粉。所以你说你的控糖哈，你因为我们讲的现在到处都是控糖，就大家怎么看待糖，今天的话题啊，大家可以在微信上啊搜索微信的公众账号安徽908啊，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就参与一次啊。那个有小哥跟我讲，我月饼我一次能造一盒，一盒嘛，兄弟，一盒嘛，你造一块儿就得了呗，你一盒嘛。哎呦，那你这个是，我的个天，你不腻味吧？我怎么吃啊？我也爱吃月饼，兄弟姐妹，我怎么吃啊？比方说，那个杏花村的那个椰蓉啊，它那个椰蓉月饼可好吃了，我超爱吃那月饼。我妈爱吃豆沙，我爱吃椰蓉。我怎么吃呢？我切，比方说，我妈一次切，我有时候我能吃半块，有时候甚至吃过一块。但是怎么吃呢？比方说啊，那个椰蓉啊，吃两口啊，觉得比较腻，我就把那个椰蓉啊给它吐掉，就是剩下来的那个椰蓉，比方说四分之一块里边你切出来一块椰蓉很甜，你尝一小块啊，尝一小口啊，尝完以后啊，我跟你讲怎么搞啊，就是你就把剩下的椰蓉甩掉不吃了，把饼皮吃掉，饼皮里边也含糖，但是比椰蓉肯定要好一点，含糖量要低多了，这样你又杀了馋，对吧？但是你又不过分吃糖，是吧？我现在就这样吃，我一次吃，比方说吃一块吃半块，我以为一块我不能吃，我吃半块，吃半块或者四分之一块，然后吃太腻了，我就把那个糖心放掉，然后再吃一块，再把那个糖心去掉，这样吃会稍微好一些。就是你那个含糖量啊，月饼难，这些年的月饼难吃才是卖不动的主要原因。哪讲的？月饼不难吃，好吃。好吃，怎么不好吃？好吃的月饼很多。美心的月饼不好吃吗？我不喜欢吃美心的那个流心奶黄，但是我喜欢吃那个美心的那个双黄白莲蓉。那个莲蓉月饼不好吃吗？那个莲蓉的那个莲蓉都是湖莲啊，都是那个湖南的那个湖莲，很有名的。那个莲蓉都很好的质量，慢慢一点点放糖熬出来的，那个质量很好的。但是好吃啊，好吃啊，怎么不好吃？我还最近还买了一盒双黄莲蓉，我买了，但我一年只买一盒。我们单位不发啊，兄弟姐妹，不像你们讲那么发什么发这个发那个，我没有那么多发。月饼最讨厌吃五仁的，其他都还好。哎，我也不爱吃。我跟你们说实话，我也不爱吃，我也讨厌吃五仁的。有朋友说曝光一下这个在南一环车窗扔纸巾的，等一下我来看一下这个车牌号，皖 AAN2391 啊，这还是个什么？这不是路虎吧？这是个什么车？看不清啊，放大一点。等一下，放大一点。啊，不是路虎，是个新能源车。前面是个，我看我还以为是个路虎呢。刚仔细看，好像不是路虎，后面好像字母不太对。这是个什么车？皖 AAN2391 啊，那个垃圾自己拿个袋子装好啊，别开窗扔垃圾了，都给人家看见了，丢不丢人呐？丑不丑啊？好丑的啊！领跑是吧？是个领跑是吧？我以为是个，它是一个是个烂什么东西，我看不清字母，看不清。哦，那领跑也差不多，对，那差不多。好好好，来来来，讨论一下啊，对糖你是个什么态度啊？啊，你对糖是个？有人说直接吃一个吃一盒，真的不会热量爆炸吗？那你觉得呢？那不要讲一天了，你我最近五天你都不要吃饭了，我跟你讲，你别不要吃米饭了，米饭也不要吃。你是什么肉什么你也少吃点吧，那个太热量绝对爆炸，高油高糖食物啊，所以肉你也不要吃了，米饭你也不要，你五天不要吃肉不要吃饭，你可以吃一盒月，五天都不行，十天，兄弟姐妹，我口味比较传统，月饼只吃豆沙和莲蓉的，其他不吃。我也爱吃豆沙莲蓉还有椰蓉，我都爱吃。我椰蓉的那个杏花村的椰蓉月饼，我推荐你们可以买一点吃，真的很好吃。但是你不能多吃。哥，中午要不要搞一大碗猪脚饭和一大块蛋糕，再加一瓶啤酒，可干！哈哈哈！不知道。如果吃一大碗猪脚饭，什么啤酒、蛋糕是绝对不吃的。如果吃了一块蛋糕，猪脚饭是绝对不吃的。每年月饼要么吃老传统的，吃个回忆的味道，要么就去私房买老贵的小月饼。那我没买过，我老贵的私房小月饼，你们有什么推荐的？就有多贵啊？啊，吃上面我是舍得花钱的啊。那个美心的那个双黄莲蓉也挺贵的，将近300块，200多块钱一盒呢，我都买，但我只买一盒。
那每年中秋节买一盒，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他那个月饼老大的一个，好大，那个我可吃不了四分之一，那个吃八分之一，那个基本上八分之一，啊、哦，基本上八分。如果小的像那个新华村那种小的莲蓉月饼 ，OK， 七八块钱一个的那个，反正就平价的我也爱吃，那个贵价的我也吃。我觉得，但是我你讲的老贵老贵的私房小月饼我真没吃过。还有就是那种肉月饼啊，就是那种咸的那种，上海老大堂那种啊，他排队的那种鲜肉月饼我也爱吃。那个就等于是烧饼，肉烧饼，那个就跟月饼没有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但是你们讲，我比较注意什么？就是比方说我回家，比方说我早上我要吃早饭，我肯定后面有碳水啊，有很那个的碳水。但我吃碳水之前，我肯定先吃，比方说先喝水，先吃那个鸡蛋，啊，先吃蛋白质，然后有小西红柿啊、小黄瓜啊什么的搅拌搅拌，然后吃玉米、吃山芋，就是吃的顺序，我个人认为啊，也降糖，就是控制你血糖很重要的。然后啊，吃完这些水果蔬菜了，然后你再吃，然后吃完玉米了，吃完主食了，吃完玉米，吃完这些就是粗粮以后，吃完山芋啊这些粗粮，但它含淀粉哈，然后你再吃一点碳水，这样吃，我觉得我可以接受。中午你们吃饭也是一样，比方说你吃猪脚饭啊，你尽量能让老板给你多放点生菜啊，多放点蔬菜，先吃蔬菜，吃完蔬菜有个蔬菜打底了，然后再吃肉，吃完肉最后再吃米饭。这样吃，相对它就比较健康一点。但你这种猪脚饭都吃完了，再搞一大块，还一大块蛋糕，我的个妈的，再搞一瓶啤酒，那个啤酒不就液体粮食吗？啊，兄弟姐妹，那就多足足的液体粮食。哎呦，我的个娘嘞！哎呀，俺的个娘嘞！哎呦，哎呦。

0: 我是生活在南方的北方人，我是觉得月饼不好吃，一切四块，一群人都凑不齐吃完的。安徽也算，那对北方真正的北方来讲，安徽也算南方了啊。安徽其实是在中部啊，中片儿，就皖北呢更像偏近于南方的北方的生活，皖南呢更偏近于这个南方的生活啊。皖北偏近于北方，皖南偏近于南方，它正好卡在中间，所以就两边都有。但是我得说一句，你比方说现在月饼，你们今年买月饼了吗？除了老贵的私房小月饼以外，还有没有什么月饼？来来来，给我推荐一下，你们今年都买过了吗？这马上中秋节快到，燕窝买了吗？兄弟姐妹们，燕窝买了吗？啊，这燕之屋的晚宴不买点儿？它就是纯净水，配料表干净，纯净水，燕窝，然后带点冰糖，啊，带点冰糖，你们要嫌甜了，我就像我那样加点冰块。它其实不用冷藏的啊，因为它是115度叫金炖，它是有锁鲜金炖技术的。哦，然后呢，就是四季流转，快到中秋节了。到中秋节就念叨嘛，中秋送晚宴，健康又团圆嘛，健康共团圆嘛。啊，你说吃晚宴这个东西，它可就健康了，它比较健康。我讲添加剂少，防腐剂少，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啊。自古以来就是温和滋补的上品，帮着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啊，抵抗力，又润肺滋阴啊。到秋天啊，台哥过过哥快过节，台里可发福利。刚刚不已经有人问过了吗？哎呀，发个毛线，发个锤子嘛，发个寂寞，发个喇叭。那发的话，买的话，买自己买的话，还是买燕之屋晚宴啊？先炖燕窝礼盒，燕之屋特意在中秋节给大家908的粉丝福利，今天下单啊，今天下单，明天后天差不多能到，你再迟，中秋节前到不了了啊。那个跟大家说一下，原有的买赠政策不变，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之外，限额啊，满额叠加礼，限时满额叠加礼，买1200赠燕窝面膜1盒，满2200赠燕窝沐浴露一瓶，满3200直接大盒那个燕窝粥一大盒。购买的时候咨询燕之屋的客服小姐姐啊，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299。阿拉伯数字的299啊，这个为什么回299？因为这款礼盒的价格就是299，你没有听错，299吃燕窝是的，而且是给你炖好的燕窝。我们讲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纯净水、燕窝还有冰糖三件东西，啊，它配了那个红色的那个礼品盒，非常漂亮啊，拿在手里边沉甸甸的，很有档次，就是实质上就是把性价比这个事儿给你拉满。燕之屋又很有品牌效应啊，品牌知名度高，你送礼的话，你花个2-300块钱，你直接拎一盒，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什么。对吧？那么，特别非常适合中秋节啊、国庆节这样的节日送礼啊，中秋集彩呀、员工福利啊、商务馈赠啊、走亲访友、孝敬父母、送给爱人呐、都很合适。原价576，现在是299，多囤多优惠啊！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限时中秋叠加礼，燕窝面膜、燕窝沐浴露、燕窝粥这些好礼等你下单带回家。想要的朋友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299，阿拉伯数字的299，啊。阿拉伯数字的299，有广式和苏式的吧？月饼是吧？有。一般来讲，我们好像吃的比较多的广式，苏式也有好吃的，那要你要现做出来好吃。讲真，你摆时间长了以后，摆凉了以后啊，它掉渣渣，你知道吧？它吃的时候碎渣渣，掉渣渣，它就不像广式的带油，苏式的那个面皮啊，油的那个成分应该相对少一点。它不像广式，它是带油的，不带油那个你那个面皮也不好吃啊，那粉皮粘不到一块去啊。抖音上那个很火的泰国奶茶阿姨，那几大勺糖吞进肚子，立马可以踢正步走完川藏线。我跟你讲啊，就这种吃糖立刻吃糖下肚，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低血糖。比方讲啊，你中午没有时间吃饭，你吃饭的时间，你比方中午你本来12点吃饭，现在你延后到下午3点钟才吃饭，那么中间这一段时间你是很容易低血糖，或人因为空腹会引起各种问题。我是建议大家配包两袋糖，我包里面就装，我讲那个麦芽糖，我们小时候吃那个麦芽糖。啊，装两小块，它现在也很方便，它都给你拿那个就透明的纸袋给你装好，或者你放2块奶糖，大白兔奶糖也可以。啊，你们爱吃大白兔奶糖的也行，我就爱小时候爱吃大白兔奶糖。啊，完了放两袋在里面，但是那不是拿来给你当零食吃的，我一般正常我放在包里我是不碰它的，只有在什么特殊情况下，就是我很长时间没吃饭，比方说啊，我今天因为工作，我工作的原因啊，我有时候经常中午或者下午有事儿没来得及吃饭，到下午4-5点钟才回家吃饭。中午呢，比方说我会喝一杯咖啡，如果这杯咖啡也没喝上，空腹的情况下，我会吃一块糖。啊， 吃一块糖垫垫肚子。一般来讲，我正常我下了班，我下了节目，我都会出去找点饭吃，就不要让自己空腹。就是空腹是非常非常伤人的，对你的胃不好，对你的血糖也不好。还有啊，你们讲，我们讲，为什么现在讲，现在到处都在说控糖？因为年轻人对糖的依赖度太高。比方说含糖饮料，你能做到不喝可乐、不喝雪碧、不喝各种各样的奶茶、不喝各种各样的饮料、糖饮料吗？不喝各种各样的橘子汁，不喝各种各样的汽水，不喝各种各样。我还节目一开始马上就有人跟我讲北冰洋，对吧？北冰洋汽水是吧？那个情况下才说要控糖。苏式的现烤好吃，广式月饼反过来刚出炉不好吃，必须等凉下来回油软了才好吃。我老婆喜欢烘焙做过，我知道，是吧？是吧？那就跟我刚刚的反应是一样的哈。但我不知道广式的要回油了才好吃，但我知道苏式的现烤好吃。就是上海的，比方说老大房的那种烤月饼啊，它要为什么要排大队啊？就是因为它刚刚烤出来热乎乎的好吃，非常好吃，但不能多吃，吃多了太油腻了。现在大家不缺吃的东西，我那盒月饼我能摆俩月才吃掉，摆到过期了才吃掉。我跟你们说实话吧，但是呢，我今年我老妈也不在家啊，她在我弟弟那儿过节了，可能我跟我妈我爸呢就在家里边单独过年。我总觉得就少点过年的过年去了，过中秋节啊，讲错了，过中秋节，我老觉得少点过节的那个仪式不够啊，我就买了柿子，买了月饼，买了石榴，就不吃归不吃啊，买一点放在家里边，有点那个仪式感。爸，我们过节了哈，来，我们还要听广告了啊，宝宝们。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4: 购机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3: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4: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3: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4: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5: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6: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7: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6: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8: 我们一起加油。
7: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9: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交通90.8，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 我们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7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名古屋亚运会田径比赛今天迎来首个比赛日，中国队的石升级夺得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摘下了本届亚运会的田径首金，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杨柳静随后以1小时33分40秒赢得女子比赛的金牌，队友江韵燕获得铜牌。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昨天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国际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本届世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采用一赛两会的办赛模式。赛事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安徽呢，共有7名正选选手参加6个项目的角逐，参赛项目数量位居全国第4位，仅次于广东、江苏、上海，较上届实现翻番。好，我们最后来关注的是国际方面的相关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以上新闻来源于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小姚播报。
1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12: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13: 大壶酒，
14: 好嘞。
1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有朋友跟我说流口水了。挺好吃的，听太多了是不是？就是甜食啊，足以让人心情愉悦啊。他们刚刚在讲月饼，吃月饼这事儿，我跟你讲，我吃月饼，我还要配一杯茶，要苦苦的茶，要浓浓的苦苦的茶。为什么？因为那个太齁了，糖分含量太高，太齁了。然后你吃一块甜食以后，吃一点苦的压一压，把它那个甜太腻的那个劲儿啊，给它压下去。啊，所以我一般我过中秋节，比方说我今年跟我爹两人在家，我可能就切一小盘月饼啊，来泡两杯浓茶，我跟我爹看看电视啊，唠唠嗑啊，吹吹小风扇啊，在客厅里面带着两只小猫啊，这个安安静静的过个中秋节，吃两块这个叫什么，吃两块这个石榴啊，吃两瓣石榴啊，啊，老爹喜欢吃香蕉啊，给他搞点香蕉啊尝尝，哎，这个日子就过得挺快活。不喝酒了，酒就不，因为我父女俩也不能喝酒，你们就可以搞点小酒喝喝，搞点小葡萄酒喝喝。毕竟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来，好久没听这个歌了吧？没见面了。

此事古难全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啊。那大部分时候其实月亮是不圆的，中秋是团圆之夜，但是大部分时候月亮其实是什么，是缺月挂疏桐啊，漏断人初静啊，是带着淡淡的悲伤的啊，是其实是带着淡淡悲伤，但是比方是什么，是未必苏娥无怅恨啊，玉蝉清冷桂花孤啊，是这种。但是更多的时候啊，因为恰恰是因为就是更多的时候是这个比较疏离的比较寂寞的那个环境哈，但这样的情况下，你才会觉得中秋的团圆啊，月亮的圆满啊，是多么的美好的一件事情。哥说啊，有朋友说哥，你一会儿说苏轼月饼，一会儿又水调歌头，这么 cue 我苏轼大词人，苏轼月饼跟苏轼没关系吧？你说那个刚刚有人拿谁说的和拿红腐乳烧红烧肉的那个倒那个叫东坡肉，啊，就是急救章的情况下把那个腐乳红腐乳丢到那个红烧肉里边，叫苏东坡肉，那个跟苏轼有关，苏轼月饼跟苏轼没什么，跟苏东坡没什么关系。哎，你这孩子就不好。哥，我是真的喜欢苏轼，我最近把苏轼的词都刻在我杯子上了。乖乖，冷静冷静，你自己拉手磕的吗？哥，你自己拉手磕的。

有名的一个那个茶杯品牌，哦，是 Stanley 的杯子。然后它不光是 Stanley，它还定做的，打了它的自己的激光的那个肖像在上面，应该是个戴眼镜的一个大眼睛的一个那个齐耳长发的这个披肩发的一个妹妹，美女妹妹，穿了一件很可爱的花毛衣。哎呀，情调拉满哎，妹妹，很有格调哎，很有格调哎，哎呦，我讲你自己拉手壳的，难怪跟我讲苏式月饼，原来是幽默，哎呀，我没有理解呀，哎呀，怪怪怪怪，冷跌冻，哎呦，怪有感觉的，哎呦，来来来。讨论糖啊，怎么又唠嗑唠到这儿了？因为说糖，说到月饼，因为说月饼，又说到了中秋节啊。正好这个中秋节马上要到了，明天后天就中秋节了，啊，后天就中秋节。这个，所以大家哎，多聊一聊啊，说一说这个控糖的生活。中秋在家可陪老父亲喝2杯助助兴，我爹他肯定不能喝，我也不喝，我一口不喝。兄弟们，我一口不喝。刚刚还有人要冒充他女婿的，说你老爹想要女婿陪他喝2杯。可是的，我就是。你是老爹还是女婿？你先跟我讲一下，你在家里是老爹还是女婿？你别占我便宜啊！俺们俩先说一下啊，你别占我便宜啊！我不跟你唠嗑了啊！哎呀，兄弟姐妹们，大家可以那个一起啊，说一说就是控糖的生活，说一说月饼销量不好都是你们的责任啊，就吃的太少。有人跟我讲星巴克的月饼，哥你个吃货，哎，就我不是打击他，我跟你讲啊，兄弟姐妹，你们吃好吃的月饼，他一定得中国人做的，那外来的呢？你就好比肯德基给你出个月饼，你也不能好吃，好吃不了一点。哪怕他工作的员工都是中国人都不行。星巴克毕竟还是舶来品，你做咖啡你就做咖啡吧，月饼就算了。我跟你讲，什么做什么巧克力馅儿的，我这些年吃过奇怪的啊，巧克力馅儿的，这个还有什么？哎，那个叫什么东西来？榴莲馅儿的，榴莲都还好，榴莲它因为你本身你把它作为甜点来吃，你别把它当成月饼。我就觉得，我跟你们讲句大实话，我就吃月饼啊，我不知道你们私房小月饼到底是什么味道的啊。我吃月饼，我吃来吃去还是那个好吃，还是那个蛋黄莲蓉的好吃，还是那个莲椰蓉的好吃，还是那个豆沙的好吃，豆沙松子仁的好吃。你给我换几个胃口，我真不习惯，我真不习惯。我觉得你跟我讲它是甜点，你跟我说它是千层，它是蛋糕，它是冰激凌，我都能接受。你非要给我搞个冰激凌月饼，哎呀，什么冰皮月饼，冰皮月饼皮好吃，反正那个月饼那个馅儿也是，哎，奇奇怪怪的。哎，吃不了，吃不了，吃不了，吃不了。分人吧，有朋友跟我讲分人吧，反正我是从来不切的，我那个叫什么正常的那种大小的月饼，我两三口就吃完，我的个娘嘞，两三口嘛，大哥，你收下你哥哥我的膝盖来，我给你跪，我给你磕一个，我的天，我直接一个好家伙，你两三口把一个月饼吃掉。那哥哥得承认啊，他做不到，兄弟姐妹们，臣妾做不到，这个臣妾真的做不到。哎呀，这碧海青天夜夜心呐，哥哥真的做不到啊！哎呀，我的个妈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个我真的我冰皮月饼就是雪媚娘的压馍，对呀，对呀，它不就是那个讲白了就是加了一点糯米的那种米皮子，是不是？是吧？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凉，就冷藏冷冻一下吧。肉松月饼也可以接受，肉松饼那就肉松饼。那个什么陈，哎，我原来吃那个肉松饼叫什么陈，好有名的。我老想讲车陈，我想想不对，哎，叫什么陈？河南的那个很有名的那个肉松饼，那就是肉松饼啊，你就别叫它肉松月饼，就像你们吃肉月饼，你就叫烧饼呗，你就叫肉烧饼得了呗，你别叫月饼啊。你要叫我叫月饼，我就觉得它不是月饼的味儿啊！你拿个巧克力馅儿的，哎呀，我的个妈呀，那比五仁还可怕！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哎呀，哎，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那个肉松饼叫什么名字来？我再查一下，我来查。等一下，等等我，肉松饼，肉松饼叫什么？我看一下啊，哦，有陈。

0: 老想讲车臣，烦人。有臣的是不是啊？我原来我跟你讲，我有一段时间，中间有一段时间，好久没吃过了。我很久很久没有吃过肉松饼，我承认好吃，但我很久没吃过。我跟你讲，我买了一大盒，不是那种红盒子的，不是那种很客气的那种扁红盒子，是那种大的那种，就是那个就是快递那种大包装的那种外灰色的那种大盒子，一大盒一大箱，一大箱。放在办公室那个下面，最后吃到自己要吐了。不吃了，臣妾吃不了，这个糖哥哥吃不了，过中秋节也吃不了。搞点小毛豆烧烧，小公子啊，搞搞小毛豆烧子吃吃。炖一小锅汤，搞一我爸爱喝那个排骨汤，哎，炖一锅那个。叫什么冬瓜肉骨头汤啊，然后搞个小红烧子，搞快过来了，搞了搞小凉皮，搞螃蟹，搞螃蟹。但是冰皮月饼包起来很有技术含量，要把70克馅料包进10克冰皮里边压膜不露馅，是很有技术含量。哎，对，那我同意，因为冰皮它是那种我感觉它的支撑力啊，就不像支撑力不像酥皮啊，像那个广式啊那种那么厚，冰皮是比较薄的，所以你说你要把70克的馅料包到10克的冰皮里边，那个冰皮就得撑得很薄，就跟我们包饺子似的，对吧？你把那个肉馅摆得太多了以后，那个不饺子皮它就撑了以后，撑薄了以后，它就你说压膜，它那个压到模具里边得不露馅，那真的要点技术含量。你的皮得做得好，又糯又有劲道，是吧？不撑破。哎呦，不能讲得我口水直淌呢。妈嘞，那个冰皮还是好吃的。他们冰皮里边就不能做点好吃的馅儿吗？啊，这个做点好吃的馅儿就那么难吗？就不难呐？这做的什么奇奇怪怪的馅儿啊？都是，哎呀，搞起来下午搞一勺子毛豆勺子抱进去都比那个好吃。哎呀，哎呀，你还说喝奶茶，说吃月饼，这两天抖音上说上海出了臭豆腐月饼，还有朋友说可惜了，我老婆那么好的烘焙技术，我是糖尿病吃不了。哎呦，是你们包点卖给我。
1: 木油，你是否有很多？
0: 死了，真是！我听你们在那讲的我都口水热淌。等下下了直播，下了节目又要去搞好吃的，不然那个叫什么？不然你怎么搞啊？啊，你搂不上，你心里不急得慌吗？哎呀，来听个歌，让哥放松一下。那个要叫什么？中秋节就是，哎呀，这个团圆，今天就等于提前讲了。一点中秋节的内容啊，讲了一点点啊，没有全部啊。这一生我爱上什么都不为过啊，来，好吧，这首歌其实叫《这一生爱上什么人都不为过》，但是对我来讲，我这一生我到活到这个年纪了，我这一生爱上什么都不为过，把人子给去了。我想吃螺蛳粉月饼，你们直接去吃螺蛳粉吧，不要祸害我月饼。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些创新的馅料啊，我始终觉得他们跟饼皮不合，你知道吧？就这个馅料，它一定你就像莲蓉，蛋黄莲蓉，它其实也是后来才有的，一开始是没有蛋黄莲蓉的。我们最早的有豆沙的，有五仁的，啊，蛋黄莲蓉真没有，是后来才有的。90年代以后，00年以后吧，才有蛋黄莲蓉，才慢慢的兴起。但那不就是创新吗？对不对？那你要跟传统要结合，你不能两张皮。

0: 喜欢这种淡淡的死感，怎么办？来自于项目的这一生爱上什么人都不为过啊。有朋友跟我说，哥，我认为胖东来的月饼还不错，没吃过，没吃过，求推荐，什么好吃，什么馅的，什么料的，什么味儿的。我老婆那个冰皮月饼包的就是莲蓉馅儿，没有违和感。哥，你吃的什么冰皮月饼？都什么奇奇怪怪的馅儿？我不知道啊。我跟你讲，我当时买的还是一家很有名的一家甜品啊。这个品牌现在应该退出内地了。嗯，就你们有可能都能猜到两个字的，你们猜一下看看。我看有人讲对的，我就不讲了，讲了人家等于批评人家不好了啊。我又不是罗永浩，那到时候万一贾国龙找我打官司可咋弄啊？这。哎哥，哎我走高达，我就含沙射影，走高达不行啊、哦、今天我们说控糖这个事儿，也说月饼销量不好这个事儿啊，都说了啊，咱们中秋节快到了，聊一聊甜甜蜜蜜的生活其实是要有糖的啊，没有甜哪来的甜蜜啊。为什么要叫甜蜜的生活？因为糖真的会带给人很多愉快的。 你不要搞错，它不光是身体需要，就是你的情绪它也需要的。就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不高兴的时候喝一杯奶茶啊，为啥现在的歌都是这个调调，要死不活？你写一首给我看看，来，还都是这个调调。我跟你讲，我找一首这样要死不活的不太容易的，我告诉你，我还能听得进去的不太容易的。好吧，虽然我承认俗气了点儿，那我也还喜欢。那不能都是明月几时有，那坏了，那更加是叫什么要死不活的调调。提前预祝各位中秋快乐啊，甜甜蜜蜜啊，有甜。那么不仅仅有那个，还有更有的团圆，有家啊，有美好。要说到家的话，想起来啊，装修旺季到了，这个家你不装吗？金九银十，哎，新家不要装一下，老家不翻个新吗？我这两天在家里打扫卫生，因为我家里面不是喷那个打虫药吗？就是前一段时间搞那个跳蚤，家里面喷的到处都是那个药粉，你知道吧？就是它因为全屋消杀嘛，所有的房间都是地上都是那个喷的那个药。都粘脚，那个床上都是药粉。我这两天就在家里打扫卫生，刚开始是先把我家的猫给打扫卫生搞干净了，然后又把我家的房间一个一个的收拾，一个一个收拾，啊，我家那个钟点工小姐姐跟着我一起，我们俩一起搞，啊，然后干脆就把卫生间啊什么都打扫一遍，那个卫生间的那个顶子上面都长了好多霉点儿，用那个消毒液把它洗掉，拿那个刷子在顶上把它刷洗掉，就家里搞得干干净净的。就有一个家哦，它是真的是一个你的一个，就是你放松的一个地方，你精神的一个寄托，啊，你人生圆满的所在。所以装修旺季要找装修，把自己的家搞好，一定要找我们的匠人之装，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的专属这个中秋福利啊！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你只要在匠人签订合约啊，就签订整装合约，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给你搞几台空调，把安好。啊，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高级软装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啊，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啊，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全线升级，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长。有新房装修、老房这个翻新改造的朋友们，现在啊，抓紧时间可以预约到店预约。啊，预约到店，你直接拨打0551-6556-0303，6556-0303，因为它太大了，它那个10000多平米啊，就各种装修风格、各种板材木料啊、各种这个门窗，反正你灯啊，你说你窗帘，你能想到一切都在它那儿都有展厅，啊，所以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免费领取家里边家装的报价清单啊。都是免费领取的，电话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啊。那个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明天还有一天啊，还有一天的节目啊。提前我先提个前啊，先预聊预热着啊。稍过一会儿，小雨老师继续带领大家在小果老师的节目里面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啊。好嘞，那个叫什么？明天我们再会啊，小哥哥小姐姐们，明天咋尾咋尾，爸爸爸爸，这一生爱上什么样的人，都不为过。值得就个
1: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4: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5: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4: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7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6: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7: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8: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9: 我们来了，
2: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8: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10: 我们一起加油。
2: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的，九零八此刻天气，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29到31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好，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的天气。合肥

0: 目前是室外温度23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70，空气质量良好。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知。哎呀，这个感触良多啊，顺便跟大家分析一下，分享一下此时此刻我的感受。对，就是帮姚哥也带了很长时间的班啊，刚才呢我们交接班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我俩的差距。什么差距呢？就是对啊，这个耳机的声音呢不要太大。大家知道吗？我们此时此刻直播戴着耳机，这耳机里面的声音不要太大。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刚才的妖哥啊，著名主持人就是有自信。我通常都要把声音调小，估计至少到他一半。唉，这就是信心真的很重要。我没有啊。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好的，908财经在线，我们来关注一下股市动态啊。先来看到的是上证综指，此时此刻的点位是3936.90点，下跌了15.23点，跌幅为0.36%。深圳成指13634.85点，下跌了88.89点，跌幅为0.64%。安徽交通广播提醒您，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以前我在经济台播股市的时候啊，如果要是这样下跌都是绿颜色嘛，我就会放一首歌，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4: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4: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4: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我刚说前任主持人姚哥耳机的声音不要太大，我现在调小了啊，我现在稍微 OK 一点了，否则耳朵整个我给脑袋都在震呢。但我说这需要绝对的自信啊，就是相信自己的声音啊，就是喜欢自己的声音。结果 有的朋友他听成了这样。
3: 我怀疑你在说耀哥年纪大了耳背。
0: 我突然想到啊，曾经有一款手机，它的广告词是这么说的：说迷恋，迷恋啊，是一种自信态度。就是有一个人，然后到哪儿都要照镜子，知道吧？然后走在路上，看到旁边停着车，他要看一下人家的后视镜，照一下自己啊。就是迷恋是一种时尚态度。我，那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啊。来，我们继续来听大家的留言。
6: 你帮姚哥带一个月班，姚哥再帮你带一个月的班，两个角色互换一下不蛮好的吗？是吧？你在交通台，他在经济台，这样搞不是蛮到位的吗？这要老搞一个人搞什么呢？
0: 要咱啊、哦？挺好啊，就是有一些他节目不就是这么玩的吗？就是角色互换嘛，是吧？啊、嗯。嗯，对，这个点子不错，就是我在这儿带一两个月班，然后耀哥到经济台去帮我带一两个月晚高峰开心副驾驶的班，是吧？哦，挺好啊、哦，可惜你说晚了。我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慢慢思考啊。时间是检验一切的唯一真理。来吧，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幸福生活家啊，哎，就是幸福到啊，连自己叫什么都忘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不重要啊，不重要啊，自己叫什么，自己是谁不重要，此时此刻融入在整个自然环境当中，融入在节目里面，那种幸福感是无与伦比的。这就是直播节目的好处所在，对不对？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哎，我现在切换比较自如了啊。之前在正午乐逍遥经常讲成啊，关注开心副驾驶，然后在开心副驾驶讲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所以呢双方都涨粉无数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对对对对对，我就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啊。坏消息是今儿还是小雨我代班，好消息是明天他就回来了。好吧，哎，所以真的有的时候换一换不错啊，换一换不错啊，就是你换一换就知道，哎呦喂，原来他是那么的好，不比不知道，对不对？一比，赶快回来了。乖，干嘛？回来还要有 BGM 啊？行吧，咱们站好最后一班岗啊。聊点啥呢？今天是秋分，对吧？今天是秋分，就是一半一半嘛。马上就是白天越来越短，然后黑夜越来越长，所以呢，人家讲秋天就要到了，秋天已经到了，又到了贴秋膘的时节。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请问你有什么减肥心得吗？怎么样？哎，我们叫逆向思维，到贴秋膘的时候了，我们来聊聊减肥的心得。所以我这个人啊，一直跟大家说呢，就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大家都往左的时候呢，你就往右靠一靠啊；大家都往右的时候呢，你往左走一走，没错的啊。贴秋膘的时候呢，我们就来讲讲减肥。哎，你有什么减肥心得啊？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云文字都可以，云文字都可以啊。我现在呢，因为马上要到赛季了嘛，就是10月8号马拉松啊，应该目前这段时间是我最轻的时候，体重最轻的时候。但我真的减下来，并不是跑步啊，并不是跑步啊，我真的减下来呢，是因为骑车，哎，就是 glancy， 我骑车减下来的。为什么骑车减下来？曾经有朋友问我说，哎，小雨是跑步减肥还是骑车减肥？我说肯定骑车减肥。为什么呢？因为跑步这个东西需要极强的自律性，但是骑车 为什么我能减下来呢？是因为我要用它上下班。哎，就是你必须得要做这件事的时候，那你责无旁贷呀，对不对？你必须得要去干啊。啊，因此我那段时间大概骑了有好几个月啊，就是台里到家，家到台里，每天大概都是一个半马的距离，就是二十多公里啊，每天半，二十多公里。后来把自己骑废了。好嘞，来吧，各位，还是那句话啊，在开心副驾驶我也这么讲，正午乐逍遥我也这么说，参与互动，遵守交规你最棒。娶了媳妇儿不忘娘。

有朋友说，这个我的乖乖，太难听了吧？啊，这太难听了吧？不是午睡是世界上最土的事吗？我放点难听的音乐，怎么能唤醒你们那颗沉睡的心呢？腰哥一走，你们不都要嗷嗷待睡了吗？行吧，现在时间来到了13:46啊，安徽交通广。

0: 广播，来，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说说看你有什么减肥心得啊，减肥心得。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是怎么说的。这朋友说没有什么减肥的方法，就是怎么吃都吃不胖的那种。那你就好有一比啊，你就跟那个怎么喝都喝不醉的人一样啊，你就是糟践粮食糟践酒啊，这是啊，你说是不是？哎，我们的这位朋友说了，他说想减肥啊就去工地搬砖啊，又能赚钱又能减肥，人就是太舒服了才会长肉肉。有点道理啊，有点道理。我们再来听条语音留言啊，来自于这位朋友，来请讲。
1: 小雨，小雨，中午好。
0: 中午好。
1: 我是你的快乐逍遥子。
0: 哎呦喂，
1: 在这个周三的中午又能听到你的声音，好开心呀、啊、
0: 谢谢谢谢谢谢。今天是周三，其实呢也是周四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个礼拜不就四天班吗，对不对？明天不就等于是正常周 Friday 吗？对吧，啊，所以呢大家把心态调整好啊，准备过节吧啊，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啊。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说说看你有什么减肥心得，来吧，代班最后一期谈谈有啥想法。我的想法就是，我现在大脑一片空白啊。为了带好今天的最后一班，你知道昨天是第一次上咱们生活家嘛，对不对？幸福生活家。然后呢我这个人是这样，就是你要给我一期节目的缓冲期，我大概知道这个节目的节奏啊，然后呢怎么样去调整它，我去怎么去安排这个节目很重要啊。昨天调整了一下啊，今天呢就 over 了啊，就是这样。小雨，你大哥今天要来吗？反正后面几天好像大哥二哥都要来啊，因为毕竟是中秋节嘛，中秋节是国人团圆的时候，所以家人举杯喝雨水啊。不开玩笑，不开玩笑啊。说到减肥，我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真的。在开心副驾驶呢，很多的开心果都知道我小时候长得什么样。我小的时候，我跟你讲啊，就是上公交啊，我是从来不给钱的，因为胖的太可爱了。我就记得那些乘务员阿姨大姐们，他们就捏捏我的小胖脸，我就可以过。真心话啊，真心话，怎么瘦？哎。今天呢因为是我在这的最后一期节目了，所以呢其言也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我。来，各位，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控糖革命。控糖革命这本书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啊，如果看过的话那就更有心得了啊。我给大家总结一下，里面有几个帮助大家瘦的好方法。我今天中午在食堂看到一位老大哥，我还在跟他分享，有这么几个方法。第一，大家记好了，笔和纸都准备好了吧？第一啊，就是你吃菜的顺序，吃饭的顺序要改变一下。我们大部分的人啊，包括我之前也都是，就是一口菜一口饭，一口菜一口饭嘛，对不对？现在别这样吃，怎么吃？怎么吃啊？先吃绿叶菜，比方说小白菜啊，啊，卷心菜啊，就先吃这些绿叶菜。为什么？因为这些绿叶菜呢是纤维，含纤维的啊，你吃进肚子里以后呢，它就会形成一个减速带，减谁呢？减的是你吃进去的碳水，你吃的米饭啊、面啊，不都是碳水吗？碳水转化成糖，转化成糖的速度，碳水转化成糖，就是葡萄糖之类的，立马会被我们血液给吸收，就变成血糖。为什么我们吃的东西以后会发晕呢？晕碳是吧？晕碳其实就是血糖猛增，血糖增高了以后很危险啊。于是我们身体里面会调用很多的胰岛素去镇压它，把它压下去。压下去了以后，这样血糖又低了。那么你一会儿怎么着？你又饿了。为啥你想吃个饭后甜？

点，为啥你到下午的时候还得来杯奶茶？这就是原因，这就是原因。所以先吃菜，哎，吃的东西一样多，你试试，你先吃菜，我保准你一个月下你一定瘦，真的，在量一定的情况下啊，你先吃菜，你试试看啊。这是第一条啊，第二条啊，大家呢记好了，就是你吃完饭以后，我们经常不讲饭后百步走嘛，对不对？好，这是有道理的，为什么？也是把血糖抓到肌糖里去，肌糖是什么？肌肉。你一旦运动了以后，肌肉不就是直接把糖抓进去了，而不会变成血糖，明白吗？就是血糖变成肌糖原，变成肌糖原啊。这个如果喜欢运动的朋友都了解啊。这是第二方法，就是我吃完了以后，我运动一下，走一走，不要吃完了就往那一坐一躺，非常不好。最后一条，喝醋。不是你讲，前两条我还觉得有点靠谱，你现在这喝醋，你这个真是。我为什么在我的节目当中给听众给我的开心果免费发醋？包括在妖哥的节目我也免费发醋，对吧？啊，虽然发了没几期，没钱了嘛。为什么免费发醋？就是因为你在餐前啊，各位朋友记好了，餐前喝一小杯醋，绝对能让你瘦。我讲真的，大家不要笑，我讲真的啊，就你餐前喝一小杯醋，我们跑团里面有跑友，跑量不大，但每顿之前喝一小杯醋，现在瘦的呀，我跟你讲，我绝对不是开玩笑啊，因为醋酸里面不有酸吗？可以，淀粉酶抑制淀粉酶分解糖，分解的速度会减慢多少呢？减慢15%到20%，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你说啊，那要什么醋？当然是山西老陈醋了。啊，那有什么样的山西老陈醋？乐购908呀。来，各位，我推荐过很多的人买，来，朋友们，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是乐购908？我相信啊，908的朋友应该都在乐购908商城里面吧。你搜老陈醋，你看现在目前有两款，29.9块的和49.9块的。我这么跟大家讲，我这个人推荐东西我必须得要喝。那个说醋，哎，对啊，我蹲啊，我山西人啊。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你是一个喝醋的小白，就买29.9的行了，你对醋没有什么了解啊，29.9的。那么如果你对醋有了解，买49.9的，买那个2升的，它虽然贵很多，但我可以跟他说味道不一样。这个就跟啊，这个酒，那49.9的是放了10年的，酸度是6.5的，那29.9的呢，酸度也不错，是5%的。你看看超市卖的，那个完全不能比啊。所以正宗山西老陈醋，乐购908，发送老陈醋三个字，发送老陈醋三个字，大家去看一看。真的啊，讲实话啊，上节目之前呢还是惴惴不安，因为908的领导也说了，他说你在小果的节目里面推荐醋，他们都是白领，都是高端人士。我说领导，你现在是不是每顿也喝醋啊？朋友们，乐购908的负责人现在也喝醋，在我的引领之下，每一期必须得发一个喝醋视频给我，他才能吃饭，你知道吧？我要审核的，他都喝醋了，你还讲什么呢？讲什么？对不对？不存在啊！来，乐购908发老陈醋，老陈醋，来看一看啊，29.9和49.9的，赶紧入手，喝起来。美美的你就在不远处的正前方。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2: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5: 我们来啦！
6: 让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2: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7: 我们一起加油。
6: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现在时间来到了14点整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哎，下次你直接加入908吧，好不好？把你台长电话给我来，我让他安排一下，怎搞的？”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你这样讲的话，有些朋友不高兴了。这朋友说，哎，怎么回事？908节目换人了吗？小果呢？这不是叫小雨吗？不说了吗？今天最后一期，大家再忍一忍，好不好？啊，忍一忍啊。就说发生了什么？又是小雨？我告诉你，明天我哥中雨，我大哥大雨，搞不好还要来呢。我告诉你。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喝醋嘛，对吧？这位朋友说了，好，你想喝醋啊，今天开始餐前喝醋，你

0: 不要骗我，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山西人不骗地球人啊。这位朋友说，一天喝几次啊？一次喝多少？你把醋当药了是吧？我跟大家说，醋，你看这个字啊，一个稀一个有，对不对？什么意思呢？就是昨天的酒就是今天的醋啊，昨天的酒。所以你看，但凡是醋好的地方，它的酒应该也都是不错的。山西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啊，对不对？那这个醋，我试过的啊，曾经啊，想当年没结婚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我有多么的疯癫啊！我睡觉之前呢，必须搞两杯。然后呢，有一次呢，喝多了，然后那个酒就放在就是枕头边上，就没喝。然后大概一两天之后，我突然想起，哎，我说这怎么回事啊？然后一喝，酸的，真的真的，所以真的是昨天的酒就是今天的醋啊，就这么神奇。我再次跟大家讲一下啊，餐前喝一小杯是多少呢？一小酒杯，不是啤酒杯啊，朋友们啊，不是啤酒杯啊，是白酒杯，小的白酒杯，那种很小的白酒杯，你喝一小杯就行了。你要是喜欢喝，你就中午来一个，晚上来一个，好不好？你要是太喜欢喝，你就是早中晚各来一个。你干了我随意吗？OK 的，是不是？而且我再次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上水井的醋非常好的，是我们山西的老品牌之一。29.9块和49.9块，大家看了吗？29.9块是三瓶啊，一瓶的话10块钱不到嘛，这个价格非常合适了，因为我帮大家都查过价了。那还有个49.9的，那个是一升的，也就是两瓶装嘛，500毫升嘛，一升嘛，它49.9块，也就是一瓶大概要25块钱左右，对不对啊？25块钱不到一点点。那比那个要贵多了，对吧？但是味道是真的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一个是十年的，一个不是十年的啊。那个你要是喝，就是十年的，你喝来啊，回甘。我滴拐！我现在上节目之前必须要搞一口。我如假包换啊！刚上节目就来交通台直播间之前，我还搞了一口。哇！而且。就是你会发现它有层次感，哎，好醋和好酒没有什么区别的，也有层次感。然后呢，就是你喝29.9块那个啊，就是它更烈，但是喝49.9块的醋呢，它更加的柔和，就是时间让它温和下来了，就像是你跟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年岁比较长的人，就他显得那么的慈祥。就是那样，哎呀，真好，真好！所以我强烈推荐大家可以试一试。你把那个醋买回来和你家里的醋，然后一对比，你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嘛。你倒两小杯，你喝，你细品，肯定不一样。小果的节目和小雨的节目能一样吗？不能比，我甘拜下风。
1: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了，九零八高速现场，我们来看一下徐明高速五河出口五收费车道，也就是超宽车道施工，出口超宽车道无法通行，预计施工到9月23号17:30结束。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入平安。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
0: 好，这个点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股市啊。上证综指3938.96，下跌了13.46，跌幅为0.34%。深证成指1364。哦，对不起啊，13649.61，下跌了74.12%，跌幅为0.54%。安徽交通广播提醒您，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个东西都能播错。你真扯淡哦！我跟你讲，这是什么啊？就是刚才有一朋友啊，还提醒我说，什么？你上节目之前你还喝酒？我没喝酒，我喝的是醋，但是醋也要小酌虽好，可不要贪杯哟。
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5: 我在，
6: 我也在。
4: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7: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8: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4: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说到喝醋啊，刚才有朋友说，是不是达不到量就没有什么效果？我觉得关键啊，说实话是坚持，是坚持，是你一直喝下去啊，而不是那个，真的啊，就是908的，就是。乐购啊，乐购，然后负责人，前两天就发个照片给我说已经开始喝醋了。我说你这样，以后每顿饭之前给我来审核一下，好吧？哎，就感觉好爽，你知道吧？就是你可以是，哎，你今天那个喝了吗？不给吃饭啊？啊，喝了是吧？吃吧。哦，那种感觉，哎呀。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喜欢小雨的风格，天天代班最好。什么叫天天代班？我有班上好吧？他问你的节目在哪个时间段？我的节目是在目前啊，对，只能讲目前啊，然后呢，97.1啊。然后17:30到18:30，一个小时啊，大家且听且珍惜吧。如果有机会的话，去听一听啊。怎么讲呢？反正就是那个，就听一期少一期啊。
4: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9: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4: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9: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4: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9: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4: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嘞，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啊，我们来互动这么个话题。来，朋友们，这不是明天一过就是中秋佳节了嘛，对不对？那个啥，大家各自单位该发的也都发了吧？ 这一趴呢，我们来聊一聊中秋将至，你收到了啥礼呀？我刚吃完饭从电梯上来的时候，然后看到

发螃蟹了吗？说到螃蟹，乐购908进店先领取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然后秋风起，蟹脚痒，今天是秋分嘛，正好是吃螃蟹的时候了啊，属于大闸蟹的高光时刻到来了。这入秋后的第一美食绝对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啊，干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香甜的蟹肉让大家垂涎欲滴。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呢，特别为大家抢先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礼券，1688型精品礼券，3.5两公蟹5只，2.5两母蟹5只，一共10只。中国人讲究的是团团圆圆嘛，十全十美嘛，那不是10只嘛，正好吗？对不对？一张券啊，399块钱，买第二张直接半价。哎，两张蟹卡，一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508.5元，20只哦，20只哦。我来网上比了一下，真的不算贵啊，合计每张才254.25元。当然了，你觉得这个你接受不了没关系啊，还有公蟹母蟹很多品格，干嘛还是三好螃蟹啊，品格11种规格啊，从888型到988型，189元到1099元都有啊，总有一款适合您，对不对？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非大闸蟹哦。大闸蟹食物需要开壶之后，您根据自己的需求扫背后的提货码，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扫，开壶之后冷链直接运输到您家，确保食物新鲜。今年开壶的时间现在差不多了，哎，想要品尝开壶的第一口鲜，赶紧来几张蟹券啊，赶紧来几张蟹券，关注啊，小程序乐购908啊，然后你在首页就可以看到了，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赶紧吃起来。你看我昨天跟大家讲的是白酒，你吃了螃蟹是不是要喝两杯？因为白酒是寒性的嘛，是不是？你吃螃蟹是不是得要蘸点醋？我容易吗我呀？又给大我给大家配套配全了呀，都已经啊。所以来吧，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哎，然后呢乐购908啊，乐购908进去您就可以买了啊。哎呀，刚才呢还有朋友说你下次帮大胖带个班吧。不敢不敢。你知道908直播间的电脑上一直有一张照片留着，那就是大胖的丰功伟绩。大胖在前段时间就是卖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卖给他的一个粉丝卖了4000多。什么概念什么概念，大胖现在横着走了呀，大胖呀，能比得了吗？没法比没法比啊，除非你们今天呢就是有一位朋友买到4001，就比他多1块钱，哎，那我就可以留下来了。

0: 这首歌名字叫做《礼物》啊，这首歌呢是为了怀念张炬，然后一帮歌者、一帮摇滚巨星在一起唱的这首《礼物》。所以呢，刚才问了大家伙儿，这马上要过节了吧？你们单位都发了什么年礼啊？大家呢？我觉得啊，应该是两极端吧。一个极端呢，可能就是发了个毛线，发了个锤子啊。还有个极端呢，可能就不方便说，对吧？比方说这位朋友，他就说了：“啊，我收到了什么礼物是吧？我收到了一张值班表。”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来，我们继续来看各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我的天哪，小雨来小果的地盘拉业绩，拉业绩卖醋来了。今天我得买5000块钱的，让你的业绩超过燕的胖。”哎，你看啊，就是我跟大家介绍醋，就是上水井，在乐谷908，大家看到啊，就是我一定是喝过的，我一定是品过的，然后跟大家分享我的体验，对吧？喝醋真的是有益于身体健康，对绝大多数人来讲啊，绝大多数人来讲。那么喝酒，我说小酌虽好，可不要贪杯，对不对？杏花村啊，包括那个古井四连冠，我都喝过。然后我说了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和感想，对不对？喝酒呢，是因为马上要过节了，不管是中秋节还是国庆，和朋友亲戚在一起聚聚，难免，对不对？把酒言欢嘛。但是呢，一定是喝酒不开车，下顿继续喝，对吧？然后呢，螃蟹这个事儿呢，那就要跟大胖掰掰手吧，掰不了啊，掰不了啊，我大。大胖的手腕比我大腿都粗啊。说到喝醋啊，这位朋友说
4: 啊，建议您建个群，然后每天啊群里监督各位醋友们饭前喝醋。哎，这是个好主意耶。哎，然后每次早饭之前、中饭之前，然后就看啊，图片唰唰唰唰各种各样的器皿倒的都是哦，那个锃黑瓦亮的陈醋，那个群就叫酸酸群。今天你吃醋了吗？
0: 过瘾，想想都过瘾啊。不过讲到吃啊，马上就是中秋节了，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吃月饼？啊，已经开吃月饼的朋友可以来聊一聊，你最喜欢吃的月饼是什么口味的啊？你看最近这个河北一名女子在家突发奇想，用这个模子啊，把饺子压成了月饼的形状。你可以想象吗？就整个一个锅里面煮的那些饺子不都是飘在水面上吗？对，飘在水面上的不是饺子，是月饼，是月饼形状的饺子。你可以想象吗？然后用那个月饼形状的饺子配着山西老陈醋，搅里搅气的。还有一位啊，自己在家里用模子，然后做那个小狮子形状的月饼，结果下手太狠，直接啊就把它压花了，知道吧？你摁下去以后，滋啦，从旁边滋出来了，知道吧？滋出来了，那个本来是个小狮子，可爱的小狮子，结果一滋出来以后，好家伙，就跟那个故宫门上的那个大门环一样，你知道吗？就那感觉啊。所以呢，也来问大家伙啊，就是你最爱的月饼是什么味儿的呢？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9: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10: 来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9: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11: 我们一起加油。
10: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威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14:30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朋友的一张图片。这张图片上呢，他发来了，这是此时此刻吗？他正在喝着雪碧兑雪花，这满满一杯啊！哎呀，想当年年轻那会儿，什么没有乱喝过呀？我们都是雪碧，然后对着二锅头，然后那。味道好啊，容易下肚啊，容易上头啊。现在想想还是纯粹一点的东西更好，知道吧？纯粹一点东西更好，就像是老陈醋啊、酒啊、螃蟹啊，包括刚问大家的月饼，我觉得月饼就是豆沙馅儿的啊，莲蓉馅儿的，就那种老胃口、老传统，还是更合我的口味。老了，难怪现在做的节目也没人听了。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的，908此刻气象，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坪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29到31度，大坪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最低气温，大坪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好，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的天气。目前合肺多云，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肺市的空气质量指数68，空气质量良好。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知。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5。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股市动态啊。上证综指此时的点位是3939.64点，下跌了12.46点，跌幅为0.32%。深证成指13640.78点，跌幅为0.6%，下跌了82.28。安徽交通广播提醒您，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车开了。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人生的一曲尽欢，莫使青春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

0: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1: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2: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0: 爸，我回来了。
2: 回来了，吃饭了吗？
0: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3: 健康908，碎片时间微运动。久坐不动已成为大部分上班族的工作常态，长时间久坐不动危害巨大，比如导致腰酸背痛等。以下运动或许能帮助大家：坐位抬腿，坐在椅子上，双脚平放在地面上，上身坐直，不要后仰，然后将一条小腿抬起并勾脚尖，整条腿绷直，感受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紧绷，坚持5至10秒，然后缓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做，每侧15至20次为一组，每天做1至5组。坐位屈膝卷腹，坐在椅子边沿，双手抓住椅子扶手，上身后仰，腹部肌肉收缩，双腿屈膝，快速抬起团身，上身向前贴近大腿。当大腿触碰到前胸或者无限接近前胸时，感受腹部的收缩，就缓慢还原，回到起始姿势。如此反复做10至20次为一组，每天做3至5组。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减礼啦！
3: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4: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5: 我们来了，
6: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4: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落岗，
5: 我们一起加油。
6: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15:01，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印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在今天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马术三项赛个人赛当中，中国选手华天成功卫冕。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经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由省通航控股集团牵头编制的低空飞行数据中心建设规范、低空监管服务平台技术规划两项安徽省地方标准正式发布。这是该集团成立以来首次牵头编制地方标准，也是安徽低空经济标准化建设的重要阶段性成果。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卢旺达和比利时外长22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恢复外交关系。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网，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高速的通行情况，一起来了解一下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的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的车辆禁止上道通行，预计要到2027年的3月31号结束。我们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一些路段整体的通行的情况。那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0: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2: 股市的收盘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下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是3936.52点，下跌了15.61点，跌幅是0.39%。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3636.07点，下跌了87.66点，跌幅是0.64%。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点位3379.61点，下跌了20.32点，跌幅是0.60%。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1: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 高大巍峨。
4: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1: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4: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5: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4: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6: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4: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0: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两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三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总有回声。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3: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1: 来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3: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4: 我们一起加油。
1: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是偏东风2到3级。今天呢，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29到31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29度，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是20到22度。欢迎大家，您在出行过程当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

0: 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聆听，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1: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和提醒，请服药。
2: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0: 爸，我回来了。
2: 哟，回来了，吃饭了吗？
0: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0: 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物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平凡逐梦，声耀落港，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0: 让我们相聚落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港，
3: 我们一起加油！
0: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周三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今天名古屋亚运会体操男子团体决赛，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这也是自1974年以来首次参加亚运会之后的男团第13次夺得亚运会冠军。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昨天下午，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合肥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晚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仪式暨曲艺剧《红军花》演出将在合肥大剧院举办。好，最后我们再来了解到的是国际新闻。乌克兰农业政策与粮食部长塔拉斯·维索茨基22号表示，由于港口遭遇封锁，乌克兰已经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日报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提醒一下正在开车或者即将开车上高速的各位车友留意，我们关注到的是沪渝高速的即时路况信息提醒。沪渝高速鸽子墩枢纽粤西往前山方向匝道封闭，鸽子墩枢纽粤西往前山方向匝道封闭，粤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友您注意了，您可以从这个粤西往合肥方向匝道，然后再转上前山往粤西方向匝道，安庆往前山方向匝道来绕行，预计呢施工要持续到9月30号才能结束。在这呢，我们也祝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开车路上一切顺利。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5: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5: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5: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5: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5: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5: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2: 我喜欢朗诵唐诗，
3: 我喜欢唱歌。
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4: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2: 在这里快乐成长。
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星期三下午的4:07，收音机前的大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来听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着急着过中秋的娟娟。其实每年到秋季，孩子们上学之后，我就开始期盼着什么时候桂花开始香哈。好像在上周的时候，就隐隐约约会有桂花飘在我们的鼻子旁边啊。然后，这周的时候，要不是天气的影响，这桂花应该是特别灿烂的开放了吧。但即便如此，桂花的香气已经沁入到我们的心里了。每天早上好像一睁开眼睛，鼻子旁边就能有桂花的存在感刷刷啊，刷得可强烈了。所以呢，又到了一年当中丹桂飘香的季节了，秋天到了啊，也到了可以安排我们的秋游计划的时候了。这个讲给大朋友听，我待会儿4:30的时候，我保证我克制的理性的跟大家说秋游这件事儿啊，要不爸爸妈妈要很忙的情况之下，小朋友一听到这个话题再跟你提要求，那着实有点不太好安排。不过呢，你看啊，咱们现在的这个假期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让我们心动的啊。中秋的3天假，你要说中秋3天假我们还是跟家人团聚吧，那没问题，3天的时间嘛，对吧，孩子们的学习也需要好好的来安排一下。那么接下来的7天假呢，您是打算怎么安排的？这么美好的时间啊，这个微风正好，这个阳光不燥，还有桂花飘香，这个秋游计划怎么安排啊？您要是觉着这国庆好像我也挺忙的，你看这个理由就很牵强嘛，那实在不行再等个秋假吧，总得安排一下让孩子们在秋天的大自然里肆意的奔跑吧。有人说，娟娟，你这是不是接下来你要推广什么旅游活动了什么什么的？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不推广这个，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其实我是自然教育指导师，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啊，还是家庭教育指导师。但是我其实学了这么多，初心是什么？初心是我在节目当中可以给到大家更多的科学的正确的育儿观念，然后我在陪伴我自己孩子成长的时候，我能够用到正确的方式和方法。所以我在学习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其实特别发现了一件事情啊，就是玩对于孩子来说，他其实是跟学习同样重要的，尤其是在自然的环境当中，白天自然的阳光下，孩子们自由地去奔跑，自由地去玩耍，像这样的一种活动，对于孩子来说，它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这种疗愈啊，紫外线对于孩子身体的这种能量的加持，对吧，它在自然的环境当中吸收天地万物的这种灵气啊，然后呢，它能够释放压力，它能够获得动能，他还能够有更多更多的一些收获。前段时间在网络上那么多的一些刷屏啊，说在这个公园当中，只要你待20分钟，就能够有减压的效果。孩子们在公园当中待20分钟，也会有这样的减压效果。你别看孩子小啊，他也是有压力的啊。如果能够在更加自然的环境当中呢，和他的开心的喜欢经常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一起，和他最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呢，哇，那孩子们会收获更多。再加上秋天这样的天气，就是让大家来秋游的嘛，是不是？所以虽然还要再上2天啊，1.5天的班，但是大家的秋游计划可以提前的安排了。好，那今天我们开场啊，先和大家聊这么多。为什么？因为我也迫不及待的想要放假了，尽管啊广播不停播，主持人不休假。我们也要继续坚守着我们的假期工作岗位，但是时间挤一挤啊，安排好还是可以腾出那么几天的时间的啊。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就是孩子未来的职业选择有很多的地方实际上是需要家长在前期就开始植入一些正确而科学的理念的啊，怎么去做，昨天在节目当中给家长们一些指导啊。那么我们在今天待会儿的时间当中还是继续要来聊一聊，就是孩子未来的职业选择和当下之间的这种关联，包括也会跟家长说一说我们具体该怎么操作呀，对不对，怎么样才可以 帮助孩子去了解更多的一些职业，怎么样才可以引导孩子找到更适合他的职业和更有未来前景的职业。哎，这个非常重要啊。很多的一些学校其实都有一些职业规划课程，包括我之前了解到像合肥八中啊，合肥一中啊，这样的一些学校，他已经开展了一些这个职业教育方面的一些课程，包括职业规划方面的一些课程。但是很多的家长就在说了，那我们家孩子还小，哎，他还没有到高中，哎，这些内容要不要就提前跟孩子来聊一聊，让孩子和我们共同来掌握一下，其实是有必要的，而且是越小越好。那我们在下午的4点半之后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一起来聊一聊。嗯，好，接下来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啊，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教育动态。
1: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2: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1: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就不懂了，为什么现在的孩子那么爱电子产品呢？大家也想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好在国家出手了啊。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管的呢，它其实啊，不只是网站和应用程序，包括很多，包括手机、平板等智能终端产品以及应用商店。那么三方都要坚守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这份征求意见稿呢，从用户的识别、内容管理、算法管理到未成年人模式的建设，做出系统的安排，是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的又一次完善。其中呢，最受关注的变化就是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看网络直播和音视频、用社交软件以及使用可能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都需要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注意啊，就是孩子们使用手机当中提到的这些，都必须要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那么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岳宁宁解释说，以往规定要求平台必须要设置未成年人模式，但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呢，用不用未成年人模式主要是由家长和孩子来决定的。这次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对于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使用游戏、直播、音视频、社交以及可能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时，必须要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平台一旦识别出来用户是未成年人，应该主动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了解啊？因为我身边有一位家长跟我聊天的时候就提到了，他说他使用一些这个短视频呐、或者是社交软件的时候呢，也会有跳出来弹窗啊，这个信息大概是，如果是未成年人使用的话呢，请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但是家长讲，哎，我这个手机主要还是我来使用，又不经常是孩子使用，那么。就我如果要是点了未成年人模式，那会不会影响到我使用的这种各种，比如说流畅度啊、内容的限制啊等等等等呢？算了，还是不选吧。然后呢，就导致孩子拿到手使用的时候，他依然是没有进入到未成年人模式，对吧？好，那么征求意见稿就要求平台要具备未成年人用户的识别能力啊，可以综合运用法定身份证件、国家网络身份认证、非存储式一次性人脸核验、行为特征识别等多种方式，提高识别的精准度，同时必须保障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安全。此外呢，平台要建立健全算法机制、机理审核、科技伦理审查、信息内容管理制度等，不得设置诱导未成年人情感依赖、沉迷以及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征求意见稿提出，未成年人模式应当具备有效识别危害或者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便于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等功能，并且鼓励加强专属内容池建设，积极丰富积极向上健康的向善的这样的一些优质内容。另外呢，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建立未成年人模式备案机制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小春认为啊，他说通过备案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到现在的平台终端厂商的未成年人模式设置情况，使监管部门掌握未成年人模式的现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通过配合年度核验的方式，压实平台和其他企业的未成年人模式建设责任。此次征求意见稿将5类服务列入了禁止清单，禁止啊，包括陌生人网络社交服务、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等危害或者是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服务、向
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

0: 网络直播发布服务，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明确的其他网络服务。那么除了压实网络平台的责任，征求意见稿还明确，智能终端产品制造者要为产品设置未成年人模式联动，一键切换、退出核验，防止绕过以及使用时段、时长、功能和内容管理等功能。那么应用商店呢，要落实上架审核、日常管理等安全管理责任，科学评估应用程序的适龄范围，不符合适用年龄的要限制下载安装。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分析认为，这一次把智能终端未成年人模式纳入禁网检测，主要解决四个问题啊。第一是监管提前到上市之前，今后如果不达标，可能拿不到许可，也不能上市，不能销售。第二就是有了统一的检测标准，今后由电信主管部门会同网信部门制定检测项目，对手机的联动、一键切换、退出核验、防绕过、时长等功能逐项检测，检测结果呢可以作为执法依据啊，作为执法依据。第三是覆盖所有的手机品牌。第四，防止被绕过啊，跨应用联动或防绕过必须要在手机系统当中才能实现，只有对手机提出要求，这些措施才能够真正的落地落实。哎呀，其实说到这儿，我们特别有感慨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它不是一道单选题，不能一禁了之，也不能放任自流。这次征求意见稿呢，在规定平台和终端责任的同时，也明确了监护人、学校、社区组织等各方责任，构建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联动的保护格局。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我们也有责任、有义务，必须要防止孩子过度使用手机，把手机当成是一个了解世界的窗口啊，在学习之余有限度的使用，其实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如果无限度的使用，而且甚至会让孩子接触到一些不符合他年龄的一些内容、知识或者是一些应用，那其实影响到的不仅仅是当下家长看到的啊，我们家小孩啊，这个晚上不睡觉啊，玩手机，第二天早上精神不好，学习不好，然后成绩下降，不只是这些啊，还有更加深远的孩子的学习习惯、心理健康、思维模式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变化。所以作为我们家长啊，还是要回到我们节目刚开始的那个话题，娟娟要特别提醒一下所有我们成长公开课的家长们注意，就是在课余，注意了啊，是在课余，只要孩子们放学到家里，每天都应该要给孩子准备好吃的，是吧？准备饭菜，让孩子好好休息。那么请一定要记住，你也要给孩子准备一些他的娱乐项目。有人说，那写作业啊，我告诉你啊，每天都有娱乐项目安排，那些天天磨磨蹭蹭写作业的孩子，他那写作业效率会高很多。我们家小朋友，我们家老大二年级的那个时候，一到二年级那个时候，哎呀，他爸爸带他写作业的时候，我的天哪，那天天一二年级写作业，能写很晚很晚。哎，我跟他说，我说你天天啊，放学以后别急着回来，在公园里先玩半个小时，回来以后我们吃饭，吃完饭以后我们再写作业。哎，那写作业的时间比他爸爸带他写作业那要好很多，这不还玩了那么长时间吗？他爸爸就不太明白了。其实谁愿意长时间的工作啊，你一天工作八小时，到了七个小时的时候都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了，孩子们呢，是不是？那到八小时的时候谁还愿意再加班啊？被逼无奈啊，那效率能好吗？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玩饱啦，对不对？他才能有更多的学习动力。他怎么玩，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在玩的过程当中，哎，又身心愉悦，还能够哎增长智慧。我们会在今后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当中来继续跟大家一起支支招啊，来找找更合适的方法。 金秋九月，丹桂飘香。哎呀，同时还有一句话，大家知道了吧？就是秋风起，蟹脚痒。到吃螃蟹的时候了吧？对不对？很多朋友都已经在我们那个乐购908商城里面下单螃蟹的蟹卡。因为中国人吃螃蟹吧，第一，哎，讲究螃蟹的美味，品质高，好吃啊。第二呢，我们的好吃的还要跟好朋友，跟我的啊这个贵人们啊一起分享，跟我的亲朋好友们一起分享。所以呢，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微信商城里头，微信小程序里头已经下单了，就等着阳澄湖开湖啊，然后就可以提蟹了。好了，哎，有朋友听到这儿就着急了，哎，怎么买，在哪儿买？好，告诉大家啊，发送阿拉伯数字16，就是现在不是16:24吗？对对对，16就可以了，直接发送到阿拉伯数字16，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然后扫码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了。除了刚才说到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啊，还有稻香村精品月饼啊，张一元茶叶礼盒，新鲜的水果包括猕猴桃啊，大石榴啊，包括我们过节必备的啊，中国人过节必备的酒，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等等等等，都在我们的乐购908的双节好礼专区啊。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你不是发送那个16阿拉伯数字16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吗？您进来的第一件事情不是要挑，哎，我看这个挺好，我买，别慌买，先领券啊，那个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满399立减50，您先把这券领上。有人说，娟娟，我还不一定在你这儿买呢，那不着急啊，你买不买都可以啊，先把券领上，当然要买的时候立减50，多划算呢，买的多省得多。啊，那再说了，我们这个乐购908里面那么多好商品，这价格实在是让人心动啊，很多朋友已经心动了，你确定你能忍得住？就说这螃蟹啊，就是我们乐购908商城为您带来的是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啊，1688的精品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二两半的这个母蟹5只，一共10只，然后呢，一张339，第二张就半价了，两张蟹卡，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只需要508，你这合上每一张254.25块，你看我们这多会算账啊，好划算是不是？另外呢，有公蟹、母蟹，还有大小不同的11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你。您收到的是蟹卡啊，开壶之后，您根据您自个儿的需要，扫卡背面的这个2维码预约提货啊，开壶之后冷链运输到您家，您吃的就是最新鲜的啊。今年的开壶日期呢是28号，9月28号，所以这个时候您可以抓紧时间来提货。过了有效期3年啊，可划算了啊！赶快抓紧时间来发送数字阿拉伯数字16啊，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
1: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
6: 燕之屋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平凡逐梦，声耀落港，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8: 我们来
9: 了，让我们相聚落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7: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港，
8: 我们一起加油。
9: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1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
1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了解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阴天，有小到中雨；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明晨的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呢是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东部23到25度，淘河以北西部25到27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合肥目前多云，室外温度27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68，空气质量良。哎呀，如果这个时候再有点阳光，哎呀，天空是湛蓝的，那该是多完美啊！不过好在这个时候呢，空气是比较湿润的啊。不管怎样，天气是晴是雨，总有交通90.8的陪伴。希望你的心底里的阳光永远都在。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儿童怎样保护牙齿？走进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主任医师。
5: 对于我们儿童口腔来说，牙齿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牙齿来说，最常见的一种儿童的口腔疾病就是我们的龋病，所以我们在儿童时期主要的也就是防止蛀牙，防止龋病的一个发生。那怎么样去做呢？我们家长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分为两部分啊，第一部分是家长应该做的。

0: 部分是医生我们该做的。那医生该做的就是告诉你我们什么时候应该去建档，什么时候应该来做定期的检查，告诉你这个孩子口腔健康出了一些什么问题，哪些地方是应该重视的。对于家长来说，要预防孩子的一个龋病，第一，一定要让他认真的有效的刷牙，如果孩子太小你可以帮助他刷牙。第二呢，我们要用牙线啊，孩子的牙和牙之间，龈面之间，我们要希望你能用牙线给他每天晚上做一个清洁。第二个呢，在乳磨牙窝沟比较深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建议你做窝沟封闭啊，这也是家长需要带小朋友来做检查的，窝沟封闭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呢，你要把他的吃甜食的频率给他降低下来，不要小朋友一天到晚都在吃甜食，那就不行了。所以说降低吃甜食的频率也是家长你应该做到的，可以做到的预防龋病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1: 专家提示，儿童保护牙齿的方法如下：一、家长需督促儿童认真有效的刷牙，若儿童年龄较小，家长可帮助其刷牙。二、每晚使用牙线对牙齿进行清洁。三、乳磨牙窝沟较深时，可到医院进行窝沟封闭。四、减少甜食摄入频率。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3: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4: 我喜欢朗诵唐诗，
5: 我喜欢唱歌。
3: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6: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4: 在这里快乐成长。
3: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星期三下午的4:36，收音机前的大朋友，还有坐在爸爸妈妈车辆后排的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呀！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听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哎呀，爸爸妈妈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孩子以后长大了会做什么工作呀？啊，当律师，开公司，当医生，或者是做老师，哎。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啊？这个以后进大厂，或者以后当个作家，去做一位歌手，对不对？哎，或者像娟娟一样来当主持人，对呀，都会有想到，应该都有想到吧？我也曾经畅想过，我们家俩娃，哎，以后长大以后他会怎么样？反正我们家小宝说了，他以后要开坦克，上交给国家了啊。那个让他好好锻炼一下哎呀，对吧，对于我们很多家长来说，我们一定会有很多的一些畅想，想孩子长大了会怎样。其实我们想象的这些是关于孩子的未来的职业，但是现在只想一想嘛，要不要现在就开始做些什么呢？比方说孩子现在对什么感兴趣呀，啊，他感兴趣的那些内容有没有可能成为他的职业，哎，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了解一下，对不对？或者说，哎，我们觉得哪些职业特别好，未来也很有前景，我们让孩子多去了解一下，多去关注一下，对吧？哎，有人说嘛，就是兴趣是职业选择的心理动力。那如果说我们以后从事的职业跟孩子小的时候他的兴趣，哇，是一模一样的，那该多幸福呀，对不对？哎，我每天的工作都能让我开心和快乐，都实现我的梦想，哇！当人的兴趣类型和职场环境相匹配的时候，人的幸福感、成就感最强，职业的稳定性也是最好啊。那么问题来了，对吧？我们作为家长，应该在当下怎么样让孩子去了解到更多的一些职业，去引导他们，哎，关注未来的职业选择这件事儿呢？哎，其实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讲了一部分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聊。首先呢，给大家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要尊重孩子的兴趣选择，就是孩子喜欢这个喜欢那个，哎，但是他和父母的期待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啊？曾经有家长告诉我说，他们家孩子就喜欢当环卫工人。啊，然后家长就会觉得啊，做环卫工人很辛苦，哎，对不对？然后也有家长说，哎呀，我们家孩子以后他要想当医生，可是我也觉得医生还要值夜班啊，那个住院总在医院里住着，他也不回家，太辛苦了，怎么办？哎，比如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成为大建筑师，可我们家孩子只愿意在那儿搭房子，啊，砌墙，是不是？其实我们在这儿跟大家说啊，就是除非孩子他的职业选择是有破坏性的、不合法的啊，否则呢，我们对于他当下的兴趣、当下的目标，我们应该要尽可能的给他支持，表现出对他的信心，因为这不仅仅能提高他们的自信心啊。提高他们把当下兴趣转化成职业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的概率，还能够传递出一种乐观的、积极的、进取的生活态度，能够让孩子觉得，哎，你看，我有梦想，爸妈就是我的实现梦想的底气。其实兴趣啊，它是有分的，分成三个级别，分别是感官兴趣、乐趣和志趣。什么叫感官兴趣呢？就是通过直观的刺激所产生的兴趣，它是由外在控制的，它具有不确定性。比方说，哎，喜欢穿好看的衣服，啊，喜欢吃甜甜的巧克力，啊，呵呵，是不是啊？然后，喜欢打游戏啊，喜欢吃美食等等啊，这些都是人类最原始的兴趣。那很多人提到兴趣的时候，往往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阅读啊，听歌呀，看电影啊，这也属于感官兴趣。就是乐趣是什么呢？乐趣它指的是
拥有认知行为的参与，也就是说通过思考、学习等等这样的一些过程。比方说看电影啊，看电影呢就不只是停留在看这个层面上，他还会去分析，哎，这电影里面的演员演得怎么样啊，故事情节怎么样啊，剧本如何呀，台词怎么样啊，对不对？还会分析，哎，这个电影当中是不是还隐藏着一根线啊，一个线索呀，是吧？还有明线和暗线呀，它是不是也藏着导演和演员的小巧思啊，等等等等。就是纯粹的看电影，当然它是感官兴趣，但能够看得到电影背后的比如说历史人文啊，并且呢把这些说出来分享出来，这就是乐趣了。乐趣它能够让我们开始去探索一个领域，最后就有可能会变成我们的能力。哎，这个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了。再来说说志趣啊，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的兴趣分成三个级别，第一个级别是感官兴趣，第二个是乐趣，第三就是志趣。志趣呢是在感官兴趣和认知乐趣的基础上，结合了人的价值观、社会责任感、志向、理想、奋斗目标的这样的一个兴趣。志趣呢，它是具有社会性的、自觉性的和方向性的这样的一些特点，是一种可以持续一生的兴趣。啊，那些把兴趣当做职业做了一辈子的人，他们拥有的兴趣其实就是志趣。啊，把从事的职业和心中的事业重合了，这是顶级的幸福感呀。好了，把兴趣变为志趣的人，他能够收获什么呢？好，他能够收获更多的价值，并且让自己的价值发挥得以实现。虽然辛苦甚至不乏痛苦，但是因为有志趣的支撑，所以即便是再辛苦、再累、再忙，他也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而且一直是幸福着、骄傲着，哎，我做这个工作我特别的开心，就是这种状态。为什么？因为志趣它实现了一个人最高等级的整合调控，不仅不依赖奖惩这样的一些外部因素的作用，而且还和

自我相连，人呢、啊、自我啊，对不对？从而形成了使命感驱动的内在机制，使坚持就变得更容易，也自然而然地拓展了进步的空间，主动积极地想要追求更好。深谙此道的爱因斯坦说啦，说兴趣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它可以激发人的创造热情、好奇心和求知欲，有百折不挠的信念所支持的人的意志，比那些似乎是无敌的物质力量拥有更强大的威力。哎，所以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们啊，兴趣呢不仅仅是当下的爱好，它可以更成为长远的铺垫和先导，为更美好的将来，哎，做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对吧？啊，这个曾经有这么一个人，他的兴趣呢是常常改变的啊，学过医啊，进过农学院啊，然后呢，直到最后他决定成为一名生物学家，这才真正确立了自己的兴趣，并且最终提出了生物进化论。他是谁啊？他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达尔文啊。达尔文的经历告诉我们说，要想确立正确的兴趣，就必须要和自己的志向相结合，让兴趣有丰沃的土壤去生长，让人这个人生啊是有一个坚定的目标去奋斗。哎，那如果说我们要确立了自己的兴趣，那我们自己就是快乐的，充满斗志的。所以在这儿呢，娟娟阿姨也想问一下咱们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小朋友，哎，你有很多你喜欢做的事情，对不对啊？你喜欢跟小朋友玩啊，是不是啊？你喜欢读书啊，对不对？你喜欢听音乐玩游戏啊，对吧？那你有没有什么志趣？刚才跟大家解释了什么是志趣啊。志趣是什么呀？志趣就是在哎，我们喜欢这件事的基础上，还结合了我们自己的所思所想啊，我们的远大理想，我们的志向啊，我们的价值观。哎，这个你有没有啊？大多数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小朋友都是小学生，小学生阶段很可能大多是乐趣，对不对啊？感官兴趣。但是志趣呢就比较少，因为他们的身心灵发展还没有达到这个年龄段啊。那作为我们家长来说，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办呢？对不对？这一点的话呢，是希望家长要仔细的去观察，要去了解，哎，我们的孩子他对什么感兴趣，他喜欢什么，他喜欢的这些当中有没有哪一项、两项或者三项、四项，我可以引导他多一些去思考，对不对？然后多去钻研的，我觉得这个是家长需要做的。那么通过积极的职业实践，其实对职业本身产生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这样才可以激发出职业兴趣。而要对职业有更多的一些了解，一定是要真实的实践啊。在我的大宝啊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到我们单位来，哎呀，叔叔阿姨看来了一个好可爱的小朋友啊，这个给他哎拿饮料喝呀，小零食啊，还带他一起玩啊。大宝当时讲了一句话，说妈妈，原来你每天说工作好累，我可是觉得工作可好玩了，还有好多好吃的呢。对，他会觉得哎，爸爸妈妈上班原来是这个样子，但不行啊。其实这个只能说孩子来当一个访客，他并没有真正的实践啊。怎么样才可以带着孩子来做职业体验和职业实践呢？这个是需要家长一定要多留意的。职业实践的内容活动非常非常的丰富啊，包括生产实习、社会调查，还有参观访问，以及组织兴趣小组等等等等。你看作为我们家长来说，你看哦，孩子他想要对什么什么感兴趣，那我应该让他怎么去了解这个职业呢？哎，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印就介绍说，研学实践是打通读书学习和社会实践的桥梁，特别提出

出了啊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教育部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的时间在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学计划。其实听到这儿啊，娟娟也特别特别的开心，孩子们的学习远不只是课本上的那些知识，要做的那些习题，他们要学习的太多太多了。职业实践啊，刚才我们说的校外实践一定是包括职业实践这一部分的内容。这样的实践它在校园里，因为校园的环境是适合学课本知识的，那么职业学习职业实践是需要到真实的场景当中的啊。以后我们的孩子每周至少有半天的时间走进社会场景当中去开展实践活动，其实对于他们来讲学到的会更多，收获的也会更多啊。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呢，哎，我们家长可以做些什么呢？对不对？我们其实可以在日常的每一天的聊天的过程当中让孩子去了解我所做的这个工作啊，是什么样的流程，对吧？有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要求，我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我有怎样的收获，我有怎样的获得感，对不对啊？然后呢，有哪一些是特别严格的这些要求，是需要讲给孩子听的真实的讲述，对吧？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带着孩子多去一些工作场所当中，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啊，在不影响到别人工作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哎，我好朋友，对吧？他是在比如说，从事，来举个例子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昨天跟我们互动的那位机长先生，如果机场那边可以的话，是不是也可以组织小朋友去参观一下，去了解一下，看看机场的工作人员他们是怎么工作的，对不对？地铁的工作人员他们是怎么工作的呢？这个我们可以有机会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多带着孩子啊一起去感受去参与。其实如果在现在孩子还小的时候，让孩子多去了解各行各业，多去在生活当中去探索去实践，未来真的等到有一天孩子需要去明确他的职业选择的时候，他一定会胸有成竹，一定会特别笃定的就告诉你啊，爸爸妈妈，我想从事什么样的职业，然后给你理由，然后给你一个长期的规划，你想想看那该多幸福呀。这样美好的蓝图啊，我们也希望家长就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开始来勾画了，开始来构建了啊。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而且呢，以职业导向作为驱动的话，其实对于当下啊，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没有太明确的学习目标啊，那我觉得对于这件事情来说，也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啊。明天过后就有三天的假期，跟着后面还有国庆的七天的假期，家长们不妨好好考虑一下，哎，我们怎么样开始行动起来？好，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给我留言，他说：“这个娟娟，你之前说到的这个大闸蟹在哪里买？怎么买？”啊，这个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呢，是我们的官方商城啊，在交通90.8啊，想要给大家在秋天推荐美食的话呢，第一个首选的应该是我们的大闸蟹，而且呢，这次我们给大家送上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卡，就是9月28号阳澄湖开湖之后，你想要尝一尝这个阳澄湖开湖之后的第一口鲜，来抓紧时间，赶快来买几张蟹卡礼券。开湖之后第一时间您就可以预约提货，就蟹卡上面你可以扫码就提货了，有效期是3年的时间。你想想看，阳澄湖的大闸蟹，它那个甘香流油的蟹黄啊，白嫩鲜甜的蟹肉，哎呀，是不是一想到大家就开始食指大动了？赶快行动吧！这一次呢，给大家送上的这个卡呢，它是1688型的精品礼券，3两5的公蟹5只，2两5。

五的母蟹啊，五只，总共十只。如果您要是想更划算一点的话呢，我们建议您就直接两张蟹卡开始团，因为第二张半价啊。然后呢，到手只需要508.5，也就是说每张只要254.25块，就太划算了，而且有11种规格，您会好好的选。有效期3年啊，3个蟹季，每年阳澄湖开湖之后，然后第二天4日一直到当年的12月31号都可以提货啊。虽然说提蟹的日期到12月，但是好蟹不等人啊，90月份的蟹品质最好了，12月份之后可能受沁了，所以大家开户之后尽早提蟹。我们乐购908商城的金秋蟹礼美味驾到。商城呢一共是11款型号大闸蟹礼券，您都可以选择。推荐大家呢，如果你要选实惠，就选1688型的。刚才说到了是3.25的公蟹5只，2.25的母蟹5只，一共10只，1张339，2张半价到手，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每张只需要254，很划算。另外呢，从888型到9888型，也就是说从189元到1099元，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11种规格，不同组合，总有一款适合您送给家人，送给亲朋好友，自个儿吃都非常非常的合适。阳澄湖大闸蟹呢就是这一口鲜嘛，送的是一份情谊啊。乐购908商城的阳澄湖大闸蟹千里挑一，无懈可击，大家抓紧时间可以来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小程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就可以来下单了啊。当然您也可以发送数字，阿拉伯数字16啊，阿拉伯数字16，1116，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在图片当中直接扫码就购买。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啊，双节好礼专区除了有蟹卡啊，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啊，还有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猕猴桃啊、大石榴啊、酒，哎，这个过节必不可少的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等等等等啊，这个礼盒包装都有，大气体面，走亲访友也好，自个儿用也好，都是既有面子又有里子啊，又实惠划算。进店一定要记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啊，先领券再下单，买得多省得多。好了，在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当中，您可以直接搜索，也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16啊，直接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好，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在这儿呢，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也希望每个小朋友和家长都能够找到自己，哎，最舒适惬意的过节方式喽。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0: 中秋和美同庆，百大全省百货秋上新三折起，美团云闪付炫补折上折，恰恰全省百货千人嗑瓜子大赛巡回开赛，会员19.9元观影凭出行凭证领百货好礼，百大全省百货与你共度团圆好时光。
1: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0: 来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2: 我们一起加油。
0: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傍晚的17:02，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宣统高速宁国北入口超宽车道进行施工，在施工期间超宽车辆是无法上道，预计施工是到9月24号的18点钟。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4: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还没有正式的开启，全市的主干道总体的通行情况呢还不错。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在丰宁路到玉兰大道的上方已经是缓行路段了。像建议后方有条件的司机朋友们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满山路高架桥靠近南二环的南北双向也都是大流量。京藏高架南往北的方向目前主要是集中在丰路的附近，像南二环高架桥西向东苏松路的下口处也是有不少车辆缓慢行驶。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南新门桥上金屯桥，西往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速度会比较缓慢。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往西的方向，西二环与红枫路的北往南，晚高峰呢也是已经开启了，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6: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7: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8: 很久没人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0: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儿不碍事儿。
9: 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6: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9: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6: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0: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9: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6: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9: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6: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9: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6: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0: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10: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两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

0: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1: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好啦，时间是17:09，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在 FM90.8 的电波当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3: 各位傍晚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洪杰。
2: 好，今天已经是9月23号了，你看今天早晨的8:05，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我国自古呢就有叫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那也就是说呢，秋分这一天真的是昼夜平分。那么作为农耕文明的传统文化哈，从天上的太阳到田间的庄稼，秋分这个节气到底在分些啥，又怎么分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
3: 是，这秋分时节的到来啊，通常意味着太阳直射点从北回归线向南经过赤道，此后呢继续南移至南回归线，而北半球的白昼会进一步缩短。比如说我们这晚高峰的时候啊，这天黑的就会看到这天黑的比较早了，黑夜逐渐延长。
2: 对，
3: 也就是说秋分的分就像是北半球从昼长夜短到昼长夜长的一条分割线。
2: 对，在此之前都是昼长夜短，在此之后就是昼短夜长了啊。中国科学院的紫金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也介绍说呢，说昼夜平分只是秋分的表层含义，要想真正的弄清楚秋分的含义，要看太阳走到了哪个位置。因为24节气呢是按照太阳的黄经来划分的，每隔15度一个节气。秋分就是太阳运行到地心视黄经180度的时刻。
3: 这里说的太阳运行啊，是从地球上看到的太阳周年这个视运动啊，背后是地球绕太阳的公转。
2: 对，
3: 前一个节气白露对应的是太阳黄经165度，下一个节气呢是寒露，对应195度。
2: 对，
3: 其实秋分这么一说就觉得有点复杂，
2: 是好专业哈。
3: 对，但秋分的趣味啊，其实就藏在民俗里。这民间有秋分吃饺子，秋分立蛋的习俗啊。
2: 对，秋分还有那个春分都有立蛋的习俗。
3: 对，
2: 因为这一天说了是昼夜均衡，然后寒暑平均的一个时刻，所以蛋呢也能够立得住。
3: 是
2: 啊，所以会在秋分和春分的时候立蛋。
3: 这春分的时候有时候吃春菜啊，这秋天的地方呢，秋分吃这个秋菜，
2: 对，
3: 吃汤圆，甚至还有不包馅的这汤圆放在田边，称作叫这个粘雀子嘴。
2: 对，
3: 这小小的汤圆里也寄托着人们这盼望，鸟雀少啄庄稼，守株丰收的朴素心愿。
2: 对，你看中国的这种节气文化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哈，因为它是农耕文明，我们是一个农耕文明延续发展过来的。那么它所有的这个运转都是围绕着这个时令来进行的。那么在每一个节气当中，其实它都寄予着对于丰收的期望，
3: 没错，
2: 丰收的期盼哈。所以呢，像秋分这个节气，正好是赶上这个丰收的时刻，
3: 是。
2: 所以农民丰收节呢，也是在这样一个阶段啊，这样一个时刻进行。所以秋分之后呢，我们会感觉到哈，天气一天天的变凉，慢慢的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收藏的这样一个季节了。
3: 未来一周啊，我省是多阴雨天气。那么在今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是有小雨。从明天开始到28号，可能这很多朋友比较关注，中秋佳节马上到来了。
2: 对，
3: 江北有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其中25号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26号到28号 号呢，部分地区有大雨，预计呢明天开始江北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也是请大家合理的安排好生活以及您的假期出行。
2: 好，今年的中秋假期当中哈，应该说呢可能会有一些阴雨天气来搅局，但是不影响我们过节的这种欢乐和祥和哈。
3: 对，
2: 也希望大家好好的抽时间回到家里陪家人好好的过个节。那今天我们的畅通2026的热身题呢，既然是秋分嘛，又要快要过中秋了，咱们必须得和月亮有点关系啊。
3: 嗯，
2: 今天我们的这个热身题是和月亮有关的成语。
3: 好，我来说四个四字成语，我现在说一个，
2: 抛砖引玉啊，
3: 要吃月饼。
2: 这是。

0: 能，
1: 是是是，来来，小伙伴们继续发过来，我们看看大家发的怎么样啊？每次晚高峰回家路上都需要大家来开动智慧马达。
0: 嗯，
1: 啊，我们看看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发来信息啊，说我来说一个啊，也是抛砖引玉。众星捧月
0: 哦，众星捧月是的。哎，其实你说和月有关的这么一说好像不少，但是乍一想哈，还真没有有的很多词一说就会想起好多的成语，和月还真得斟酌斟酌。
1: 对对对，
0: 有朋友就说镜花水月算不算？那能算
1: 啊，算算算，
0: 啊，
1: 那
0: 当然算，啊，
1: 就是说月亮的哈，嗯，就是像镜中的花，水中的月，说明不是特别的实际啊，虚幻不实的事物哈。来来来，小伙伴赶紧的开动马达，说一说和月亮有关的成语。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4: 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1: 好，这说到与月有关的成语哈，这很多朋友都说了啊，这个日新月异，哎，嫦娥奔月，
2: 对对对，日新月异啊，这个其实。哎，这个词还挺好，用来形容我们目前霸都合肥还是蛮形象的哈。
1: 那确实，
2: 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1: 世界制造业大会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看一看？那看了以后感觉完全不一样啊。
2: 还有一位朋友说，春花秋月是不是挺应这时节的？
1: 嗯，
2: 还真挺应的啊。
1: 有朋友就说，任贤齐有首老歌，好像叫什么《花好月圆》。
2: 对对对，哎，这首歌我们库里有。
1: 就在这花好月圆夜。
2: 对对对对对对，来，
1: 来，
2: 你
1: 来搜一搜啊。
2: 你继续唱，
1: 我这是什么什么什么心想连。红姐唱五个字以内就还能保住这个不破音的这个，就是让大家发现不了五音不全啊。啊，我继续来说一说大家说的这个月有关的成语啊。
2: 好，
1: 有朋友就说月满中秋，月满中秋算不算成语啊？这反正也挺顺口啊。
2: 月满中秋，
1: 日月相伴，月黑风高。有朋友说披星戴月，那红姐挺喜欢听一首歌叫《披星戴月的想你》。
2: 还有一朋友说水中捞月，
1: 水中捞月啊，
2: 皓月当空啊，然后还有闭月羞花，
1: 哎，
2: 日月如梭，
1: 哎，这没想到和月有关的成语这么多呢
2: 啊，挺多挺多的啊，来来，大家继续发过来啊，我们看到微信上还有一些朋友也在说这个和月有关的，有一位朋友说，我说一个啊，叫日积月累，
1: 哎，
2: 就是不要忽略啊，
1: 对，
2: 日积月累的这种能量。
1: 哎，其实我今天看到和月有关这成语，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啊。你知道一日积月累，平时我们可能顺口就说出来了。但你要真说和月有关的成语，
2: 你就想不起来，
1: 想不起来，
2: 对吧？
1: 完全想不起来。
2: 因为你的意象是月亮。
1: 对对，
2: 是吧？
1: 对对对。
2: 好，来来。

0: 可以在微信上跟我们分享。你看大家说的月和月有关的成语很有意思，你像众星捧月这样的成语，它是比喻人和事物之间的关系的，对吧？又说到很多和这个本身就是月亮这个意象本身相关的，什么月明星稀呀，什么皓月千里呀，然后还有用来感叹时光流逝太快的那种，什么日月如梭啊，对吧，日新月异呀，等等，日积月累。来，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跟我们说一说哈，和月有关的成语，看看哪位说的最独特。
1: 是今天咱们的这个节目含月亮啊，
0: 含月亮高，
1: 对，非常非常高。因为今天我们的话题啊，你说马上到中秋了，自古以来这中秋节就离不了赏月，但其实还离不了什么呢？
0: 离不了月饼啊。
1: 对，离不了月饼，或者离不了说月饼这个话题。
0: 啊、
1: 昨天我不知道雨涵有没有看到，在这个微博上头条啊，就是月饼。
0: 又是什么南咸北甜之争吗？
1: 但真不是了，今年的月饼改了，以前就是中秋节到底是什么月饼、今年改成叫月饼提前打折月饼、就销量没有以前那么好，
0: 没有那么火爆了、
1: 登上了这个微博热搜第一，就很多人就聊着为什么、还有这今年买了哪些月饼
0: 啊、来来来，问大家啊，月饼提前打折了，然后很多朋友可能会说，诶，这个月饼现在还要买吗？我基本上都不买，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你说买东西啊，有的时候会
1: 赠送
0: 啊，
1: 一点
0: 我觉得一点就够了哈，不用买那么大份儿的大件儿的。然后他说，我觉得这个买一点散装的几块尝尝就可以了啊。然后还有位朋友说，心目当中啊最喜欢吃的月饼和最不能接受的月饼，大家都是什么口味的？
1: 邀请大家来聊一聊哈，最喜欢吃的月饼就最美味的月饼，还有就是今年中秋您有没有买月饼、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对对对，红姐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月饼？
1: 我喜欢吃那个蛋黄莲蓉，就小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吃、就后来就可能再丰富一些，我就吃过一些比较奇葩的月饼。但说到月饼啊，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啊是最不能接受的月饼、去年其实红姐想了半天我要不要拿到台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但想了一下这个月饼的这个来路有一些这个怎么感觉就不是特别好，我就没拿过来了、那个月饼比红姐脸还要大是一个比红姐脸还要大的月饼。怎么回事呢？就红姐到一家饭店吃饭，那个饭店就是马上关张了，她又不想把钱退给我
0: 啊，
1: 她说那我给
0: 你
1: 两个
0: 月饼，
1: 我说你给我两个月饼就可以把这几百块钱抵了吧，她说你别急，我给你看，哇，
0: 好大，
1: 特别大月饼，但是确确实实没办法了，我这样那行吧，你我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吧，对吧，我就把这两个月饼拿回家了。我本来想要不要拿台里大家一人吃一口，但我还想这月饼这人家这个饭店倒闭的送的月饼，我讲那就别拿过来了。然后那月饼直到今年，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还在我家里，确确实实太大了，这
0: 那还能吃吗？不能吃了，
1: 但就不能吃了，
0: 后来
1: 就过期了，丢掉，很可惜。但确确实实太那个月饼啊，我就发现了，现在长大了以后，小的时候吃月饼觉得哎呦特别稀奇，因为那个时候真没有吃过什么甜品，
0: 是的，物质匮乏嘛，
1: 就需要那些甜蜜。现在呢，就月饼你吃那一块呢，吃一大块就觉得稍微有点齁了。
0: 哎，我前两天正好咱们商城里边不是也在卖月饼嘛，然后他们拿过来给我们品尝了一个河北的一个非遗的月饼，
1: 河北非遗月饼，
0: 河北的一个著名的品牌非遗月饼、叫黄庄月饼。
1: 这里边是什么馅儿？
0: 它有很多种，是、它是那种苏式的那种月饼，
1: 苏
0: 式月饼，
1: 苏式月饼不错，
0: 它口感比较清淡，
1: 对，而且它外面的皮，首先
0: 皮
1: 不油，
0: 一层一层不油、所以它糖油混合物相对来说少一点。它的馅儿呢，我那天吃的那个是什么口味的？想想啊，是那个
1: 是奇葩的还是传统的？
0: 就传统的，其实也还挺好吃，叫山楂玫瑰月饼。
1: 哦，
0: 山楂玫瑰馅的那个月饼，那个月饼呢是
1: 不腻，
0: 吃起来的口味是酸酸甜甜，
1: 嗯，
0: 酸酸甜甜的口感，所以就是还蛮能接受的，然后又酥皮又不是那么油，所以整个吃下来觉得哎月饼还挺新鲜，感觉口感还不错。然后这个月饼，然后我们商城里边卖这个价格也不高啊，有的最低价才9.95块，五块
1: 多少？
0: 九块九
1: 用
0: 对
1: 五块
0: 月
1: 饼、
0: 五块月饼，
1: 就2块钱不到一个。
0: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口感真的很好，
1: 这个、很好，
0: 然后它还有很多很多种口味、我看我们办公室他们在分享，他们有人说我吃蛋黄的、还有朋友说吃的是那个叫什么，那个藤椒的。
1: 哦，藤椒月饼、哎呀，
0: 对，然后还有反正各种各样的、
1: 就是、特别口味的、
0: 对对，还有五仁的
1: 对，
0: 我没有吃到五仁的。
1: 哎，我就特别想问问电波前的各位，您喜欢吃五仁的月饼吗？就这个月饼啊，就喜欢的朋友特别喜欢。
0: 我以前不喜欢吃五仁月饼、因为我小时候吃那五仁月饼都太甜了，里面有大粒的冰糖、青红丝、
1: 哎、对对，
0: 加上什么花生啊、花生米啊、芝麻什么的，
1: 是是是，
0: 各种核桃什么的，就觉得特别特别甜、但是我自从有一次吃了我朋友自己做的一份那个五仁月饼、
1: 它是减糖五仁，
0: 减糖，它里边基本上糖非常非常少，它还有一点点盐、它不是那么甜，
1: 就它调了一下口味，
0: 对，调了一下。

0: 那口感，然后关键是它里边那个馅特别特别香，它可能用的食材也比较好，然后呢它那个皮烤完之后特别特别硬，就是你扔出去跟块石头一样，非常非常硬，但是呢你嚼到嘴里之后，你一块一块一点一点吃啃的时候就特别香，满嘴生香。
1: 这个就是这个月饼还挺难咬的，
0: 对，非常难咬。
1: 先拿个锤子来分，大家来分一下啊！
0: 但它真的是嚼的时候特别有口感，就是特别香。
1: 啊，这属于
0: 后来朋友不做了，我也吃不到了。
1: 啊，这属于就是又传统又现代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大家也来说一说，就什么时候啊？就是您吃那个月饼觉得特别好吃。但红姐小的时候，哎呦，我小的时候我就记得学校里边，红姐小的时候住宿学校，中秋节的时候呢吃那月饼，那个豆沙月饼我都舍不得吃
0: 啊，是的
1: 啊，我都就是我们当时有个中秋晚会啊，就老师会发两个月饼嘛，
0: 嗯，
1: 我都舍不得吃，我留到宿舍里边，
0: 慢慢的想，
1: 对，晚上然后等到快睡觉的时候，
0: 一点点，
1: 对，一点点吃，那个时候觉得豆沙真好吃啊，
0: 那时候豆沙要比月饼还是蛮时髦的，
1: 对对
0: 对，
1: 很时髦很时髦。
0: 那时候我们都吃什么月饼啊？
1: 这五仁的确实比较多一点，
0: 对吧？好像是五仁多一点，你像蛋黄啊、莲蓉啊，包括什么水果月饼都是。后来了，都是现在大概，2000年以后的，
1: 对
0: 吧？2000年以后的，之前确实很少吃过，然后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吃过一种月饼叫什么呢？就是，其实现在看看就是梅干菜扣肉的月饼，
1: 那就黄山烧饼啊，
0: 对对，
1: 你欺负我不是黄山人，
0: 跟你们黄山烧饼很像，但是当时呢，它那个比较大，我记得印象当中我大概是6、7岁上小学的时候，就我是个特别馋的人，然后我爸爸妈妈买回来的是我一个我外公从外地回来，然后带来从城市里边带回来一封月饼，那时候叫封嘛，然后里边大概是5块，然后妈妈就怕我一下子把我跟我弟把它一下吃完了，就把它放到了一个小篮子里，然后吊在了那个房间的房梁上，
1: 哎，
0: 这样就是你够不着嘛，你就吃不到，对吧？但是我就知道那上面有好多好吃的，
1: 就发挥聪明才智了。
0: 对，然后我就费尽历尽艰险，
1: 我记得雨涵小时候是能爬树的，
0: 对，我把小板凳放到了桌子上，然后我人踩着那个桌子上的小板凳，然后用手掂着去够到那个篮子，然后把那个月饼取出来了。我当时拿那个月饼的时候，我跟你讲，那种感觉就像见到了至珍的珍惜的宝贝一样，
1: 宝藏宝藏，
0: 我在那看了半天。我小心翼翼地把那个揭开，还不敢揭破了。揭开之后拿了一个，就充满期待地啃了一口。结果一啃开以后，发现是咸的，又是梅菜的。就那时候我没有吃过，在我的印象当中，咸月饼是超出我认知的。
1: 就当时觉得，哎，怎么？这我吃的是月饼吗？我吃的是坏的吗？还是怎么回事？
0: 所以我那一刹那间，我就觉得啊，这是太难吃了，这个
1: 世界观崩塌
0: 了，
1: 崩溃了。
0: 我说怎么还会有咸的月饼？
1: 因为小朋友肯定都喜欢吃甜的，
0: 对，
1: 他的心里的期许，我在爬的动程当中，雨涵都想到我多甜蜜呀，一口下去，
0: 结果一口下去是油的，
1: 里边有肉，
0: 还有肉，哇！我觉得哎呀，这是我吃过的最难吃的月饼。到现在都记得，
1: 对，大家来聊，那我估计是不是您外公买的就是烧饼？好，大家来聊一聊哈，就是您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什么样的月饼？现在今年中秋您会给家里准备哪些这个物件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3: 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9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光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8: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0: 让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2: 我们一起加油。
0: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7: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好，来关注天气。今天里到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是阴天有小到中雨，淮河以南呢是多云到阴天有小雨。凌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东部是23到25度，江南29到31度。
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8: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尾部呢是已经到了振兴路的附近，前方的桥面上呢也是大流量状态，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南环高架的西向东，受此前宿松路下桥口事故的影响，目前西向东全线压力都是比较大。同时，东往西的方向，在金站路下桥的位置呢，也是大流量，在后方呢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在前方的路口呢有交警正在疏导秩序，仅后方在南二环金站路东向西下桥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耐心等待，交警正在路口疏导秩序。河次化路高架南往北是黄山路到五里墩上口处，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从繁华大道一直到前方的望江路的下口处呢是缓行的路段。城市的环线南于环的东往西，在马鞍山路一直到金屯，西望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速度相对的缓慢一些。像城市的外围，西安环与红枫路南北往南尾部是到了天达路，主线辅道上流量都比较大，南二环与金站路的东西双向也是速度缓慢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6: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2: 唉，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5: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9: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5: 哇，它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10: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5: 爷爷，这不是石头，它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9: 电量不足，请充电。
5: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10: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6: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

0: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 好可爱啊，
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 好舒服。
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1: 我们两个头像好
2: 不要乱讲，
0: 比如散步，
1: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2: 做好刚带下
0: 一直向我到星光满天，被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了吧？
2: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3: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17:43，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二零二六。
5: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4: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洪杰。
5: 好，今天晚上是韩红组合陪伴大家在晚高峰回家的路上，后天就过节了，
4: 是
5: 对吧？中秋节就开始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小伙伴这两天应该是蠢蠢欲动，准备要回家跟家人一起过节了，所以这两天的晚高峰啊，无论是早高峰还是晚高峰，路上好像都分外的堵一些啊。
4: 您在路面上遇到哪些最新的消息都可以和我们取得互动啊。刚刚洪杰放了一首甜甜的哈，这月饼大部分都是甜甜的，来说说您最喜欢吃什么样的月饼，今年过中秋有没有买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分享。有朋友就说三，他就说我也喜欢吃蛋黄莲蓉，但是我知道15的月亮16元16的月饼没那么值钱啊，他说我准备我懂了，他说我准备中秋之后啊去买几款我爱的，该省省该花花。
5: 你暴露了省钱密码是吧？
4: 真是，就是红姐发现有很多平台啊，就比如有那大牌的什么美心呐、什么那种就大牌的，他会在中秋节之后啊，很多平台他会出一个月饼礼盒，对，打折，而且那个价格很便宜。
5: 其实从中秋节的中午就开始打折了
4: 那今年是提前打折了，不上微博，上微博热搜第一了啊。
5: 是，来来来，这位小伙伴，你我觉得你这个哈，这个省钱的思路哈，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4: 可以，就如果就是有很多月饼，它的包装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吃了里边一个月饼。
5: 对对对，就是不是为了。就是送人的情况下，送礼的情况下啊，送家人的情况下，自己吃，我觉得其实早一天晚一天也无所谓
4: 、无所谓啊。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4分之1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7: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0: 好，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果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正在为您直播，马上就要过中秋了。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啊也很温暖哈，就因为这个节日它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它是属于家庭的，它与很多东西都没有关系，对吧？与什么世俗的成功和物质什么都没有关系，它是属于家庭的那个温暖。
1: 就是这个季节，这个节气就适合跟家人一起过，它跟这个什么元宵啊春节是一样的，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包括端午哈，都是让我们更多的去感受家庭温暖和能量的重要时刻。来说一说你今年都买了什么月饼，买的贵不贵哈，你心目当中最喜欢的月饼和最不能接受的月饼分别是什么味道。
0: 看到有朋友就说月饼不好吃，估计您今年应该是没买啊。这位听友月饼，他觉得月饼不好吃，因为现在你要说吃甜品啊，现在甜品它的那个能选的口味太多了， 对吧，你月饼你说白了它因为它有个框架，对吧，你一定外面有个皮，
1: 对，
0: 一定里边是那个馅儿，一定是裹住而要保质期要保几个月，你就很难。
1: 其实这两天我在那个就是视频号上看到很多自己家自制的月饼，真的非常健康，可能味道也很好。
0: 自制月饼，
1: 比方说南瓜蒸熟了之后弄成馅儿，完了之后拿那个压月饼的模具，这样直接压出来，其实也很好吃，它又比较健康。
0: 南瓜馅儿的月饼，
1: 你想吃糖就吃糖，不想吃糖你可以不放糖。
0: 这让我想起了咱们这个宣城绩溪啊，这特别有名的南瓜饺，很好吃，真的很好吃。
1: 对，然后我看他们还有做那种就是那个叫什么山药。山药的月饼，把山药煮熟之后，然后加上牛奶，然后弄完之后用模具一压，山药月饼上面点一点点的蓝莓酱啊或什么的，其实口感也很好啊，
0: 就是又健康，然后又不会特别甜腻。
1: 其实月饼就是一个符号嘛，
0: 是，
1: 然后只要你天马行空去想，你有创造力，什么口味的月饼你都能做出来。
0: 对对对对对，只要有爱的人在旁边哈，什么口味的月饼其实都好吃。
1: 对，都象征着团圆。
0: 然后比如说让雨涵特别失望的梅干菜月饼，说是梅干菜烧饼，红姐就特别喜欢吃。我觉得中秋我吃一个梅干菜烧饼，跟家人在一块也特别开心。
1: 其实梅干菜的月饼，现在想想看，包括黄山这个小月饼都很小烧饼都很好吃，但当时就是它颠覆了我对月饼的认知。
0: 对，
1: 我认为月饼一定是甜的，我没有吃过咸的月饼，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咸月饼的情况下，我定义月饼就是甜的，所以我对它充满期待的时候，突然给我来了一个180度的
0: 大转弯，就世界观崩塌。就很多外地人来咱们这儿吃那个毛豆腐、臭豆腐，觉得这能吃吗？怎么是这样的啊？继续来关注大家的分享。来看到有朋友叫齐趣又说，去年家里买的特别的月饼啊，叫就雨涵刚刚说过了，
1: 藤椒，
0: 但它是藤椒牛肉馅。他说抱着越奇葩越让人好奇的心态啊，这个入口我仿佛在吃一块麻辣火锅底料味的这个甜面团，就舌尖啊是又麻又咸，但配上甜口的这个饼皮呢，实在有点奇怪哈。但家人说，挺好吃的，像在吃牛肉干。他说行吧，咸口月饼还需要慢慢习惯啊。
1: 你可以再尝试一下那个梅干菜的月饼哈，尝试一下。好，来看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说，那你们吃过油泼辣子月饼吗？
0: 油泼
1: 辣子月饼，
0: 油泼辣子，月饼，
1: 对，
0: 油泼辣子，红姐吃过，月饼我吃过，
1: 对，就没吃过这俩组合的是吧？那肯定就是里边馅儿里边有油泼辣子呗，没吃过，也没打算尝试，
0: 就是让红姐专门花钱买，我一定不会。说喜欢吃油泼辣子和喜欢吃月饼的朋友都沉默了，
1: 对，
0: 这位朋友还说呢，今天我准备给家里一个惊喜，您确定是给家人一个惊喜？
1: 别是惊吓啊！哎呦喂，这个我都不敢读
0: 啊。我看到了啊，风他就说，他说我今年不买了
1: 啊，
0: 亲戚给我寄了上海的，这个月饼真的是红姐真的是第一次听了，而且我不知道这月饼得多大呀，但上海的叫酸菜牛蛙月饼，我看了两遍，我确定我没有看错啊，还打了个括号，里边写什么内含整只牛蛙腿，不是。整只牛蛙腿一个月饼能放下啊？就是那个大腿，
1: 又不是牛腿，牛蛙腿，牛蛙才多大呀？
0: 对对对
1: 哎呀，这两个口感组合，
0: 酸菜牛蛙月饼，就反正咱们这边牛蛙不用酸菜烧啊，所以酸菜牛蛙月饼什么味道？那外面还是甜的，
1: 外面是甜的
0: 啊，这里边有酸菜又是酸的，
1: 对，
0: 然后这牛蛙是。
1: 就是看到牛蛙这两字儿，我就立刻转移视线了哈，受不了，没法想象。
0: 这个就如果刚那个油泼辣子，红姐愿意试一试。 这酸菜牛蛙，你只要给我，我也愿意试一试啊！
1: 啊，你愿意试一下？
0: 对，前几年那个盒马不是有那个什么叫臭鳜鱼月饼吗？就我就一直没吃上，其实我挺想吃一吃，
1: 是吧？
0: 啊，
1: 你再去看看今年盒马还有没有？
0: 对，人家徽州人吃臭鳜鱼就是应该的嘛。
1: 啊，阳光灿烂说，年轻人都说有的是比月饼更好吃的点心和零食都不想吃，但我们这代人到中年开始控糖了，也不想吃。父辈们这一代呢，年纪大了吃不动了。他说前段时间啊，他我小老爸三岁的表叔来探望，就他表叔比他爸小三岁哈，
0: 对，
1: 来探望爸爸，从家里带来了老月饼，有五仁的和椒盐的，老爸特别喜欢，说十几年没见的老兄弟俩聊得很开心，那种浓浓的亲情啊溢于言表，说其实我觉得那不是月饼的味道，
0: 是
1: 那是兄弟情感的味道啊。
0: 对，他就说吃块月饼是藏在记忆里的甜。
1: 对，
0: 哎，你别说啊，这月饼你要平时你买一个你还真想不到吃。
1: 对，
0: 但是比如说这个亲戚啊，这好多年没见了，
1: 是，
0: 而且特别是儿时，比如说儿时一个月饼都抢着吃，
1: 对，一起吃过的那个五仁月饼，
0: 对，你还有那个椒盐呢，哎呀，你现在坐在一块儿，对吧？你能喝杯酒，对吧？你就不能喝酒，就吃个月饼，哎呦，那感觉还是不一样啊，还是不一样，确实这个画面感就特别浓厚了。
1: 然后有一位朋友说，不是中秋不吃月饼，而是现在的月饼越来越不贴合普通人的真实需求了。
0: 嗯，
1: 他说到月饼，我必须得展开讲讲。我们公司今年发中秋福利，一人一盒月饼，包装。挺好看的、打开后一看，呵，韭菜月饼俩，螺蛳粉月饼俩，麻辣小龙虾月饼俩，五仁月饼俩，唯一一个正常的就是五仁。
0: 不是，我也是螺蛳粉，我还挺愿意吃的。麻辣小龙虾我红姐很愿意吃，五仁反正这家人肯定有喜欢吃，但是韭菜鸡蛋月饼。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1: 不是那韭菜鸡蛋月饼，我们都知道，你看梅干菜做月饼呢，能理解，因为它
0: 能风干，
1: 对，它是风干的，它不会变质。
0: 是，
1: 那韭菜都是新鲜的呀，
0: 啊，
1: 鸡蛋也得是新鲜的，那能保存吗？
0: 这是一个什么味道？然后他这位朋友很有意思啊，他是单位发的啊，他说 HR 的群里发说今年主打创新，大家尝尝，有意见可以提。然后这位朋友耿直啊，就提了意见，他说能不能把这个韭菜鸡蛋换成蛋黄呢？蛋黄莲蓉的，这 HR 就回啊说，预算有限，理解一下。
1: 那还不如给大家一人发点那个韭菜盒呢，可能也比那月饼还好吃一点。
0: 韭菜盒子我还
1: 能至少新鲜些。
0: 对，拿回去我早上热一热还能吃，对吧？那韭菜月饼反正也算是就是多少年以后想起在这个公司这一年的这个中秋节还发了。
1: 你这一生唯一吃过的一块韭菜鸡蛋月饼是吧？
0: 就单位还发了这个月饼，咱们现在有没有月饼？好像没有。
1: 没吃到。
0: 对，暂时没吃到啊。
1: 对，可以自己去买。
0: 自己去买。有朋友就说：“哎呦，红姐来吃，哎呦，看到了这个鸡西的这个饺子了。
1: 哦，
0: 这个南瓜饺特别好吃，
1: 南瓜饺是吧？
0: 啊，还有机会可以吃，大家有机会，真的，红姐这。”
1: 油炸的吗？
0: 啊，不是油炸的，就蒸出来，
1: 蒸出来的，
0: 蒸出来。对，它那个里边，它南瓜里边有的时候放点肉馅儿。
1: 哎，这位朋友说这个月饼，我觉得也是和牛月饼。
0: 哦，这价格不便宜吧？牛就牛，还得和牛。
1: 和牛。
0: 哎，我红姐这两天看那个这个小红书啊，我看了好多人就说这个原主的有个什么叫雪月饼还是冰月饼什么，就特别好吃。
1: 冰皮月饼。
0: 就我没吃过，但我就看了以后感觉有点种草了，我就准备等到这样。那位听友不就说吗？15的月亮16元。
1: 16降价了去买。
0: 对，我的16的时候我再去看看。
1: 好，来，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猜你们俩应该都没吃过那个鸡块月饼。和带鱼月饼
0: 什么？
1: 说吃月饼的时候是记得要吐骨头和鱼刺哦。
0: 那你这个月饼是家里老人吃的，真要很注意啊。
1: 这有点过分了啊！带鱼月饼我确实没吃过，
0: 没吃过啊。鸡块月饼，不是中秋节，咱们就除了吃月饼，咱家里就不吃顿饭吗？
1: 哎，前段时间他们说要把那个月饼皮儿给它拆了之后，那个馅儿可以用来包饺子。
0: 用什么月饼的馅儿来包饺子？
1: 是，
0: 哇，这也算是黑暗料理了。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4: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0: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1: 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息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5: 中秋快到了，去买点礼盒回家跟爸妈过节。
16: 那去沿河路何家福吧，听说换新开业，上新了超多商品，百大会员还能100积分，直接兑换26元现金券。
15: 太好了，我正好想买大闸蟹，走，出发。
17: 平凡逐梦，声耀落港，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8: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14: 来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8: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19: 我们一起加油。
14: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利宁高速受施工影响，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宁国往郎溪东出入口这个出口是封闭的，预计工期到11月11号结束。再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这个专属的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呢，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装修的报价清单。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5: 3、2、1。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哎，嘿，嘿，爹爹，娘亲，看我这招乾坤踢！
9: 慢着，别踢上结石。
10: 哇，这一踢，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
8: 要不咱边收拾边玩分类踢毽子，碎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11: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8: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10: 是是是，是可回收物。
11: 此类垃圾桶摆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8: 你把废旧电池提进可回收桶了。
11: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10: 罚你今晚给张二讲垃圾分类手册。
1: 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上阵超有趣，分错可要小心哦。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4: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呢，有一条事故信息要提醒大家，在郎西路高架转马高架的匝道处，东转南匝道处最外侧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像目前呢是郎西路高架转马高架匝道处最外侧是东转南的匝道有一起事故发生，占据了最外侧，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目前呢，像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往东的方向，主要呢还是在尾部呢过了振兴路的附近，前方的桥面上呢也是大流量，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南二环高架的东往西，特别是在金站路下口的位置，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目前呢东往西在金站路下口处是大流量，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像铜陵北路高架桥的北往南，在靠近林泉路一直到尾部的新海大道，郎西路高架的南往北，和平路上方，合作花路高架南往北，在五里墩上口处，以及呢北二环高架的西往东，在四里河上方也都是有不少车辆缓慢通行。城市的环线要关注的是南一环的东往西，在玉溪路一直到前方的金屯桥上桥，西向东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呢也是比较的集中。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往西的方向，西二环北往南在天大路到红枫路，南往北是长江西路下穿的位置，车辆行驶呢也是比较的集中。像城市西南的方兴大道靠近青峦路的西往东的方向，也仍旧是要关注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礼让减速慢行，那这是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6: 中秋国庆临近，部分厂房赶工期物料堆放杂乱，极易引发火灾。合肥市安防办提醒，不少企业容易忽视车间堆货，挤占消防通道，原料成品紧邻电器线路，放假前设备断电不彻底等隐患。企业要提前清理车间可燃物，排查老化电线，放假前落实断电关气，值班人员要熟悉灭火器位置，严禁锁闭安全出口，一旦起火切勿返回抢救物资，第一时间撤离并报警。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7: 为进一步提高青少年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助能力，日前广德市举办2026年全国科普月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了应急科普区，将防灾知识与实操体验相结合，把实景安全课堂搬进校园，为师生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安全实践课。应急科普区介绍地震、洪涝、雷电等灾害避险常识，设置多类实操项目，普及避险知识。广德市城乡综合救援大队现场展示无人机、救生抛投器、灭火器等救援装备，演示灭火器提、拔、握、压使用方法，讲解无人机在洪涝、森林火情、人员搜救等真实应用案例，普及民用无人机飞行管理规定，科普日常落水防范，强调优先利用救生抛投器、竹竿、绳索等工具开展岸上救援，让同学们

0: 在动手实操中学习自救互救本领。此次应急科普活动将科技科普与安全教育有机融合，丰富了校园科技文化生活，帮助青少年掌握基础自救互救技能，切实树立防灾安全意识。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年检，年检又来了，贴排队填表找车位，费时费力还花钱，快拨平安车险4008600或上好车主 APP 点年检代办，符合条件的车主呢可享免费代办年检服务，年检员提前预约上门取车，专人专办代排队， APP 是同步进展，办完送回车辆和年检标，让你全程无忧。年检经常忘怎么办呢？点击年检计算器，智能计算年检时间，更有短信及时提醒。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投保4008600，电话投保是4008600。

0: 酵需酿好酒。猴子酵采用多需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猴子酵，珍藏实酵，自然见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5: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6: 晚风，路灯，放空。
7: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8: 安全带，
6: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慢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9: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2: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好了，时间是18:17，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1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洪杰。
10: 好，要过节了，给大家家人的礼物买好了吗？如果月饼没有来得及买的话，也可以上我们的这个乐购商城里边去看一看哈，有这个黄庄的非遗月饼，叫黄庄月饼哈，价格也很便宜，然后口感非常不错，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是那种苏式的酥皮月饼哈，
11: 就可以当平时的，不一定非得中秋节对吧？
10: 对对，那
11: 也挺好，对
10: 对，如果。
11: 有朋友就是说我这甜的我现在吃的好像就不想不太想吃了
10: 啊，那你可以吃点大闸蟹。
11: 哎，这个
10: 可以，
11: 真是挺好啊，每年其实就是这几个月能吃啊。
10: 是的，这个时候正好是大闸蟹高光时刻，也是闪亮登场的时候，入秋之后的第一美食。然后我们一讲到大闸蟹你会想到什么呢？我首先脑海当中浮现的就是那个甘香流油的蟹黄，
11: 哎呀，
10: 还有白嫩鲜甜的蟹肉，
11: 然后沾一点那个蟹醋，哇，这味道不要太美，有的朋友还不沾醋，就说就吃那个味儿啊，就是哎，红姐说的都已经垂涎欲滴了。那么咱们今天乐购908商城给您带抢先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它是礼券啊，不是直接寄蟹去的，您
10: 家不是蟹，
11: 对，您得算着来，不然的话中秋节准备砂锅了，发现寄的券您就吃不了了，
10: 那还没开湖呢哈，中秋节吃不到，要到9月中旬才能够那个。对吧，才能开壶。
11: 对，1688型的这个精美礼券，3.5两的公蟹是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共10只啊，这是10只。中国人团圆讲究个这个圆满啊，这10只也代表诚心实意，十全十美。
10: 对，
11: 一张是339，第二张半价。也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两张蟹卡，一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是508.5，合计每张是254.25，真的特别划算啊。还有公蟹、母蟹等大小不同的11种规格，就不同规格可能价格有一些区别，
10: 是的，
11: 总有一款适合您。
10: 好，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蟹卡啊，是礼券卡，不是大闸蟹哈，要特别跟大家说清楚。大闸蟹的食物呢，咱们得等到开壶。

0: 之后根据自己的需要扫描卡背面的二维码来预约提货，开户之后呢会给您冷链运输到家，确保食用的食材比较新鲜。今年开壶的时间我还说早了，是9月28号、嗯、所以要想品尝到开壶的第一口鲜，要抓紧时间先来几张谢卡的礼券，开壶之后第一时间您就可以提货了。
1: 好、哦、那就中秋节吃不到，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可以和家人一起哈。这个大闸蟹的这个券啊，它有效期是3年，就3个蟹季。
0: 对，
1: 这每年阳澄湖开壶之后呢，次日就是比如说9月28号开壶，就是第二天，
0: 对，
1: 到这个每年的12月31号可以提货。
0: 嗯，
1: 不过提醒您一下，虽然说提现日期是到12月，但是好蟹不等人呐。
0: 对
1: 啊，90月份的蟹的品质是最好的，到了12月份之后呢，很可能受侵了，没有办法提货，它没有蟹了啊。
0: 对，
1: 所以开壶之后一定要尽早提蟹。乐购908商城金秋蟹礼美味驾到，商城共有11款型号的大闸蟹礼券供您选择，推荐大家选择实惠的1688型的这个礼券哈。
0: 嗯，
1: 3.5两的公蟹。3.5两公蟹其实吃起来就
0: 挺大了，
1: 对，挺大了啊！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共10只，1张339，第二张半价，到手508.5元，合计每张是254.25元。
0: 嗯，
1: 这个我们商城里是有，这个从908商城有888型到9888型啊，就是价格呢，实际付是198到1099。
0: 对，那个888型不是价格哈，不是888啊，这就是叫这个型，比较吉祥，
1: 对
0: 如意哈。9888型，它的价格是1099，那个888型是3个8型是189块钱，
1: 对，189元。
0: 对，公蟹和母蟹的大小不一样哈，一共有11种规格，您可以选择。阳澄湖大闸蟹，我们说尝的是一口鲜，送的是一份情，送家人也好，送朋友也好，都非常合适。乐购908商城的阳澄湖大闸蟹是千里挑一，无懈可击，大家抓紧时间来我们的商城下单购买，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大闸蟹以外，商城里还有什么呢？月饼、茶叶哈，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包括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还有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这些都是可以作为中秋节的礼物送给亲朋好友的。进店满399块可以减50块钱的大额礼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赶紧到乐购908商城来选购吧。
1: 嗯，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这不是喜欢吃蟹的买蟹啊，喜欢吃这个月饼的买月饼。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邀请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什么时候啊您觉得月饼最好吃，就是现在如果说觉得月饼稍微有点甜了，今年中秋节您会准备哪一些这个小糕点呢？过节的时候家人团聚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啊。
0: 哎，刚才那个红姐不是说记得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发一块月饼不舍得吃，
1: 真不舍得吃，
0: 晚上回去在那慢慢的品，对吧？
1: 对
0: 这位朋友跟您差不多
1: 啊，
0: 他说市面上好吃的甜点的选择越来越丰富，月饼确实不像我们小时候那么有吸引力了。他说印象当中最好吃的月饼就是小时候学校发的一个月饼，我吃了好几天跟你一样啊。
1: 对红姐忍不住好几天呢，就代表这位朋友比红姐有这个忍耐力。就我会一点一点吃，但是这个青春期男生哪能忍得住一个月饼吃几天呢？放不住啊。还有朋友就说今年啊我没买月饼，买了蛋黄酥啊，也是团圆的，也是圆的，
0: 对蛋黄酥也挺好吃。
1: 对，蛋黄酥它可能比月饼口味可能层次再多那么一点点。
0: 对它没有月饼的那个皮上面的油那么多啊。
1: 它的口味层次会比较丰富一些啊。另外呢，看到还有朋友就说，说我这个说到月饼啊，让我想起了以前这个水果月饼。
0: 水果月饼，
1: 他小的时候我就没有吃过哈密瓜
0: 啊，
1: 我第一次吃的是哈密瓜月饼
0: 啊，
1: 所以我一直以为哈密瓜就是这个味道的，直到长大以后我吃了哈密瓜，我才发现哦，原来哈密瓜月饼和哈密瓜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对，其实大家买月饼的时候一定要看看配料表哈，你以为你吃的是哈密瓜馅儿的月饼，但实际上可能是冬瓜馅儿加上哈密瓜的那个。对吧，那个口味儿
1: 是
0: 调味剂
1: 是，
0: 所以要看一下月饼哈。当然了，我觉得就是对于一些这个喜欢吃哈密瓜的朋友来说，你就干脆直接吃哈密瓜，
1: 直接吃哈密瓜啊。
0: 对，
1: 有朋友说哦，难怪我这么喜欢吃月饼呢，原来因为我喜欢吃冬瓜。这破案了啊。还有朋友雨涵，你看有朋友来缠我们了啊。
0: 哇，你都吃上了，这今年没开壶呢，
1: 不是
0: 你都吃上了。
1: 这今天是9月23号，已经是大闸蟹吃上了啊！这不是阳澄湖的，但是这个蟹，这个大闸蟹看起来真不错，
0: 哎，品相也很好、啊，
1: 品相特别好。哎呦，哎呦呦呦呦呦！您这个大闸蟹什么价格跟？跟我们来说一说，
0: 这是母蟹吧？看起来
1: 这咱从上面能看出来吧，就是从肚子来看，
0: 对，从肚子看，啊，这应该是母蟹，我感觉啊，
1: 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啊。
0: 母蟹，
1: 您来给我们晒晒吧，晒晒是高还是黄啊？您光给我们看这个外壳不行啊，你这样缠了我们就缠到底，对吧？
0: 哎，你这是不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吧？
1: 它这蒸这那不知道哪儿，
0: 还没开湖呢，不是？
1: 哎呀，看得真馋啊，这个红蟹肉已经是。
0: 垂涎欲滴了，
1: 垂涎欲滴了，
0: 听到红蟹咽口水的声音。好了，小伙伴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哈，就是中秋节你觉得什么月饼最好吃哈？可以在微信上跟我们分享一点你印象当中最好吃的月饼。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3: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4: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0: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1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2: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3: 后期享回心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2: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3: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2: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3: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1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14: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5: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6: 我们来
17: 啦，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5: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18: 我们一起加油。
17: 本次活动由九零八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里到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阴天有小到中雨，淮河以南呢是多云有到阴天有小雨。凌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是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东部是23到25度，淮河以北西部25到27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68，空气质量良。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专属出修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除此之外呢，像这个全屋的这个窗帘呢、灯饰在内的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际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装修的报价清单。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4: 我们工作啦。
6: 没头脑这个内容只能用光盘传达，不能用 U 盘。
4: 光盘多麻烦， U 盘多简单。发现木马，没事儿，不都是盘吗？完事儿。
6: 不高兴，这个是重要的文件，只能口头传达。
5: 1、2、3，这么多页，我不高兴，拍个照发群里得了。起火。危险，秘密。

0: 息泄露，秘密信息，
1: 完了。
2: 保密必须有头脑，流程不能不高兴。不混用涉密存储介质与个人使用的存储介质，不使用连接互联网设备存储处理传输涉密信息，不使用互联网邮箱即时通信工具传输处理涉密信息。保护国家秘密，你我都是参与者。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南二环前山路东往西在靠近下川路口的位置，此前呢是有故障车，就在刚才故障呢已经被交警排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南二环前山路下川路口的位置东往西此前呢是有故障车，就在刚才故障呢已经被交警排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目前呢南二环高架受此影响，东往西下桥口的位置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西往东目前全线压力也是比较大，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往东尾部呢目前是在振兴路的上方前方的桥面上，二环呢是一处节点，也是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来避开桥上的缓行路段。合作华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上五里墩北往南是转二路环匝道处是流量比较大一些，金帐路高架南往北在锦绣大道上方和高速桥的位置，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松花大道到望江路下口以及呢是转南一环匝道处也都是有少许车辆排队行驶。目前呢像东边的高架狼藉路高架南往北和平路上方北二环的高架呢是东往西在靠近铜陵北路和西向东引上路的上桥口处也都是有不少车辆缓慢通行当中。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玉溪路一直到南西门桥上桥，西往东呢是梅山路上进屯桥速度会缓慢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贵州大道的主线上东西双向，南二环与石台路的西向东辅道上，西二环南往北靠近长江西路的主线和西二环的北往南在天达路到集贤路的施工点速度都是相对的缓慢，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高峰观察员板块。今天高峰观察员一鸣为我们带来的关键词叫做无手机课堂，说的究竟是什么呢？有请一鸣。一鸣你好。
1: 好，今天的关键词和大家聊一聊无手机课堂。最近的多所高校推进无手机课堂的建设引发了高度的关注。广州理工学院要求学生非课程教学必须，不得在课堂使用手机、平板这些电子设备。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发出了文明课堂远离手机、规范收纳的倡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学院面向大一大二年级全面推进无手机课堂常态化建设。各大高校举措直指大学课堂的低头族的问题。这个消息一出啊，不少人感到疑惑，怎么上了大学也要上交手机呢？客观来说，无论哪个学习阶段，手机对于课堂注意力的影响都确实存在。课堂刷短视频，频繁看消息，不仅打断了听课的思路，降低了学习效率，高校出手干预，提供必要的约束，引导学生收心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问题在于，仅靠收手机就能帮助学生找回注意力了吗？显然不是。把手机收了，学生刷视频、回消息、打游戏自然不能再做。但是真正决定学生是否专注的是课堂的质量和有趣程度。这就涉及到高校课程供给端的质量问题。如果课堂教学内容陈旧、照本宣科，和学生之间缺乏有效互动，那么手机被拿走之后，学生可能会换另外一种方式进行放空，同样解决不了课堂的抬头率问题。收手机能降低被干扰的频率，但是学生对课堂的积极反馈并不会因为手机不在身边就会自动提升。大学生绝大多数呢都已经是成年人，和高中最大的区别不是知识的难度，而是外部控制应当逐步让位于自主管理。所以说，大学需要培养的是一个能够自己安排时间、自己判断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人。用统一收纳来管理手机的做法，短期可能会约束，但是长期可能会引发学生的逆反心理。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之下，不少课堂教学需要手机作为辅助工具。如果忽略学科差异和教学实际，不分青红皂白一刀切，反而给正常的教学开展添了麻烦。归根结底，手机管理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高校推进无手机课堂建设的同时，也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教学改革之上，引导教师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创新教育的方式，把更多紧跟时代、贴合实际的内容带进课堂之中，打造更多有深度、有吸引力的精品课程。同时，也要兼顾大学生自主管理能力的培养，让学生从被迫服从转变为主动自律，该管的管，该放的放，把课堂还给知识和求知，才能培养出更多担当有为的时代新人。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源自国宝窖池。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百大电器中秋国庆双节聚会，预存至高抵500元，套餐满额享半价购，多重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即日起至10月7日，国宴来袭，换新买家电就到百大电器。
1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1: 风，路灯放空，
12: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13: 别忘安全带，
11: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慢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14: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正在为您直播。是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就说是快到过节了，到底是买点什么东西好呢？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选择，就看您怎么考虑啊。
16: 对，
0: 比如说这有朋友晒大闸蟹，刚刚不是朋友晒了说不是阳澄湖的，今晚吃上了是常州天目湖那边的蟹。哎呀，真馋，都是四两啊，
16: 这看起来挺大的，
0: 母蟹四两。
16: 对，是母蟹哈。母蟹四两，不是阳澄湖的。
0: 哇，四两的母蟹，那这够吃的黄金特别特别多。
16: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我印象当中的月饼是那种老式的，里边放那个青红色的五仁月饼啊，大家都吃过吧？那时候小时候都吃这种哈。长大以后我就很少再吃月饼了。现在呢，过中秋，家人也在一起吃个饭，说说话。其实只要家人能够聚在一起，每天都是节日。
0: 哎呦，说的是真好，真的是这样哈。这个和家人聚在一起，每天都是节日，吃什么其实并没有那么的重要啊。
16: 对，
0: 那有的时候呢，给家人啊，还有给朋友送的关怀、送的礼物啊，有的时候呢，就是要更加的很多朋友这样送的有更有心意一些啊。
16: 对，我们说吃什么可能不重要，关键是得跟谁一起吃。
0: 没错没错。
16: 但是你回家看长辈，回家跟家人团聚的时候，你真不能空着手，对不对？必须给爸爸妈妈要选好心仪的礼物，适合他们的。如果还没选好的话，我们可以给大家来挑一下哈，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这是我们每到中秋的时候都会念叨这么一句话。因为燕窝呢，它自古以来都是非常温和的滋补上品，能够帮助大家提升身体的抵抗力，而且非常的润肺，也很滋阴。燕之屋的燕窝呢，就成了我们中秋送礼的佳品。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呢，是燕之屋特意在中秋给咱们908的粉丝的专属福利。原有的买赠的政策是不变的，买六送一，买十送二，限时在满额叠加礼，原有的赠送全部照给。实付满1200块钱会送您燕窝面膜一盒，实付满2200块钱会赠送您燕窝沐浴露一瓶，实付满3200块钱直接加赠燕窝粥一盒。您购买的时候可以详细咨询我们的客服，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您就可以下单了。
0: 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燕窝原料呢是源自于印尼钻石产区，这燕窝珍惜滋养，采用的是115度高温清炖，不仅彻底灭菌，还充分激活燕窝底的活性营养，而且真的很方便，不用冷藏，小小一瓶随身带着，随时打开就能吃。而且299的中秋礼盒啊，配备的精美的礼品袋，红色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也特别显档次，特别适合比如说像公司的中秋集采啊，员工的福利啊，商务馈赠等，也很适合走亲访友，孝敬父母表心意，都会让你格调拉满，锦上添花。
16: 燕之屋中秋礼盒原价是576块钱，现在只要299，并且买的多就会更优惠，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限时中秋叠加礼，有燕窝面膜、燕窝沐浴露、燕窝粥等一些精品好礼，等您下单带回家。直接想要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下单了。
0: 您回复299就可以下单了，回复299是可以下单这个咱们燕之屋的这个晚宴啊，燕窝啊。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那我想买这个大闸蟹这个礼券啊，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可以到乐购908的商城来进行购买。
16: 好，乐购908商城也是同样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点击下拉菜单，直接的啊，就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乐购908就可以了。因为每到这个时候，大家可能都会哎呀心心念念那个大闸蟹的味道哈。干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会让大家垂涎欲滴。今天咱们乐购908的商城为您带来的是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1688型的精品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一共是10只。我们中国人呢，团圆讲究个圆满，10只也代表着诚心诚意，十全十美。一张399，第二张是享受半价，两张蟹卡，一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呢是508.5元，合计每张是254。 4.25元，真的是非常的划算。还有公蟹、母蟹等大小不同的11种规格，总会有一款适合您。
0: 嗯，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大闸蟹哈、啊。这中秋节这吃不了，因为它这个首先没有开壶，另外呢是礼券卡。大闸蟹食物需要等到开壶之后，您根据自己的需要扫描卡背面二维码预约提货。那么开壶后冷链运输到家，确保食用新鲜。今年开壶时间呢是9月28号，想要品尝开壶第一口鲜，咱们抓紧时间来几张蟹卡礼券，开壶之后第一时间就可以提货了。提醒大家，有效期是3年、三个蟹季，这不是1月到12月啊，是开壶后的次日第二天，至当年的这个12月31号可以提货。但提醒各位，虽然说提蟹日期到12月，但是好蟹不等人，9、10月份提蟹的品质最好，而且到12月份以后呢，很可能就售罄无法提货了，所以开壶之后一定要这个尽早的把这个蟹给提了啊。
16: 对，还有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商城里边一共有11款型号的大闸蟹的礼券可以供您选择，大家可以选择实惠的1688型的精品礼券，3.5两的公蟹5只，加上2.5两的母蟹5只，一共是10只，一张是339，第二张享受半价，到手是508.5元，合计每张是254.25元。从3.8的这个款型到9888型，它的这个价格是189元到1099元。公蟹、母蟹的大小不同，一共有11款规格，不同的组合总会有款适合你。阳澄湖大闸蟹尝的是第一口鲜，送的是一份情，送家人、送朋友。乐购908商城的阳澄湖大闸蟹，千里挑一，无懈可击。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到商城来下单购买。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咱们乐购908除了这个螃蟹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供你选择哈，可以点击进商城进去看一看，就可以来选择购买了。好，看一看时间，来到了晚间的18:54，很快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哈。在结束之前，我们要提醒大家，最近很多朋友看了12306啊，这个车次之后，发现后面多的一个车，就觉得。哎，这是什么情况呢？对，有网友在网络平台发帖称，自己在购买这9月26号，这样的一个高铁车票的时候，发现12306页面车次后面除了原来的对、静之后，又有了一个车。这个帖子也是引发了不少网友关注与讨论。
16: 后来记者就打电话到北京铁路12306客服了解了情况。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说呢，这是铁路部门推出的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是什么呢？就是你买了指定的列车车票之后，可以通过12306客服端的自行车服务预约服务来支付费用。工作人员也说了，说自行车包装之后的长宽高之和大于130厘米的，都可以办理自行车的随身行的服务。那么预约成功之后呢，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的包装后就可以乘车了，也可以到达车站之后再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会免费提供专属的工具以及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的车袋。
0: 原来这个车啊，是不是说火车、列车，
16: 是
0: 自行车啊，这也挺有意思啊。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呢，在开车前都可以办理，开车前1个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自行车上高铁也要买票啊。
16: 对，
0: 好，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提示大家啊，这个东二环啊，南二环，特别是南二环，由东向西过前山路，有两辆货车是停在中间的车道。有听友就说，不知道是故障还是这个发生的事故，大家行经这个位置的时候要注意了。
16: 好，提醒一下朋友们，经过这个高峰路段的时候，或事故路段的时候，千万千万要小心哈，因为快过节了。我们平平安安回家，就是送给家人最好的礼物。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
0: 明天见。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9: 平凡逐梦，声耀落港，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0: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1: 让我们相聚落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0: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港，
12: 我们一起加油。
11: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河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晚间的七点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今天介绍，15-50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发布的我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电气化率已超过29%，到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中秋假期将至，为全力保障市民便捷顺畅出行，合肥轨道通过客流预判将优化线网行车组织，延长枢纽站点运营时间。明天起至27号，全线网开启常规周五及双休日末班车时刻表。最后再关注国际方面，今天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在首都金边表示，电信诈骗是一个跨国区域性问题，柬埔寨无法独自根除这种跨国犯罪，持续的国际合作对于战胜这一挑战至关重要。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央视网和908新媒体，梁秀琪编辑，乐瑶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目前在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程敏。你好，程敏。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合肥高速怀远东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蚌埠西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蚌埠西出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高速。利宁高速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临时封闭，往德、宣城、宁果往溧阳方向的郎溪东出口临时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的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好，感谢程敏。想要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还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查询。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DC 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您可以通过安徽 ED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关注今天晚高峰的路况消息了。此时此刻已经到了晚间的7:04，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晚间行车一定要合理的运用车辆灯光。虽然已经到了7点钟啊，但是这两天感觉晚高峰呢要退去的更迟一点。目前在7点整的时候呢，部分的路段依旧是呈现大流量，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储备足够的耐心哦。好，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主务中心的苏警官。晚上好，苏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京站路高架桥靠近繁华大道南北双向都是有事故发生，都是占据了最内侧的超车道。目前呢，南往北的事故交警已经到了现场，正在等待拖车救援。北往南的事故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当中，请行驶在京站路高架桥繁华大道南北双向的司机朋友们都是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在最内侧的超车道南北双向，在繁华大道上方都是有事故发生，请行驶在后方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目前呢，像长江西路高架的西望东，在丰宁路的二环上方仍旧是大流量，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休宁路到五里墩上口处呢也是要留意一些。像京站路高架除了南侧呢有事故发生，北边的南往北黄山路到南一环的上桥口的位置速度呢也比较缓慢，马鞍山路高架呢也要特别留意，南往北目前在宝马连接部的后方快要到了花园大道的附近。城市的环线目前比上一个半点都是有所好转的，南一环东往西主要还是集中在马鞍山路到金屯，西向东呢是梅山路向金屯桥，都是准现在的速度会缓慢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回州大道的东西双向，西二环在黄山路到吉祥路的北往南主线辅道上，南往北是长江西路下穿到创业大道的附近也是主线上，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4: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慢病用药恒伪药，切莫擅停损疗效。慢性病大多属于终身性进展性疾病，当患者身体舒适指标正常时，并不是疾病痊愈了，而是药物有效控制住了病情。一旦擅自停药，药物作用消退，原本被控制的病情会快速反弹，甚至造成不可逆的身体损伤。慢性病的治疗最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任何停药减药换药必须遵从医嘱，长期服药的慢病患者需定期复查，动态调整方案，同时配合生活方式干预，双管齐下控制慢病。
0: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晚间的7:09，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里是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好，我是主播乐瑶。在微信平台当中，我们也关注到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想要询问说，哎，今天晚上的晚高峰怎么车辆这么大呀？目前在

金寨路为什么有交通管制呀？那么刚刚呢，在我们苏警官为大家来盘点目前晚高峰进展情况的时候呢，也特别提醒到了，因为在今天晚间的晚高峰状态之下，金寨路呢是南北双向都有交通事故的打扰，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各位啊，一定要储备足够的耐心。那么在通过事故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驾驶。除此之外啊，我今天从西二环，那么我是呢是由北向南方向行驶啊，感觉这个车辆压力也很大，然后呢我再看了一下对象啊，这个同样交通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从西二环到那个南二环，过了南二环的这个上翡翠路的上跨桥之后呢，车辆稍微就好一些了，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那么晚间行车呢还是要储备足够的耐心。不知道这两天为什么车流量这么大，好像比往常的工作日晚高峰要退去的更晚一点。我想一下，是不是因为马上快要过节了，所以这段时间大家可能走亲访友啊，这个晚上就是车流量会更大一些哈，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所以快要过节了，可能大家这是心情都还是比较这个紧张，包括也比较开心的，对不对？好。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在假期期间啊，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安徽气象的消息，29号前的我省是多阴雨天气，23号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小雨，那么24到28号啊，江北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25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26到28号呢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所以你看，哎呀，这个马上要到中秋佳节了，可能25号晚上让你江北呢就没有办法来欣赏这个一轮圆月了，是不是？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凉，其实带来的不仅是这样的这个雨，还有这个温度呢也是在下降，所以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呢一定要注意防寒，不是防寒保暖啊，就是说一定要注意谨防感冒。那么未来一周呢，江南地区的气温仍旧是比较高，23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呢是在26到28度，江南局部29到31度，到了24号到29号呢江北的最高温度24到29度，其中25号江淮之间，也就是中秋节当天呢，30到32度，江南最高温度呢是30到33度，局部呢会达到35度左右。说到这个假期啊，中秋也好，国庆也好，双节假期开车呢去合肥高铁南站接人送站出差，坐高铁的人明显多了。可是呢一到南站，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哎呀，这么多的停车场，有 P1 P2 P3 P4， 这么多的停车场，到底停哪个，停哪儿最近，停哪儿最便宜，停多久免费，是不是？大家是不是想要知道？那如果说你在这两个节日期间，或者是就说你平常吧，平常你知道吗？这个合肥南站它的停车是在哪一个站停的最近，或者是哪一站最便宜，停多久免费吗？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来说清楚。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停多久时间是免费的，而且是全免费的。先记住啊，无论哪一个停车场 P1 P2 P3 P4， 就合肥高铁南站所有停车场，30分钟内全免费啊，30分钟内全免费。如果你是即停即走，那没有关系啊，就是你进去以后可能接个人，已经到站了，然后你跟他讲你在哪一个区域，很快就来，30分钟以内是全部免费的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大家呢不用担心啊，30分钟以内啊，这个接人送人全部搞定，30分钟内免费，接人送站时间卡得好，基本上不用花停车费啊，不论是哪一个停车场。好，我们再来说一下，那么国庆期间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啊，建议呢提前导航到具体的入口。那么现在呢有 P1 P2 P3 P4， 有4个这个高这个停车场，那么停车场哪一个是离出站口最近的呢？来，出站口最近的是 P1 和 P2，P1 和 P2 呢是离出站口最近的。如果你是接人呐，或者是短停3到5分钟啊，那你就可以停到 P1 或者 P2 停车场去。那么 P3 是什么呢？就如果说你是过夜或者是长时间停放啊，你说我出差出个几天，我现在要开车过去，那么你就停在 P3， 它是封顶50元，好吧？就如果说你是过夜或者长时间停放的话呢，停在 P3。好，这是这三个 P1、P2， 就是你接人离出站口最近，最方便啊。然后呢 ，P3 你可以长时间停放，停到这个地方。P1、P2、P3 啊，都是社会车辆停车场，车位相对充足，进出顺畅。那么如果说你是P4网约车专区的话，如果你打车的时候往

天来算的话，它是80块钱封顶啊，80块钱封顶。那你想 P3 是50嘛，那不就便宜30了，对不对？好，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它的停车，就是如果说你不是长时间停的话，那 P1、P2、P3 其实差别都不大啊，差别都不大。它是免费时长30分钟，首小时呢是小车5元，大车10元。然后呢，这个首小时之后呢，每半个小时呢是加3块钱，如果大车呢是加5块钱，是这样的一个停车。小型车是什么？大型车是什么？我们再跟大家来核准一下啊。小型车呢是核定载客人数小于等于9人的客车啊，小于等于9人的客车啊，或者是小于4500千克的货车，4500千克的货车。好，大型车呢，就是除小型车以外的啊，那也就是大于就是9人以上的吧，9人以上的其他的这个车型啊，或者包括其他的这个货车，都是属于这种大型车。在国庆长假期间，如果你是要停在合肥南站的话呢，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提前确认出站口，尽量控制在30分钟以内。刚才说了，30分钟以内呢是免费的，可停 P1、P2。送站的话呢，即停即走，不要在洛克区长时间停留。如果过夜车的话呢，优先选 P3， 24小时封顶50元，更划算。新能源车的话呢，留意免费的停车政策，每天呢可免费停2次。好，节假日国庆这个车多哈，建议早出门预留找车位的时间。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17，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个时间段我们也关注到了目前晚高峰的进展情况，和半个小时之前相比较而言呢，目前在部分的路段啊，车辆已经开始有缓慢的下降的趋势了，在几条主干道当中呢，目前仍旧是大流量。我们也关注到了在西二环，那么西二环呢，现在从黄山路到长江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主要呢是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您是由南往北的方向的话，西二环目前在长江西路高架桥的下穿桥底下呢，大家一定要储备足够的耐心。反方向我们再来关注到是由北向南方向，目前呢是从黄山路到南二环的这个路段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么大家也知道，这个路段呢是因为有这个部分路段正在施工哦，所以呢提醒一下各位，行驶到这个路段呢一定要储备足够的耐心。你看这个地方呢是因为有施工，所以大家车流量汇聚到这个地方呢稍微慢一些。那么从西二环转到南二环之后啊，这个交通的流量呢就瞬间瓦解很多了，所以一定要缓慢行驶，在这个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么在行驶到拥堵的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长江西路呢是率先开启今天晚高峰的状态，目前为止呢长江西路啊由西往东的进城方向啊，晚高峰呢是由西往东自进城方向的依旧是大流量，从上桥口玉兰大道交叉口的上桥口呢一直延续到了高新区的这个路段啊，高新区的天通路的这个桥下面。那么在目前高架桥的桥面当中的车流量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提醒您，如果您是选择从长江西路高架桥进城方向的话呢，一定要储备足够的耐心。还有几条高架桥的桥面，分别是合作化路和金寨路高架桥，这两条高架桥目前呢都是进城方向，也就是由南向北的方向，由南向北的这个方向车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更多晚高峰的进展，您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

在这人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天天热搜。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不少安徽车主计划自驾出游返乡探亲，路上出行证件查验、租车违章处理，常常会遇到不少麻烦事。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支付宝的交管12123小程序呢，新上线三项实用服务，电子驾驶证有申领和亮证两种服务啊，电子驾驶证的服务，租赁车违法处理和机动车检验预约，假期办事啊，不用跑线下窗口，手机上就能够搞定了，为你的假期出行减负。怎么来找到这个小程序呢？来，注意了啊，打开支付宝首页顶部搜索框，直接搜索交管12123，点击官方小程序就可以进入了，完成注册登录后呢，就可以使用全部功能啦。好，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说大家在出门自驾游的时候忘记带纸质的驾驶证了怎么办呢？没关系，电子驾驶证效力等同于实体证件，路面查验还有业务办理均可直接出示使用哦。好，那怎么来找呢？也是进入交管12123支付宝小程序，登录账号，在首页点击电子证件凭证，那么已申领呢，就直接调出电子证展示使用就可以了。未申领的话呢，页面可以直接引导完成申领就可以了，不用再带这个纸质的驾驶证了啊。和纸质的驾驶证是有相同的法律效力的。当然在这里啊，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你从支付宝上面给它搜索出来以后是可以的，然后你亮这个电子驾驶证是可以的，但是截图是无效的啊，需要在小程序内打开原件使用。截图是没有效的。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如果说你在假期期间，很多的朋友呢选择租车自驾游，对不对？好，那

0: 以往租车产生违章呢，还车后来回跑窗口处理十分折腾。现在啊，小程序呢可以线上处理租赁车辆的交通违法，免去多地奔波的烦恼了。登录小程序，找到租赁车违法处理入口，备案租赁车辆，选择对应租赁合同，就可以查询处理和租赁期间的产生的这个违法记录了。啊，也非常的方便。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开通了一个机动车检验预约，车检提前线上约就可以了。有车辆年检需求的车主啊，可以直接在小程序点击检验预约，线上预约机动车检验，合理安排时间，这样可以减少啊线下排队等候啊，非常的方便，对吧？再次告诉大家，请认准支付宝搜索结果里面的官方交管12123小程序，不要点开陌生链接。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26，马上结束我们今天畅通2026的全部内容了。也欢迎大家在今天晚上的7:40锁定大小屏联动直播的直播安徽节目。我们一会儿再见。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8: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9: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8: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9: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8: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9: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0: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1: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2: 我们
13: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14: 我们一起加油。
13: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威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阴天有小到中雨，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有小雨。凌晨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东部23到25度，淮河以北西部25到27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再来关注合肥市天气预报，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3度，空气质量指数68，空气质量良。今天晚上的直播安徽，我们将一起来关注超级碗双城同类。苏州市安庆市街区突围赛同日开赛，好戏轮番上演，实况实时，赛况实时直击。那么从今天晚上的5:30开始呢，直播安徽就已经为您开启了，见证两市突围，精彩不容错过。
3: 吸口氧吧。哎，这瓶没有了。
4: 这只被丢弃的氧气罐在风中翻滚了3天，被爱心环保人士捡到送进了回收站，但有更多的氧气罐、塑料瓶、易拉罐没被捡到。
5: 当车轮驶过318国道、独库公路、可可西地，随手扔掉的垃圾正在威胁着脆弱的生态环境。数据显示，海拔4500米的高原运输一吨垃圾需要380元燃油费，相当于当地牧民家庭10天的收入。
4: 保温杯代替矿泉水，环保袋代替塑料袋，将垃圾带回城镇分类丢弃，将环保融入自下，记在心间。
5: 车行千里。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心，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

0: 报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大亮。今天呢，正好是秋分，昼夜均而寒暑平，正是一年当中呢最舒爽宜人的时节。这古语说得好啊，一年好景均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希望您呢在这金秋过半的美好的日子里边收获满满，喜乐安康。今天晚上超级碗双城同类，宿州市、安庆市在同一天呢都开启了火热的街区突围赛。皖北的浓烈热辣，皖江的鲜醇绵长，今天晚上的直播当中呢，咱们一起来见证。我们的节目呢，现在呢正在安徽公共频道、经济生活频道和908安徽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矩阵和安徽视讯客户端收看我们的直播。欢迎大家呢关注、点赞、转发，也欢迎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参与留言互动。根据比赛时间的安排，安庆市街区突围赛的烹饪时段呢已经结束了，现场呢进入到什么环节了呢？还有哪些活动在吸引着咱们大伙呢？咱们来连线前方记者李红丽。李红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情况。你好，红丽。
2: 直播间的王总，
1: 介绍一下。
2: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李红丽。那此时此刻呢，我跟安庆市传媒中心的徐杰徐老师呢，一块儿正在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安庆市街区突围赛比赛的现场。经过了一个小时的紧张烹饪之后啊，我们所有战队的菜品呢，已经全部制作完毕了哈。那接下来呢，我就要带领我们屏幕前的这个各位网友呢，一起来看一下，哎，我们今天晚上各位老师这一个小时啊，到底做出来了哪些山珍海。好，在我身边的这边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来自我们怀宁战队的老师李峰。李老师你好。
3: 大家晚上好。
2: 其实我刚刚注意看了一下，我们怀宁战队今天晚上拿出来的这一系列的菜肴啊，可谓是五颜六色、五彩斑斓，颜色上至少我觉得是非常吸引人眼球的，虽然我还没有尝啊，所以我想请问您一下，今天晚上我们做菜三道菜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大概思路是什么样的？
3: 好的，那我给老师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带来的第一道菜呢是我们的融合菜，也是创新菜，叫细罐蓝韵。然后呢，这个名字的由来呢，就是由安庆黄梅戏，对，然后呢里面有个女驸马，这个叫这个敬玄冠做的一个造型，
2: 女驸马的这个冠带，我们做成了这样的一个造型。
3: 对，然后呢，采用的食材呢，也是我们安庆本土的这个白云豆为皮，里面用的是我们高和的蓝莓鲜果，自己做的这个蓝莓鲜果馅，这是一个其中一道。然后呢，这一块，然后是选用的是石牌的山药，做成的山药泥，再用蓝莓酱去点缀，着意它这个甜味然后呢，在我们面点也创造了一个面塑，这个非遗的手法去做的一个叫茶果，也是选用的白云豆的一个粉跟我们蓝莓馅作为一个结合，然后做了各种各样的这种面塑简易的这种茶果，然后有大的有小的有花艺的。
2: 其实您要是不说的话，我都不知道这可以吃，我以为这是装饰的。
3: 对，对吧？
2: 而且我也舍不得吃啊，这哪舍得吃？
3: 对，这些都是纯手工作的啊。然后呢，因为我们是经营饭店嘛，然后也是选用的蓝莓粉跟粘米粉一起做的这个蓝莓方糕，里面呢既是蓝莓馅，然后呢它的这个皮又是蓝莓粉。

0: 去制作的，然后再加上我们金陵的 logo 去做成的一个蓝莓方糕，也是非常的好吃，然后带来第二道家乡美食，怀宁家喻户晓的山粉圆烧肉。
1: 山粉圆的烧肉，
0: 对，这一道是怀宁家喻户晓了。
1: 这道菜是特别的不好做，难不难在肉，而难在咱们的这个粉圆子里头。要想把味道烧进去不容易，烧不好还容易烧糊了，对吧？我就吃过这两种口味的。
0: 对，
1: 所以您今天在做这道菜的时候是怎么把握的呢？
0: 其实呢，在安庆啊，每一个地方它都有这个山粉圆子烧肉，但是呢，每一个地方的做法可能都不太一样。那我们呢，也今天呢是就是说换了一个做法，因为在家里面大家都知道，农村里面有土灶、小灶烧的比较就是说这个有柴火气，对吧？那我们呢就是改良了一下，因为我们在现场来比赛，我们就采用什么呢？用高压锅，现场给它压制，就是把红烧肉先烧好了，烧出红烧肉的那个汁水浓稠，然后再把山粉圆子和好，一个个放进去，用高压锅直接大火压它，让这个山粉圆子啊它更泡，更容易把这个汤汁给吸进去。
1: 所以这是咱们的一个思路。
0: 对，
1: 谢谢您这道菜的介绍。
0: 然后第三道菜
1: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哈，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菜名里头要加上这个金陵大油条？而且您刚刚一直在说这个金陵，因为我们都知道金陵代表着这个南京嘛，除了我们的这个品牌之外，我们两座城市或者您跟他们之间还有什么别样的故事或情感吗？
0: 是这样的，我呢是怀宁代表队，但是呢我也是德成金陵行政总厨。
1: 咱们饭店的这个名字。
0: 对，德成金陵是我们酒店的名字。
1: 所以我们才用这个名字叫金陵大油条。
0: 对，这个就是我们金陵的大油条。我们这一道菜呢就是叫麻糖糊大鱼头配金陵大油条。然后我们选用的食材呢，也是我们怀宁当地的食材，就是麻糖糊水库的大鱼头。麻糖湖的水库呢，它水质也非常的优美，所以说它那边产自的这个大鲢鳙，它肉质也没有土腥味，而且也非常的鲜美。所以说再加上我们呢，把这个鱼头的汁水蛋白质都烧出来之后，去配这个金陵大油条，沾着油条吃，它又是另一个风味了。
1: 对，我都能想象到，把这个油条掰成那一块一块的，蘸着里头那个汤汁，对吧？就是有点那种胶状、凝状的那种感觉，放到嘴里头，哎呀，形容不出来的这个感觉，
0: 就是胶质感特别强，
1: 特别强，特别强。我觉得这道菜的创意特别好，谢谢李老师给我们的一个介绍哈。哎呀，刚刚这一圈转下来之后，有点后悔刚刚为什么没有尝
2: 呢？为什么呢？
1: 因为没有时间呢，因为我们都把时间留给我们的专家评审和大众评审了。
2: 你看大众评审团，来各位，
1: 镜头对准我们这些大众评审老师。哎呀，大家吃的老开心了，你看。
2: 很美味。
1: 我们来问一下我们大众评审的感受怎么样，好不好？
2: 我们看这个。
1: 来，帅哥你好。哎呀，是不是打扰您吃咱这个大肉包子了？您是也是安庆本地的是吧？
3: 不是。
1: 您来自哪里？
3: 老家山西，然后平时之前在上海，然后最近刚到安庆。
1: 那来安庆吃到我们当地这些特色美食，有没有觉得跟老家的、跟上海的有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3: 有些像刚才吃那个担担面那个包子，然后我觉得其实它外皮很脆，然后它里面其实除了肉以外，然后还加了豆腐，很嫩。对，味道很特别的。对，
1: 您刚才讲的这个是应该是达南门这个牛肉包。
3: 是的。
1: 好好，谢谢您。我们再来问一下这位老师，老师你好。您是来自哪里？
4: 威森特。
1: 来自哪里？
2: 我的英文也不太好。
1: Where are you from？
4: Where are you from？
5: 德国。
1: 哇，德国来的老师。
2: 不远，就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1: 对。那您可以用中文给我们简单的点评一下吗？今晚的这些菜肴。
5: Well, I'm going to answer in English because I'm not good enough at Chinese.
1: 要不这样好不好？我知道咱们语言上可能存在的一定障碍，但是我想我们在这个手势上可能都是一样的。
2: 对。
1: 能不能为我们的这哪一道菜您觉得好吃，给一个大拇指可以吗
5: ？Well, I just say I like all of the food here, but when you come and eat more and more, you develop a different preference for some things.
2: 去过很多地方，
1: 去过很多地方，尝过很多道的这个美味。
5: I'm just trying to separate. They're all okay, but these are the things that I like the best so far.
2: 这一道最好，
1: 最吸引他。
5: all here is all really good for my taste. But that doesn't mean it was badly cooked. It just means that I'm...
1: 哦，这道
2: 还是比较喜欢
1: 中意这个炸串，
2: 对，
1: 是被吸引住了。
2: 这个串
1: ，Thank you， 谢谢。好，我们再来问一下这位老师，您总该是来自安庆本地的了吧？
4: 对。
1: 您是安庆哪里的？
4: 安庆老城区的。
1: 老城区的，那老城区评价这个安庆菜，我觉得是更有话说了。这样，我不想听您说好，咱提点意见。
4: 目前就太湖战队这个鱼汤，它里面加了一些。调味料我吃了半天一直吃不出来，一般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加椰奶，但是它这里面用了一款饮料，我现在还在品。不止
1: 天麻，
4: 不止，应该还是可能放了一些
6: 太湖的花鱼，
4: 不是佐料，
6: 有金鱼，品质就是这么好啊，它就是小炒慢炖。
1: 我提示一下，也许人家有独门秘诀配方没告诉咱们，是不是？谢谢。好的，各位正在收看直播的网友啊，现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打出评论区，打出我们的喝古井天天乐哈。马上我们就要进行我们这个古井贡酒这个奖品的一个抽奖哈，喝古井天天乐啊，我们打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好，那徐老师，我们跟随我们的这些大众评审，我们继续来看一看。
2: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
1: 对，您找一位好不好？
2: 我来找，我看到一位美女啊，美女被美女吸引。美女你好，我看您还在尝啊，你看其他人都尝的差不多了，您还在尝。您尝的这道菜，您知道是什么吗？
7: 是这个本地的一个小吃，好像。
2: 您觉得这个口味您满意吗？
7: 还可以，就是比较淡淡的，不是很甜的那种，还挺不错的。
2: 您觉得今天的这个整个菜品的安排上，有什么是特别吸引您的吗？
7: 特别吸引啊，就是
1: 我感觉让他做出选择其实是比较难的。
7: 我觉得都挺好吃的，
2: 都挺好吃的，
1: 每一道都好吃，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是吧？
2: 基本都满意。
1: 哇，那我其实这么讲的话，我觉得咱们的专家评审以及大众评审待会儿在打分投票的时候其实是蛮难的。
2: 是的，
1: 因为你不管是几支战队，今天晚上只有一支战队能够脱颖而出，代表安庆参加接下来的这个积分赛哈。剩下的战队呢，可能就暂时在今年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了，但是我觉得丝毫不影响大家的手艺啊，以及大家可以，各位老师大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大众评审这吃的，这是一个开心，我想这份开心就是对我们最好的褒奖与认可哈。好的，那谢谢我们的各位网友哈，我看也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了很多，来，我来给大家进行啊，徐老师先请您截个屏吧，请您截个屏，来，我们来双击一下哈。好，
2: 好，
1: 恭喜这几位网友，一个是大福，一个是大宝贝的小爸爸，还有一位是累了就停下休息哈，获得了本轮抽奖的一个奖品。那各位呢，一定要把自己的姓名啊、联系方式私信给我们的后台小编，
2: 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千万不要错过。但我觉得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事儿要给大家进行一个揭晓哈，就是今天晚上一直跟我搭档的这位徐老师，其实啊
2: 又 Q 到我了、
1: 又 Q 到你了。对，没错，他有着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身份。我刚刚说他是东道主，我是外地人，后来我刚刚一聊我发现错了，我才是东道主，因为我们的徐老师是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新疆人。
2: 那我是不是
1: 新疆姑娘？
2: 我是不是还得动个脖子？大家好、
1: 不是，这个主要时间不够了，我觉得下一次嘛，我们安庆再办超级碗的时候一定要邀请给您，我们来表演一段。所以我最想问您的一个问题，徐老师，您在安庆咱工作生活十几年下来，您觉得这么多的安庆美食最吸引您的是哪一道呢？
2: 就是我最喜欢的，
1: 对，
2: 那就是老三样，一道不够啊，一道真不够。
1: 哪三样？
2: 今天可能我们参赛的作品里面没有，
1: 没关系，给王总推荐一下嘛。
2: 鸡汤泡炒米。
1: 鸡汤泡炒，哎，是哦，我今天晚上没看到鸡汤泡炒米。
2: 对，尤其是女性啊，对于这种热的高汤，它的吸引力是致命的。
1: 对，
2: 鸡汤泡炒米完全无法拒绝。
1: 我在合肥都吃过很多次，
2: 是吧？然后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山本园子烧肉。
1: 山本园子烧肉，为什么这道菜？
2: 因为就是它的汤汁非常的浓郁，入口以后啊，它又 Q 弹，咱们山本园子烧得好的话就非常非常 Q 弹，嚼劲儿又足，汤汁又浓郁，哎呀，不能讲了，要流口水。
1: 来赶紧说第三道。
2: 第三道啊，其实就是咱们刚才看到的串儿。 我也喜欢炸串。
1: 哦，你也喜欢那炸串是吧？
2: 非常非常的喜欢。
1: 哇，看来那个炸串今天晚上我们待会儿
2: 非吃不可。
1: 非吃不可。一方面，我觉得待会儿我们大众评审投票的时候，我们张老师可以给个特写，我想看一下这一桌炸串到底能赢多少票。谢谢谢谢徐老师，主持人，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还给你。
8: 好的，那了解了安庆这边的情况之后呢，咱们再把视线啊转向位于砀山的超级碗宿州市街区突围赛的赛场。咱们来连线前方记者徐锦瑜。你好，锦瑜，给大家介绍一下你那边现在的情况。
9: 砀山第31届的陈杰正好也可以我们每周。
10: 大家好，我现在在比赛现场，那选手们的菜品已经陆续准备完毕，端给大众评审以及专家评审们进行评分。那在比赛的间隙呢，我们来看一看这边的砀山的苏黎燕。来，我身边的这位是有容餐饮的耿总，让耿总为大家进行介绍。
11: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苏黎之乡安徽砀山的有容餐饮耿红丽。在这个一整桌的展现给大家的是我们历史悠久、远近闻名的我们苏黎燕。苏黎燕其实有很多很多道产品嘛，但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2道菜品。接下来可以给大家就是一一讲解一下这12道菜品它的由来和我们这个口味做法呀。然后我们就是这一道是我们的那个苏黎明虾球。苏黎明虾球呢，它苏黎燕，其实苏黎燕的由来也是我们就是老一辈传承下来的这样一些用苏黎做成菜这样的一些菜肴。然后我们这道苏黎明虾球呢，它是用我们的新鲜的虾仁和我们的苏黎块包裹，虾仁包裹住我们的苏黎块，切成丁包裹住我们的苏黎丁，然后外面裹上一层淀粉，然后这样用油温炸制而成的，上面放上我们的芥末酱。这个然后就是其实这道菜是我们的传统菜，但是我们给它二次的然后创新了。以前我们的老传统里有一道菜就叫梨状虾，
12: 梨状虾，
11: 对，梨状虾。然后后来我们就是有容餐饮，然后就是在这道菜的老传统的基础上给它再一次的然后升级创新一下。现在无论是从
12: 它的创新点主要来自于哪里呢？
11: 它的创新点，比方说以前它的摆盘的这种形式没有现在这么新颖，然后现在的它的出品的这种呈现给大众的是它，你看色香味俱全。
12: 对，我们做菜其实要讲究3个维度嘛，
11: 对，
12: 要色，然后有香味，
11: 对，
12: 然后还有就是最后吃的口感上面啊，还有它的味道上面也要好。可能以前我们更注重味道，在形色的那个呈现上面并没有说很注重。
11: 对对，是这样子的，
12: 全方位的一个升级。
11: 对对对。然后我们的这道菜吧，来说的这道菜真的是大有来头了。然后前段时间我们这道菜上了我们的央视。
12: 那真的是大有来头啊。
11: 对，然后和我们的撒贝宁撒老师然后一起做了这道我们的苏黎糖醋肉。这道菜其实是一个创新菜了，我们是后来然后师傅研发出来的一道菜。它是符合目前我们这个现在的人的健康饮食的这种需求。是因为它是用那个鸡胸肉搭配我们的苏黎块然后烹制而成的。
12: 鸡胸肉做菜我觉得会很柴，那师傅是用了什么样的魔法让它变得就是口感很上佳的呢？
11: 它是鸡胸肉然后片成片以后，它通过上浆让这个鸡胸肉变得嫩滑，口感变得嫩滑。再裹上我们的苏黎，它本身苏黎就有自己独特的一个清甜，然后它融合了我们鸡胸肉的这个肉质的这种腻，所以它的口感就是酸酸甜甜的，然后特别又解腻，不是那个单吃那种肉那种口感那么柴那么就是发腻的。这个融合了我们的苏黎块，它这种清甜味融合了这个融合到这个味道里，它就是口味更丰富了嘛。
12: 对，而且它兼顾了健康和营养，
11: 对，
12: 两方面的需求。
11: 对对对。
12: 好，那我们这道菜非常的漂亮啊。
11: 对，这道菜嘛也是然后用我们本土的大 砀山苏梨，它是红色的是用我们的红酒，然后腌制而成，黄色的是用我们的橙汁，然后腌制而成的。我们其实这道菜全国各地都有，但是每个地方它的做法可能都是大同小异，但是它的原材料不一样。
12: 对，
11: 我们是用我们本土的砀山苏梨，然后腌制而成的，把它出品的时候把它的这个出品做成一个玫瑰花的形状。嗯，
12: 就是说虽然说这道菜可能全国各地都有，但并不是每一道菜都来自于我们砀山的苏梨。
11: 对对对，砀山苏梨其实
12: 好，那我们看看上面还有两道硬菜啊。嗯，这一道是咱们的梨园走地鸡。
11: 对，
12: 它的跟梨子相关的在于哪里呢？
11: 这个梨园走地鸡本身这只鸡是我们是在梨园里散养的老公鸡。嗯，它是在一个然后一个梨园里散养的，跑满280天，它真的是吃我们梨园里天然生成的这种虫子呀，还有我们梨园里的花呀草呀，然后长大的这样的一只鸡。嗯，它的这个鸡肉紧实，但是它虽然紧实，但是它不柴。嗯，然后搭配我们的这种苏梨块炒制而成的，但是皖北人喜欢吃辣，然后这个辣椒和苏梨完美的融合了它这种纯辣的这种口感，它让它变得更温润，然后更口感的，然后不是那么更清晰。对，
12: 是的。嗯，好，我们来看看下一道菜，咱们的有容苏梨烧鱼。
11: 对，大家在大家的概念里，苏梨它是甜的，可能是它和很多的这种食材不太好融合，但是偏偏我们在砀山，然后用我们砀山本地的苏梨和鱼肉也能完美的融合到一起。
12: 是
11: 我们这个苏梨烧鱼脯是用我们的苏梨切成片，像我们做藕夹的那种方式一样。
12: 然后中夹藕夹，
11: 对，
12: 中间切个缝，然后里面塞满肉，
11: 对，塞满鱼肉，然后也是然后经过高温的油温炸制而成，上面放上我们酸甜可口的这种糖醋汁。嗯，然后它的口感也是甜而不腻的那种。
12: 哇，这么多道菜介绍的我都已经开始分泌口水了，想尝一口啊。
11: 真的真的是。
12: 下一道菜是咱们的苏梨红烧肉。
11: 苏梨红烧肉这道菜呢也是我们砀山独有的风味，像全国各地都有红烧肉，但是他们里面放的有冰糖呀，有白糖呀，有红糖都不同，我们放的是我们砀山本地的苏梨糕。
12: 哦，用梨糕制成的。
11: 对，
12: 我知道梨糕其实有润肺止咳的功效嘛。
11: 对，
12: 那所以说这道红烧肉它是不是也是非常清润的养人的？
11: 对，梨糕做的这个红烧肉它本身梨糕做的，它梨糕的甜不是那种纯的那种冰糖呀或者是红糖那种纯甜。嗯，它是有带着一点点，其实纯正的梨糕带一点点焦糖味的那种。所以它融合了我们这个五花肉，五花肉本身它就是肥肥的，然后有的人喜欢吃的感觉不肥，但是不喜欢吃的他感觉就是又肥又腻的。
12: 是，
11: 但是我们本地烧这个红烧肉，它就用我们的苏梨糕搭配我们的苏梨块，真的是就是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的那种口感。
12: 是的，它就是在所有的味道中中和了一下。
11: 对，中和了它的这个油腻感。
12: 是的。这道菜很漂亮啊，而且我能看到一整颗的梨子。
11: 对，这道菜其实它是一个传统菜的在传统的基础上又进行二次创新。嗯，就是在我们小时候吃我们砀山本地苏梨，特别是冬天那个小孩子要吃苏梨都天气比较冷嘛。
12: 是的，
11: 然后大人都不会让他直接吃，但是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吃法，可能就是其他地方都没吃过，就是我们整颗苏梨在锅里我们就是蒸起来，整个的苏梨蒸起来，然后一口咬下去就是真的是香甜爆汁的那种。哇，但是后来我们又就是想到了，就是在我们有容又想到了，就是能不能把这个整颗的苏梨加上我们的八宝饭。嗯，然后给它就是用苏梨当成我们的容器。嗯，八宝饭放进去，然后整颗的蒸制而成，它的口感又比之前单纯的蒸苏梨又更加的香甜软糯。
12: 是的，而且这道菜的饱腹感也很强，营养价值很高，它既能做主食又能做甜品。
11: 对，然后这个深受老人小孩的喜欢。
12: 是的，确实很不错。
11: 它的出品，你看它也是摆上去，每次都是六个。其实它的寓意也好，
12: 六六大顺。
11: 对，六六大顺，然后代表我们就是圆圆满满、甜甜蜜蜜、六六大顺。
12: 而且它整个造型是一个圆圆的形状嘛，现在也是临近我们的中秋节了，也是花好月圆的一种含义在里面。
11: 对对的，然后这个菜，然后也是我们其实在本地也有很多，然后老人小孩特别喜欢吃。
12: 是的，真的很不错。来，接下来这道菜是，
11: 这个菜是我们有容的酥梨脆绣球，
12: 脆的，它外面裹着的是什么呀？
11: 它裹着的是一个玉米片儿，是我们的一个粗粮。就是每次其实，然后好多朋友，外地的朋友来砀山，就会问，然后砀山的特色菜到底有哪些？然后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其中的一道了，因为这个就是平时在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也是比较受大家喜欢的，它也是由酥梨块做的，它的口感就是脆脆的、香香的、甜甜的，它是外面酥梨块外面裹着一层然后淀粉，然后淀粉外面再裹一层玉米片，经过高温炸制而成的这样子的，然后它的口感酥脆香甜
12: 啊，我都能想象到一口咬下去外面的脆，然后包裹着里面的甜蜜，哇，那你一口真的是
11: 对对对
12: 享受啊。
11: 对这个，如果然后外地的朋友，这一次我们彩丽节马上临近中秋国庆了，来到我们砀山就可以到我们有容品尝这道菜。
12: 是的，而且也是非常具有地域特色的一道菜。
11: 对对对，
12: 看到这边这个菜很可爱，就一颗一颗的小梨子一样。
11: 这个菜也是一个创新菜吧，然后它是叫有容特色一颗梨，你看它的这个形状特别像我们的梨子。
12: 是的，
11: 但是然后就是它其实算是一个象形菜，它是模仿了我们酥梨的这种形状做出来的一道菜。
12: 但它其实里面包裹的不是梨是吗？
11: 有梨，
12: 也有梨。
11: 对，
12: 梨肉在里面。
11: 它是我们的用我们的梨丁加上我们的枣泥豆沙做的馅儿，然后外面包裹我们的糯米粉，做成梨子的形状，这个也是我们其实最具代表的这样一道菜吧，它的是一口咬下去软软糯糯的那种口感，
12: 好，我看到这边还有一个酥梨酱豆锅贴，锅贴我都吃过，但这个酥梨怎么能体现在里面？
11: 其实这个菜名它是叫酥梨酱豆，顾名思义，这个酱豆它其实是用酥梨熬制而成的。
12: 哦，主要是蘸的这个料汁。
11: 对，
12: 还有酥梨。
11: 在我们这边有一句话就是大鱼大肉不如酥梨酱豆。
12: 还有这样一句典故啊。
11: 对，然后酥梨酱豆在皖北这边，我们到冬天都喜欢制作一些酱呀，然后还有这些酱豆这样的一类的。但是然后这里面的食材肯定是各有各的不同，在我们砀山呢，然后就是用我们的酥梨丁和黄豆、花生还有我们的辣椒，然后熬制而成的这样一个酥梨酱豆。
12: 我看到这边下一道菜是梨干。
11: 对，我们的有容酥梨干炒肉。这个大家都知道酥梨可以做菜，但是我们的那个酥梨也会有很多的深加工的产品。
12: 对，
11: 就是比方说我们的酥梨干，我们的酥梨干，就是经过我们酥梨切片然后风干以后，在我们的菜里和五花肉一起炒，真是香辣可口，特别入味。
12: 好，看到最后一道昌品，我们的酥梨花茶蒸九年百合。道菜看着非常的温润补。
11: 这个菜然后可能好多的然后我们本地的人都不是太了解，但是我们每年到梨花节的时候，梨花特别盛开，特别漂亮，但是我们本地有用梨花包饺子的，也有用梨花然后包包子的，我们这个然后就是以梨花为汤底，
12: 对，
11: 然后做一个我们蒸我们兰州九年百合，这样一道菜，
12: 一桌素梨叶满城梨花香，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到砀山一定要来品尝一下。
11: 对，
12: 我们这边素梨叶的情况就是这样。
8: 好的，谢谢锦瑜，谢谢红丽给我们带来的实时连线报道。那今天晚上呢，直播安徽呢在电视端的节目呢在这儿呢就告一段落，更多精彩的内容还会在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号 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安徽交通广播908新媒体和安徽视讯客户端陆续直播。咱们稍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正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会万家，
6: 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5: 推荐，耶！
8: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

0: 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呀、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1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啊。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4: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5: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4: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908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8: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
1: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我爸爸

0: 我妈妈每天
1: 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2: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2: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7: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8: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9: 乐购908，
10: 乐购908，
9: 严选好物惠万家。
10: 乐购908
11: Number One，
9: 好物推荐，
10: 推荐。
12: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

0: 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元。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4: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3: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4: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3: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4: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8: 不对。
7: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8: 也不对。
7: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8: 特别不对。
7: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8: 对。
7: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8: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9: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6: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其实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3: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乐购908，
6: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会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6: 推荐。
9: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

0: 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呐、鸡腿肉块呀、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长长长，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4: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5: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4: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7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5: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don't understand.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2: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7: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醺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冻，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九零八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购九零八商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妆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啊？
6: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米钱米学历的
6: 包在哥身上。
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7: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8: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 拿3万美金来

0: Tonia!
1: Pa! Pa! 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推荐。
10: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7: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6: Yeah!

0: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3: 需要我做什么？
4: 演戏。
2: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夫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5: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2: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0: 舒服，就能回家。
1: 翠萍在来天津之前，在太行山区当游击队长，对都市的生活也一无所知。
2: 不行，穿堂我睡不着。
0: 翠萍同志，你必须要适应我跟你说的所有的一切。

0: 去厕所把它换上。毛峰，
1: 我是不是什么都得听你的？
0: 毛峰里边有热水壶，有喷，把脚也洗洗。

0: 你什么人？不就是嫌我脏吗？为掩人耳目，余则成这时开始拼命地摇床。
1: 做什么呢？隔墙有耳，这叫小别胜新婚。
2: 有人听房啊？
0: 余则成这时才发现，原来翠萍就直接把睡衣穿在了外面。
2: 干什么？你把里面的衣服脱掉。
0: 都脱掉。
2: 是啊，都脱掉以后再穿上外面的衣服。我有意见。应该这么说，我们的敌人是空气，每一个窗户后面都有一双眼睛，每一片树叶后面都有一只耳朵。 他们在监视我们，所以我们处处都得小心。吃饭、睡觉、上厕所、出去买东西，都是任务了。不要以为我们的敌人就是穿着军装、端着把大枪，没那么简单。
0: 余则成的话还没有说完，翠萍便打起了呼噜。
3: 吴敬忠这时也开始暗中调查左兰的身份。阿明后天去广东，让他把那些金条带走吧。还有穆连成送的那些古董。
4: 那好，我去收拾一下。
3: 余则成在重庆的女人左兰去了延安，这对吴敬忠来说是个危险的信号。
5: 金通天津站在延安是有限的，是他这个战争的必要。因为戴笠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能在延安安插进得力的人，但始终未遂。这件事他吴敬忠竟然做到了，为此还受到过戴笠和郑介民的奖励。他知道那个仙人佛龛现在还在蛰伏期，上峰有令，不得启用。
0: 但他还是想先秘密启用佛龛，弄清那个左兰在延安的情况。第二天一大早，翠萍下楼却发现余则成睡到了客厅里。
2: 这床这么小，给我看看。
0: 现在几点？锅台在哪儿？给你做饭。
2: 什么？锅台。就是没锅台。
0: 没锅台？那我怎么做饭？
2: 你能把这身睡衣先脱掉吗？

0: 选了。
1: 只有这个凑合着用吧。
0: 哎，你不是说在楼下睡觉会被特务发现？
1: 打呼噜太响，我睡不着。
0: 我打呼噜？
1: 想睡觉？
0: 胡说！反扫荡的时候，我们十几个人睡在一个山洞里头，从来都没人说打呼。
1: 你可能把里边的衣服都脱掉，就穿这个睡衣，可能就不会打呼噜了，一定不会打呼噜。你干什么？干什么去啊？

0: 以后能不能不起那么早啊？
1: 还早？这都什么时辰了？城里的鸡怎么都不打鸣啊？
0: 不是不打鸣，而是没有鸡。别听那个鸡叫了啊！你看那个，
1: 看不懂。
0: 你得学呀、啊！
1: 你把刚才那枪给我看看，我就学。
0: 我给你看着枪，你就得学看那个钟。
1: 嗯。

0: 好看吗？
1: 你把那个里边的衣服拿出来，放在裤腰外边更好看。
0: 那就看不见了。
2: 对，叫左兰，中央工校教师，女的，请帮忙查一下，此人到延安是否系我方所派？你有机会可以直接问一下戴老板，密派的事儿，下面的人未必清楚。如果系我方所派，您再查一下是哪方面派的，中统、小蒋还是 CC？ 我方需要这个人的情况，拜托了，再见。记录，绝密。码头指示俯瞰，速查一个叫左兰的女人的身份，25岁，5月由重庆去延安，有教师经历，懂外语，查其在延安的供职是否与外界，特别是天津有联系，安身为主，不必强行，祝顺利。
3: 是。
4: 站长，您找我，
2: 坐。
4: 初夜比挖个菜窖都累。
1: 还好，
4: 不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1: 老夫老妻照常办事就是了，身体还是打过的。
4: 跟我就不用虚张声势了，找你来啊，还是魏木连城的事儿。那个家伙很不老实，肯定有很多值钱的东西没拿出来。
1: 站长，依我看，不用跟这个老汉奸这么客气，直接派人抄家，把最值钱的都抄回来给您，这多简单呢？
4: 简单倒是简单了，可是他值钱的东西藏在哪儿呢？他不会像老地主一样把他的宝贝藏到火坑洞子里的，
1: 那他还不要命了？
4: 世上有一种人呢，就是舍命不舍财，这个老贼就是。
1: 我派人监视，全天候的。
4: 我跟他好像心有灵犀，在这个世界上，他肯定有一个私密的地方，那里堆着价值连城的宝贝。
1: 码头仓库，
4: 守财奴藏的东西你是猜不着的，也许根本就不在天津，所以你要跟他那个侄女多多交往，不如虎穴。
1: 谈情说爱，
4: 知道你也难呢，太太刚来嘛。哎呀，我这个人呢，没有什么嗜好，就喜欢那些老掉牙的玩意儿。
1: 既然站长吩咐了，学生也没什么可说的，不就是逢场作戏吗？
5: 吴敬忠的太太以前也是乡下人，她一心拉拢翠萍。为了让余则成继续为他们家敛财，他还悉心教导翠萍习惯官太太们的生活。
0: 你看，这些有字的都叫外。哦，这些啊，通通都叫饼。你看，一个个圆圆的，像不像烙饼？
6: 那这叫棍儿，这像烧火棍儿。
0: 这不叫棍儿，这叫条。你看，这一个个像不像小金条？
6: 金条？
0: 没见过，没见过。你看像不像？
6: 这个就是金条啊。
5: 面对压力，余则成只好继续和穆连城的侄女晚秋进行接触。
7: 我再给这首诗谱曲。 以后用钢笔啊会是大势所趋，因为它是进步的。
1: 西洋的东西总会流行的。
7: 听到有人在哭泣，然而我并不悲伤。抬起疼痛的头来，我看到深夜的天光。
1: 近几时，我不太懂，深夜怎么会有天光？
7: 因为心底有人，所以暗中有光。
1: 石头，哎，你书房怎么老偷看我们俩？
7: 不理他，他觉得所有进这家门的人都是为了他的财产。
1: 哦，那可得看好了。
7: 你来这儿是为了陪我，还是为了执行任务？
1: 你要是这么想，我再也不来。
7: 你就是火坑，我也跳。

0: 余则成回到家中，发现满屋的烟雾。
1: 什么破东西，脏死！明天你给我拉一车土坯来，我去个灶。
2: 去个灶头，再买口大锅，支上风箱，拉出柴火，然后把门口的那个马路刨开，种上大葱、土豆，是这意思吧？
1: 那破东西不好用，要不你回来肯定能吃上热饭。
0: 余则成发现了桌上放着一根金条，
2: 这哪来的？
1: 站长太太送给我的。
2: 他来了？
1: 来了，开小轿车来的，接我去他家。
2: 你去他们家了？
1: 能好好说话吗？诈尸啊！
2: 对，同事。你去他们家干什么？
1: 学麻将。除了一个小鸟，我什么都不认识。
2: 这个金条是怎么回事？
1: 他送的。我说不要，拿回来你肯定会骂我。他说没事，你是他们家招财童子，该感谢你。
2: 这是站长让他送给我们的。
1: 他官比你大，该你送他东西才是，他怎么会送给你呢？
2: 你不懂，这叫分赃。我帮他敛财，这算是回报吧。麻将学会了吗？我做饭。晚上相见。

0: 这一排呢，好好想想，我刚才教过你的。万，哦，对对对，万，哦，这是几啊？到了晚上，余则成又开始拼命的摇床。
1: 天天摇啊，那边那会计是个光棍，瘦的。天天摇，让人觉得你本事大了。
2: 看来你很懂啊。
1: 没见过配人，还没见过配牲口。

0: 老那么待着，吃吃喝喝糟蹋钱，早就有什么用？
1: 别摇了，有什么用？将来你会知道。你别摇了，别。
0: 乡下人揪着脑袋想进城，城里人就过这种日子。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

0: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1: 需要我做什么？
2: 演戏。
0: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夫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3: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0: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4: 晚上，翠萍拿起一本杂志，胡乱地翻了起来。
1: 真恶心，奶子都露出来了，这不你吗？
4: 翠萍这时发现书里夹着一张余则成和吕宗芳等人的合照。
1: 边上都是谁啊？
5: 老师和同学。
1: 没有女人，你晚上就看这个。
5: 现在归你了，作为女人，你好好学学吧。
1: 臭哄哄！
6: 你干什么呀？
1: 你臭不要脸，让我学什么？学破鞋？
4: 吴敬中这时在给陆乔山交代下面的任务。
5: 这个莫连成先放一放，别的继续追查。
7: 站长。这个人可是最铁杆的汉奸了。
5: 那周佛海还是呢？
8: 是。
4: 余则成来到吴敬中的办公室。
7: 站长，
5: 刚才我在窗户里看见你来了，你现在不应该出现在这儿，应该在穆连成家里上班。
6: 我怕我总去他们家引起他们怀疑。
5: 就让他怀疑，他敢怎么着？
6: 我怕这儿还有任务，就过来看看。
5: 什么任务？现在没有任何任务。马歇尔的女婿到北平了，要给国共调解关系。美国人就愿意把自己装成天使。这个短暂的平静很好，我忙点收藏，你谈情说爱，何乐不为呢？
6: 好，我去谈情说爱，
5: 要好好谈。穆连成手里的东西，不是用金条能够计量的。你不会对金条有仇吧？
6: 金条啊，我当然喜欢了。
5: 他那侄女也很有风情啊。
6: 好，我去了。
5: 是我，佛龛那有消息了吗？
9: 对不起，站长，暂时还没有。
4: 性格刚烈而又十分单纯的翠萍，在其他几位太太的麻将桌上闹出了许多事情，让人哭笑不得。
10: 于太太，这咖啡是我家亲戚从外国带来的，味道怎么样啊？
1: 像药汤。
11: 虫儿啊，过来一下。给于太太把咖啡端下去，上杯茶。
12: 是。
10: 爸爸，陆太太，那本书你看了吗？
13: 看了，好刺激，刘和杨的就是不一样，新潮。
14: 马太太，那本书你给陆太太看了？
11: 打麻将，打麻将，说什么书呀？
10: 梅姐，你听说过信博士吗？
11: 好像听说过，
10: 姓张的。
11: 哎呀，是个淫虫，自己说跟多少个外国女人睡过觉，真不害臊。
14: 不能这么说，有什么臊的呀？人家是研究美的生活。
10: 是呀，这床上这点事儿可不那么简单的，是要技术的呀。那是信。
13: 看了那本书，我都觉得白活了。
11: 有那么神奇吗？不就是说怎么跟人睡觉吗？
13: 哎呦，梅姐，你可别小看这点事儿，那叫性，学问可大了。
10: 都说 越是有学问的人越会摆弄这种事儿。哎，于太太，你家先生是念过大学的，他在床上怎么样？
2: 他快。
10: 快？那就是时间短了。
2: 时间短，一躺下就着。
10: 傻妹子，他们说的不是那事儿，是那个那种事儿。
2: 哦，那种事儿啊。那要说在床上有什么意思呀？要有意思，还是在山坡上，在庄稼地里头。
10: 阿庆，山坡上，那一定。哎，
13: 山坡上，你真敢！
2: 那有什么？
13: 回归自然，多好，像牛马羊那样。
10: 这于太太真是实在啊，这种事儿也说得出口。
11: 你刚才不是说很美吗？
8: 逗她呢。
13: 哎，于太太会不会有喜了？
11: 妹子，怎么样？没事吧？
2: 没事，就这咖啡有股鸡屎味。

0: 你扶着我，
1: 您下车吧。
2: 余则成按照站长的安排跟晚秋谈情说爱，两人亲吻了起来。
3: 这是我第一次亲吻。
1: 哦，是吗？
3: 你和你的乡下太太也亲吻吗？
1: 不说这些吧，不觉得别扭？
3: 不别扭，你的事情我都想知道。你还有别的女人吗？
1: 我不懂。
3: 生气啦？
1: 不，
3: 我都不担心，你生什么气嘛？
2: 余则成突然发现穆连成正在偷偷地转移财产。
1: 你叔叔这是要搬家呀？
3: 好几天了，搬来搬去的。
1: 往哪儿搬呢？外边那么乱。
3: 不知道，他的这些宝贝可给他惹祸了。你们国府军统的、党部的、警备司令部的，三天两头过来，不就想敲他这点油水吗？
1: 那个日本女人接触这样的人很危险啊，你叔叔本来就有汉奸的嫌疑。
3: 那是他的情人，我最佩服我叔叔这一点了，为了那个女人他能付出一切。你能吗？
1: 你说这天会下雨吗？
4: 一共六个大箱子都是从后门运走的，用的是美国海军的车。还有，晚秋说他们这几天一直在运。
5: 太好了，你的恋爱谈得很成功，剩下的事儿我来办，你就等着分红吧。
4: 可是我没问出来，这些东西都运到什么地方去？
5: 水兵仓储一号码头，你明天就带人去抄。
4: 查处美军餐储的事儿，是不是应该让马队长去啊？他是负责行动了。
5: 马奎的后脑勺都长眼睛，他抄的东西还不知道落到什么人的手里了。这不是抓谍匪。泽成，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
4: 明白，我明天就去抄。
2: 吴敬中秘密安排在延安的特务佛龛给他传来了左蓝的情况。
6: 站长，电信室侯科长休息。
5: 进来。
7: 站长，佛康回电了。
5: 你
7: 码头左蓝此人我在延安边区政府交际处见过，从重庆来后去了苏联，懂外语，前不久刚回到延安，后又被派往北平，现下落不明，与天津方面有无联系暂时不明，待查。另此女人在重庆期间跟共党间谍峨眉峰有关，曾与总部外勤余则成恋爱。佛龛。
5: 峨眉峰。
8: 哎，你说什么叫姓啊？
4: 什么
8: 姓？他们老说姓还笑。
2: 翠萍依然难以融入关太太的生活，她想不通这种生活与任务有什么联系，并和余则成大吵起来。
1: 知道腰长腿什么意思吗？那就是姓。
8: 我猜就是这意思。吓人，
1: 心思。你是不是又跟人说一些配牛配马的话了？
8: 没有，马太太问我跟你的姓怎么样。
4: 跟我？你怎么说的？
8: 我说在床上没意思，还是在山坡上，在庄稼地里头有意思。我又说错话了，会坏事吗？
4: 哎，你是真敢说呀！将来你在他们家跟你一起说的话，你回来必须向我汇报。将来他们问起我，我也好应付啊。
8: 他们还敢问你这种事儿啊？
4: 要提防。他们家以后你还是少去吧。
8: 嗯。
0: 我想到院子里垒个鸡窝，省得老跑大集买鸡蛋，那么贵。
1: 垒鸡窝不行。
0: 有什么不行？我闲得慌。
1: 闲得慌也不行，这是犯纪律。
0: 你少拿屎壳郎当药丸子，鸡窝哎，犯什么纪律？
1: 你喊什么呀？你小点声。想撒泼是不是？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0: 你说谁撒泼？你他妈再说一遍，老子把你……
1: 把我怎么着？你还想枪毙我呀？来来来，拿着。
0: 你这大老爷们儿啊，你成天拿这小玩意儿跟我比划什么呀？啊，你比划什么呀？
1: 我告诉你，收拾收拾行李，滚蛋！喂，哎，站长，好的，好的，我马上到。
0: 你让我滚蛋！

0: 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国共军条开始了，以吴敬忠为首的天津军统对军条进行了严密的部署。
1: 美国人牵头的军事调节就要开始，军条部设在北平，天津要设军条处，共党代表团明天晚上就要到了，戴局长有令。军条不是和平鸽，央地各级要竖起耳朵，张开眼睛，我们的战斗开始了。各位能理解局座的意图吗？
2: 共产党要来了，而且堂而皇之，我们要监视其言行，不留给他们鼓噪斥责共产的机会。
1: 马队长，
3: 在
1: 把他们放在什么地方你来想办法。他们是九个人，要把他们跟外界隔离开。
3: 商讯会馆站长意下如何？那里好控制，日本人走了周围都是空的。
1: 要把那儿的经理、门卫、司机、厨师、卫生工什么的通通换人，都换成行动队的人。
3: 是，最后立即布置。
1: 陆处长，
4: 在
1: 你的情报工作要有一个针对性的计划。中美合作所不是给我们送了一批什么监听机器还有什么线的望远镜吗？
4: 是，
1: 再不用就生气了。
4: 站长放心，我们给他们布下天罗地网。
1: 还有他们是九个人，不算少了，会是铁板一块吗？我怀疑他们从黄土坡坡上来到天津卫，会不眼花缭乱？如果你能尽快地拿下其中一个，哪怕是最不起眼的人，那会是什么政策？
4: 站长的意思是策反。你放心，卑职尽力。
1: 那大家都准备吧。
5: 哎，局主任，你留一下。
1: 水兵仓储明天就不要吵了。
2: 我怕夜长梦多，木连生把东西转移走了怎么办？
1: 派个人盯一盯就行了。明天国防部一个观察团要到了，现在咱们去抄美国人的仓库，他们一闹会惹事儿的。
2: 明白，先盯住木连城，等观察团走了以后。
1: 明天一早上就到木连城家里去，让他把嘴闭严喽。共党代表团里有一个他的同学。
2: 他敢跟共党联系吗？
0: 余则成回到家后，发现翠萍已经收拾好了包袱，准备回家。无奈的余则成只好找到邱掌柜，把军统秘密安排的第一手资料及时的汇报给邱掌柜，并希望把跟自己闹情绪的翠萍调走。

0: 说要的。
1: 哎呀，这么晚了，你怎么还过来？
0: 吵架了，他太不懂纪律了。
1: 吵得厉害吗？
0: 我一生气，就说出让他走的话来。
1: 你有什么权利说这样的话？你是他的领导啊。
0: 他这方面一点素质都没有。站长太太天天拉着他打麻将，边上的都是站内军官的太太，不一定哪个就是密探。翠萍话有多，一句话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1: 翠萍的人选确实不太合适，组织上也是无奈之举。可事情已经是这样了，你就要想办法，你积极一点，要把他培养成你的助手，这样你的工作不就可以轻松一点吗？还有别的吗？
0: 你记一下。
1: 你说，
0: 军调要开始了，中共代表的驻地选择了商军会馆，所有的工作人员、服务人员都是行动队的，他们所有的行动都在监视之内。情报处要在中共内部寻找目标，企图发展内线。电话、汽车，所有的房间都安装了窃听机关，千万要当心。
1: 还有别的吗？
0: 代表驻地对面的纺纱公司三楼有一个房间，是专门从高处监视代表驻地的监视点，全天有人蹲守。别对军调抱什么幻想，无非就是蒋介石在拖延时间，他们还是想打。
1: 有什么举动呢？
0: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把杜聿明部运送到葫芦岛，他们开始加速部署了。
1: 你提供的这些情报很重要，
0: 能不能跟上级请求一下，把翠萍同志弄回去吧？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7: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给你五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0: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餐，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迎娶本依然沸沸扬扬。

0: 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2: 不对。
1: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2: 也不对。
1: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2: 特别不对。
1: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2: 对。
1: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2: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3: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1: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所以呢？所以呢？啊啊！所以呢？就算了吧。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节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3: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2: 好，老婆，我走了。
4: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2: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4: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2: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

0: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家。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鸡，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小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爱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交通908，我是主播达伦，关注一下目前的全省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我们将为您有请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程敏，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西高速怀远东出入口临时封闭，藤湖机场蚌埠西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蚌埠西出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高速。涪陵高速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临时封闭，广德、宣城、宁国往溧阳方向的郎溪东出口临时封闭，车辆无法通行，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的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1: 吸口氧吧。哎，这瓶没有了。
12: 这只被丢弃的氧气罐在风中翻滚了3天，被爱心环保人士捡到送进了回收站，但有更多的氧气罐、塑料瓶、易拉罐没被捡到。
13: 当车轮驶过318国道、独库公路、可可西里，随手扔掉的垃圾正在威胁着脆弱的生态环境。数据显示，海拔4500米的高原运输一吨垃圾需要380元燃油费，相当于当地牧民家庭10天的收入。
12: 保温杯代替矿泉水，环保袋代替塑料袋，将垃圾带回城镇分类丢弃，将环保融入自下，记在心间。
4: 车行千里，不留一痕。
14: 从铜板、纸币到手机支付，付款的声音一直在变，诚信交易的声音不变。从
12: 从步行、骑马到现代交通，出行的声音一直在变，和谐相处的声音不变。从算盘、电脑到智能设备，计算的声音一直在变，克己奉公的声音不变。在这个善变的世界，有我们坚守的声音，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不因时间而改变。
15: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6: 出发。
15: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6: 我在，
17: 我也在。
15: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8: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6: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5: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2: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3: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4: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5: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6: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7: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思一。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我们提前祝908的各位车友中秋快乐。
6: 是的，这快到中秋了，大家非常关注的是中秋小长假的天气情况。那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从今天开始，全省有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而明天江北部分地区呢是有大雨，局部有暴雨，江南局部最高气温呢是35度。
7: 降水预报，29号前我省多阴雨天气，24到28号江北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25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26到28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
6: 那么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呢，我省江南地区气温较高，24至29号江北最高气温24到29度，其中在25号江淮之间30到32度，江南最高气温30到33度，局部在35度左右。
7: 具体到合肥，预计未来七天合肥持续阴雨，最高气温24到19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请注意关注降雨和低能见度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6: 好，再来关注的是逐日预报。那么在今天呢是周四，江北阴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是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呢是大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
7: 25号沿江江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多云到晴天。
6: 26号至28号，也就是本周六至下周一，江北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江南阴天到多云有小雨。好，那今天一早的时候，因为是在中秋节之前的最后的一个工作日的早高峰了，所以呢想必啊今天早间整体的交通流量应该是比较大的啊。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在雷街公园的位置呢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而目前队位已经是排到了南二环和东二环连接处的位置。第二处堵点是合作化路高架，目前合作化路高架由北向南，我们看到在南二环的位置呢队位已经是排过了太湖路啊，这是合肥市合作化路高架。到目前为止呢，整体的流量呢是有开始逐渐增加的态势。那最后一处堵点啊，就是合肥市的宿松路快速路。那目前由北向南，在繁华大道下穿隧道出口的位置，我们看到这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积压，而且呢，这处堵点啊是刚刚形成。后方各位车友呢，如果是走宿松路快速路啊，由北向南方向，在出了下穿隧道以后，那么前方呢就可能会遇到这处堵点，不排除可能是在快速路的中间啊有事故发生。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经过这些路段啊，看到呢是有拥堵或者是有事故发生的，都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在国内方面，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7: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6: 省内方面，安徽省部署三秋机械化生产工作。
7: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在寿县举办。
6: 国际方面，国际社会期待习近平主席访美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7: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
6: 稍后的908锐评论，我们将聚焦近期有多家银行推出了磁源贷等算力相关的金融产品，以磁源调用量、算力资源等为授信考量因素，打通人工智能企业轻资产少抵押等融资堵点，帮助企业变算力为财力。那么关于磁源贷的上新，稍后呢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解读。
8: 清晨
2: 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6: 来关注详细内容。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7: 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
6: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气、燃力以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继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6: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昨天开赛，十升级杨柳靖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在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两项团体赛的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
7: 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3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6枚金牌。
6: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
7: 记者从海关总署了解到，截至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
6: 根据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
7: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
6: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开始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从明天开始，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将开行夜间高铁。
7: 昨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其中展示了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6: 自贡恐龙博物馆、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在前不久，四川自贡的80后甜点师张婉玲推出了一款融合自贡文化元素的月饼，短时间内便在当地的朋友圈引发了关注和点赞。有网友夸他们造型漂亮可爱，精致的像是手办一样，都舍不得吃了。
8: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9: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2: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6: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们再来关注呢新出现的堵点的情况。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长江西路高架呢，这是由西往东进城方向啊，我们看到接近上桥口的位置，现在呢刚刚出现了一处堵点，而目前队尾已经排到了曙丰路。往日来说的话呢，在早高峰的时候呢，长江西路基本上应该是出城方向堵车啊，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这是在长江西路高架的上桥口的位置有流量积压，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这儿经过由西往东准备上长江西路高架的，现在通行的情况啊是有流量积压的。还有就是合肥市西二环，那么西二环呢可以说呢是每天早间啊早高峰出行的一个标杆性的交通的流量情况。那我们看到目前西二环由北向南方向从南二环连接处的位置，现在已经是排过了繁化路，现在呢这一段由北向南方向那已经是出现了拥堵情况。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省内新闻。秋粮占我省全年粮食产量近60%，是夺取全年粮食丰收的关键。近日，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三秋机械化生产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抓实抓牢三秋机械化生产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全力保障秋粮丰收到手，颗粒归仓。通知提到，各地要落实好跨区作业农机转运的免费通行政策，依规执行轻微交通违法容错免罚规定，保证农机跨区作业能够通行顺畅。
7: 昨天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在淮南市寿县寿春镇东金村举办。本次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秉承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宗旨，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围绕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题，总体安排可概括为1+9，一即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庆祝丰收联欢活动，九及9个专题活动，包括河美乡村建设成果展、完美农品市集、乡村美食会、农业新质生产力成果展、为农服务乡村行、江淮农耕文化展、农民丰收村晚、农民趣味运动会和完美乡村丰收游等。
6: 在22号晚上，第二季百戏入晚星耀合肥戏曲主体活动在安徽百戏城鸣锣启幕。第二季百戏入晚星耀合肥系列活动将会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的1月份。 活动期间，精彩演出多点绽放，安徽大剧院、安徽百戏城、合肥大剧院、包河凤凰剧院、瑶海大剧院五大专业剧场以及合肥多处的户外场地将持续上演全国名家、名角、名剧精品展演。同时，戏曲展演将走进景区、街区、社区、企业、校园，全方位开展安徽地方戏曲惠民演出。戏曲导赏、公益普及课堂等系列惠民文化活动也将陆续上线，持续推动戏曲艺术走出剧场，浸润全城，让全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7: 昨天在朝马高铁单列动车组最高测试速度试验中，综合检测列车从马鞍山东站开出，驶向巢湖东站方向，顺利跑出时速385公里的试验目标速度值，标志着朝马高铁上行线和下行线全部实现385公里最高试验时速目标。根据计划安排，朝马高铁后续将进行信号系统测试等，为全线拉通运行试验打下基础。
13: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6: 再来关注908锐评论。近期有多家银行推出了磁源贷等算力相关的金融产品，以磁源的调用量、算力资源等为授信考量因素，打通人工智能企业、轻资产、少抵押等融资的堵点，帮助企业编算力为财力。那关于磁源贷上新，来听到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红曼的分析和解读。
14: 磁源那个英文词汇 token 的中文翻译，千行百业的企业会调动更多的算力，去创造出既有服务和产品的优化，或者是创造出新的产品。所以这会进入到一个新的人工智能时代之后，算力和资源会成为大量企业必须要投入的资源和要素。这些资源要素有点像农业社会的农业生产资料、工业社会时代的机器设备等等。但农地或者工业设备它是有实体资产的，所以企业可以通过融资的方式去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现在大量企业需要投入新的资源，就是算力或者资源，它就需要一个新的金融服务，一个新的产品能不能成为一个贷款的目录，涉及到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对于信贷资金的给出方金融机构、银行机构来说，如何去保障这部分的贷款的风险可控以及收益。对于企业来说，拿到这部分贷款之后，怎么去确定它这本资金能够投入到该投入的方向，而不去乱花。第三个，对于企业来说，投入到这种定向方向之后，如何去产生实质性的效益，来保障未来的利润增长。这其实是银行系统当中确定一个新增的金融产品、新增的一个贷款方向必须要考虑的三大问题。比如针对人工智能企业，包括人工智能应用企业，资产比较轻、抵押比较少的问题，又需要对科技企业的整体的融资能力、科技企业对于算力需求的真实能力的判断给出专业的解答。当然从客观来讲，也有很多方法去解决。

0: 且能够尽快的知晓，让他们去用起来，尽量把他们的需求能够带动起来，进而也可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投资增长，这其实我们才是最大的一个价值的意义。
1: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拒不改正，虚假整改。厦门绿森林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又收到一张罚单20000元。这家公司上个月才被曝光用敌敌畏给数十家连锁餐厅消杀，被责令改正后不仅没改，还在造假应付，直到2026年8月仍在违规作业。来听媒体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2: 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3: 不改正，虚假整改。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又收到一张罚单20000元。这家公司上个月才被曝光用敌敌畏给数十家连锁餐厅消杀，被责令改正后不仅没改，还在造假应付，直到2026年8月仍在违规作业。20000元是农药管理条例第61条规定的法定罚款上限，根据裁量标准，这一档对应的是造成安全事故或者重大社会影响的最重情形。从处罚幅度看，监管部门已经用尽了权限，但问题恰恰在这里，法律能给的已经给到了顶，可敌敌畏是什么？中高毒性有机磷杀虫剂有致癌风险，员工把它灌进矿泉水瓶，撕掉标签，喷在餐具和食材附近，连自己员工都说消杀过的餐厅打死也不会去吃。回头看时间线，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监管部门不是没有动作，群众举报过，现场检查过，责令改正通知书也下达过，但在媒体曝光之前，这些动作都没有拦住敌敌畏继续喷洒。换句话说，监管不缺手段，缺的是跑在曝光前面的能力。这个跑在前面难在哪儿？第一个难处是时间差，餐饮消杀作业大多在凌晨进行，而日常巡查往往在白天，违法者利用的恰恰是这个空档。第二个难处是隐蔽性，撕掉标签换包装，作假单据，整套操作的目的就是让检查时看不到真相。第三个难处也是最根本的，违法成本和守法成本的倒挂，敌敌畏几块钱一瓶，合规药品残杀威25元，更好的药几十元，如果违法被查的概率不高，被罚的金额又远低于省下的成本，那低价违规就成了理性选择。安全成本必须成为刚性成本，不能让市场用价格投票淘汰安全。还要看到消杀可以外包，但食品安全的责任不能外包。涉事的数十家连锁餐厅有义务审核消杀公司的资质，查验药剂清单，抽查现场作业，消杀完刺鼻气味浓烈，店长闻不到，海鲜被药死了，消杀公司推说是气候或增氧不足，老板就信了。法律不认不知情，关停一家公司容易，堵住一个行业的漏洞难啊。今天关了一家绿林森，如果违法代价只是搬个家换个马甲，明天还会有别的森，让违法者无处可搬才是真正关停。查到底不是给舆论一个交代，让每个在外面吃饭的人不用去想后厨到底喷了什么。说到底，法律的追责是底线，制度的预防才是关键。正义不止在罚单开出之后到场，更应该在敌敌畏拧开瓶盖之前就站在门口。
4: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5: 908908，长江西路由西向东方向在，富宁路上小口这位置四车连道，占据了最左侧车道。
6: 好，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提供的路况信息。合肥市的长江路由西往东，这是在枫林路上桥口的位置呢，是发生了四车连环追尾的事故。我们看到这队尾啊，正在不断的向西延伸。今天早晨，合肥市的长江西路由西往东进城方向，可以说呢，既遭遇了大流量，同时呢还有事故伴生啊，所以呢整体现在，从大埠头的位置，现在一直到接近雪季路啊，到振兴路这段呢，都是流量非常大的。所以908的购物车呢，还是要注意，可以考虑选择从辅道通行。另外，西二环现在我们看到由北往南方向，这是从南二环连接处的位置，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清溪路，那几乎呢整个西二环呢也开始来到今天早间整体的流量的高峰时段。
7: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之。

0: 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噪，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7: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6: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7: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6: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7: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8: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9: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908此刻迹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北部大雨，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早晨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雾，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3到25度，淮河以北南部25到27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目前合肥市是阴天，室外温度23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6，空气质量良。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1: 为进一步提高青少年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助能力，日前广德市举办2026年全国科普月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了应急科普区，将防灾知识与实操体验相结合，把实景安全课堂搬进校园，为师生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安全实践课。应急科普区介绍地震、洪涝、雷电等灾害避险常识，设置多类实操项目，普及避险知识。广德市城乡综合救援大队现场展示无人机、救生抛投器、灭火器等救援装备，演示灭火器提、拔、握、压使用方法，讲解无人机在洪涝、森林火情、人员搜救等真实应用案例，普及民用无人机飞行管理规定，科普日常落水防范，强调优先利用救生抛投器、竹竿、绳索等工具开展岸上救援，让同学们在动手实操中学习自救互救本领。此次应急科普活动将科技科普与安全教育有机融合，丰富了校园科技文化生活，帮助青少年掌握基础自救互救技能，切实树立防灾安全意识。
12: 好，进入今天的乐购908，那团圆节喝好酒，那今天呢有请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啊，来推荐的是一款清香型的好酒。欢姐你好。
13: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

0: 好礼专区暖心上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等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特别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明天啊就是中秋节啦，在这个人月两团圆的节日里，家庭聚餐的酒您囤够了吗？走亲访友的酒礼您备好了吗？咱们中国人送礼讲究什么啊？一看牌子，二看性价比，三看送出去体不体面。如果您还不知道准备什么酒好，今天呢推荐您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每瓶，每箱是4瓶。杏花村这三个字，只要是喝过白酒的，没人不知道。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咱们这款酒背靠杏花村的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清香型的特点啊，就是酒体干净，入口绵甜，喝完不上头。老一辈懂酒的都知道，清香型是最实在的，不玩虚的。乐购908商城双节福利特惠，平时一箱4瓶，商城优惠价呢是199块钱，就在今天，买一箱送一箱，475毫升，一共是8瓶，到手是2箱，只需要199块钱，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这款酒呢还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多买多优惠，走亲访友面子有了，里子也有了，关键是钱包还不心疼。淡雅的瓶身拿到酒桌上显档次，有品味，自饮招待呢，走亲访友呢都合适。这样的好酒，快趁着商城有优惠活动，赶紧囤起来吧。除了这款杏花村的酒啊，今天再为各位推荐一款专为干燥的秋天准备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之前不是售罄了嘛，所以断货了一段时间，现在呢终于给大家补到了货。熟悉它的人都知道，这是香奈儿经久不衰的口碑洁面，乳霜质地软糯顺滑，沾水呢轻轻打圈就能打出绵密丰富的泡沫，洗后呢皮肤清爽不紧绷，多种肤质都可以尝试，男女都适用。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的得500块钱，现在乐购908商城双节福利，150毫升正装一支仅需199块钱，两支到手仅需299块钱，平均单支不到150元，还可以和其他产品一起凑单，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更优惠，而且男女通用，150毫升超大规格，一家三口共用都能用个大半年的时间。现在如果您感兴趣，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警方路况下面我们将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西二环长江西路下穿北边出口的位置，南往北的最内侧是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后方过往的所以可能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避让，特别是出下穿的时候一定要减速避让。前方最内侧的超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像目前的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呢，主要是在前山路上五里墩，在东往西的方向，大流量是二环到西出口的位置，流量比较大一些。以及呢京藏高架南侧的西右路附近，北往南的方向也是早高峰状态。南环高架目前主要的还是集中在东至路下桥东往西的方向。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分别是在靠近北侧的临泉路上口和高亮路附近。像北二环高架的东往西，在东二环上方和引上路的附近，都是东往西的方向，两处节点 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城市的环线南营环流东往西，在玉溪路一直到前方的金屯桥上桥，西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呢也是相对的集中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环与徽州大道的东往西的方向，南环与前山路下川入口的位置东向西主线上，西二环的北往南主要呢是集中在天达路到集贤路施工点，方兴大道分别是在始信路上跨和翡翠路上跨桥上下桥的位置东往西的方向，也是车流速度会缓慢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2: 好，欢迎到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9: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思一。
2: 那今天呢，也是在中秋节之前最后的一个工作日的早高峰了，所以呢，今天啊，估计很多的工作呢，都一定要赶紧的去完成。所以呢，我们想今天早间啊，整体的早高峰的流量估计会比较大。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接近早间的7:40，但是现在合肥市的马鞍山路高架桥由北向南方向，在南一环的南边一点点的位置啊，我们怀疑应该就是匝道桥汇入的这个位置呢，是有事故发生的。那现在导致马鞍山路高架由北向南对。位呢已经是排过了芜湖路。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准备从这个包河万达附近上马鞍山路高架的啊，前方呢估计刚刚上桥就会迎来堵点，建议还是选择从地面道路啊，过了南一环之后再选择继续上马鞍山路高架。那现在这段整体的通行啊，过了这段堵点之后呢，其实还行。那还有就是合肥市的南二环，我们看到南二环呢，现在从翡翠路上跨桥的位置，现在队尾已经是排到了马鞍山路高架下川桥，整个南二环现在是由东向西方向的通行的压力啊是比较大的。好，再来看到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啊，有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关于路况的爆料。
9: 这位听友说呢，长江西路由西往东与天柱路的交叉口有一个井盖啊，感觉没有安装多久有点下沉了，而且看起来越来越明显，提醒大家要注意。
2: 具体位置我们重复一下，这是在合肥市的长江西路由西往东，在天柱路的交口啊。这个位置其实距离斑马线啊，我估计啊目测就只有10米不到。而且呢确实能够清晰的看到，就窨井的井盖啊下沉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啊，和这个井盖的边缘目测至少应该是有3到4公分了啊。908的各位听友，那这个信息呢我们也会赶紧啊向这个路面，尤其呢是窨井的这个主权管理单位啊进行反馈。那其实呢确实这是在路面上行车的安全的隐患啊。那如果您在路面上看到有类似的情况，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类似的这种路况隐患的相关的爆料。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将会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
9: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15/57将制定和完善民政法规制度体系，包括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2: 临近中秋和国庆假期，许多台胞希望恢复开通更多的两岸空中客运的直航航线。国台办发言人昨天就此表示，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
9: 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昨天指出，减重训练应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目前超过95%的三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可前往咨询接受指导。
2: 近日， 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联合印发意见，明确了芬太尼类物质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将芬太尼类物质分为药用和非药用两类。非药用的芬太尼类物质参照刑法规定的有关海洛因的数量标准。
9: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约275万张，同比增长约3%。

0: 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返乡探亲、3小时以内微度假以及长线追秋游的旅客叠加双节，带动更多人选择分段出行。
1: 昨天根据媒体报道，大量的苹果 iPhone 用户反馈，苹果在最新发布的 iOS 测试版的系统中，针对中国区用户新增了限制运动的数据设置选项。这一设置被指苹果从系统底层切断了摇一摇跳转广告。对此，苹果客服表示，这一版本属于测试版，与正式版可能存在差异，目前无法确认是否会保留。
2: 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4: 9088，今天早上怎么来？那个狼心路高架北向来，从这个新海大道上桥口就开始堵了，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
1: 好，说的是目前合肥市的狼心路高架啊，现在是在新海大道刚刚上桥的位置啊，就会遇到堵点。确实，因为我们看到呢，这个堵点的最前方的位置啊是梅道这个灵泉路。其实再往南边去的话呢，今天早间啊，狼心路高架到目前为止整体的流量呢没有完全起来，不排除呢是在这个位置桥面上有事故发生。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刚刚经过了这一路段啊，具体位置呢是狼心路高架由北向南方向快到灵泉路的位置，那现在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新海大道，那么整体呢，狼溪路高架由北往南方向，目前呢流量还没有完全的形成。
5: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6: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0: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2: 中秋和美同庆，百大全省百货秋上新三折起，美团云闪付炫补折上折，恰恰全省百货千人嗑瓜子大赛巡回开赛，会员19.9元观影，凭出行凭证领百货好礼，百大全省百货与你共度团圆好时光。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这个是杨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再来看到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的爆料。
0: 目前长江西路与枫林路交口西向东下穿的位置啊，发生了两车追尾，在最内侧的车道造成了拥堵。
1: 今天早晨合肥市的这个长江西路啊，跟平日来说的话呢，真的是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看到基本上都是在反馈的是由西往东进城方向的拥堵和事故情况。那么正是因为这起事故呢，我们看到目前长江西路由西往东方向从枫林路的位置，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振兴路，但是毕竟呢，早间由西往东进城的车辆没有那么多啊，主要呢还是由东向西出城方向。那所以呢，目前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加上呢长江西路高架桥整体啊都是在流量不断增加的态势当中。那么还有就是今天早间合肥市的西一环，我们看到目前西一环在由北向南五里墩上桥口的位置呢是有流量积压的，队尾是排到了肥西北路。总体来说，到目前为止呢，西一环加上南边的合作号路高架桥整体的通行啊还没有呈现出流量特别大的趋势。
2: 大 量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 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
1: 当地时间9月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他在演讲中表示，伊朗不会在对美战争中投降，但是相信通过外交途径可以结束冲突。霍尔木兹海峡不能用于运输，用于对抗伊朗的武器。伊朗必须强大有力才能够抵抗美国及敌人。伊朗需要的是核能，而不是核弹。
0: 当地时间9月22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证实，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他还表示，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停止对伊朗及各地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三大核心条件。
0: 当地时间23号，日本方面通报称，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该国千叶县及神奈川县接连发生地质灾害以及河流泛滥导致的进水灾害，截至目前已有10人死亡，4人失踪。
1: 好，继续关注的是新闻先锋。在驾考科目3考试的时候，坐在副驾驶的安全员拿起水杯啊喝了口水，身后的车辆摁响了喇叭。那么这些啊看似是平平无奇的情况，实则是暗藏玄机。那么这个里边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猫腻呢？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14: 秦某啊在上海经营着一家驾校，为了保证其驾校学员考试通过率，冒出了帮助考生作弊的念头。为此呢，秦某找到了当时在驾照考试考场担任安全员的张某，双方一拍即合，商定由张某在考场帮助秦某驾校学员在机动车驾驶证科目3考试当中作弊，并约好了2人的分成比例。为了作弊更加方便，张某个人以付好处费为条件，买通了同考场的另一位安全员顾某共同帮助作弊。秦某等人考场作弊的方式啊，可以说是朴实无华。在科目2、科目3开考之前，秦某会提前和考生约定好作弊的暗号。科目2开考之后，秦某会凭借自己对考场的熟悉，从后门私自进入考场，穿上工作人员马甲混入现场，站在考生车辆旁，通过不同的咳嗽声提醒考生操作方向盘，帮助其完成倒车入库考试。而科目3的作弊手段则更加多样。考生开车上路之后啊，张某会驾驶一辆教练车跟在考试车之后，通过按喇叭的方式提醒考生完成靠边停车、变道等操作。被张某买通的安全员顾某则在副驾驶座通过拿水杯喝水的方式提醒考生在恰当的时机踩油门加速。从2024年10月到2025年4月期间，秦某等人通过组织作弊行为从中获利近6000元。2025年5月，公安机关接到考生举报，逐步掌握了秦某等人组织作弊的情况，秦某、张某被公安机关抓获。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秦某、张某伙同他人在机动车驾驶证相关科目考试当中组织作弊，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其中秦某系多次组织考试作弊，而张某是考试工作人员，都属于情节严重。秦某在共同犯罪当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而张某在共同犯罪当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减轻处罚。 综合案件事实情节以及二人认罪悔罪的表现，对秦某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5000元；对张某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3000元。太可恨了。因为机动车驾驶人考试是检验驾驶人员是否具备安全驾驶能力的重要的准入考试，这直接关系到道路交通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啊！在这上头作弊，我觉得应该罪加一等。提醒大家，学车呢要端正心态，认真的参加培训，扎实的掌握驾驶技能，遵守考试纪律，诚信应考，合规取证，真正的守护自己和他人的通行秩序以及生命安全。
15: 908908肥西太和大道，就是蓬莱路下川，由西向东那个红绿灯坏了，然后临时放了个红绿灯，现在的时间特别短，堵得不成样子，麻烦通知一下肥西交警来现场疏导一下。
1: 好，具体位置啊，这是在合肥市肥西县的江淮大道跟蓬莱路的这个位置啊，由西往东方向。刚才我们这位听友他的描述啊，其实呢是比较客观的，因为这个附近有一个小区叫新港家园小区，我们看到那目前呢这个积压的车辆啊已经是堵过了小区啊，已经堵到了附近的潭冲湖路这个位置。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这儿经过的话，请您注意一下啊，那堵车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信号灯故障啊，放了一个临时信号灯，结果呢临时信号灯呢可能对于这信号灯尤其是绿灯的通行时间啊，没有以往的这个信号灯呢更加的精准和科学。那我们也会跟辖区的交警部门来进行一个反馈，908的各位听友啊，类似的情况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告诉我们，让我们在路面上通行啊更加的科学，更加的高效。明天就是中秋了，908的各位听友家里边的月饼买了没有呢？那有媒体报道说啊，今年中秋前夕线下月饼促销潮提前开启，像是美心、半岛等品牌普遍打出了7到9折，那香港部分渠道低至6折，那美心月饼打6折卖等话题呢也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0: 记者查阅相关报道后发现，所谓的月饼卖不动的结论啊，大多来自对电商平台销售数据的观察，或者是对当地商超的实地走访。这些观察和走访虽然能够反映一定的市场动态，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高端月饼遇冷。值得注意的是啊，临近中秋，在社交平台上有多位网友发文称，胖东来的月饼需要抢才能买到。
1: 没错，大伙现在很关注的是有一些无糖月饼啊，对此的医生也提醒了，无糖月饼也不能放开吃。特别提醒大家的是，特殊人群那需要注意的是小分换来吃月饼。什么意思呢？这小啊是指选小克重的月饼，那分是指月饼啊尽量切成小块，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的话，每次控制在30克以内。换是指吃月饼以后就要尽量的减少当天的主食的摄入量。
0: 另外高血脂患者应该尽量避开蛋黄肥肉馅料，高血压患者少吃咸味月饼，食用时间也应该选在两餐之间，避免空腹或睡前吃，要搭配清茶或无糖饮品，可以帮助解腻助消化。
1: 接着有网友就说啊，原来月饼配茶是可以的啊，像是一点点的月饼，然后呢再配上这个茶，一天的这个喝水量啊其实呢也就够了。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6: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置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就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 0303-6556-0303。
1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0: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1: 哇，小
4: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1: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2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

0: 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平凡逐梦，声耀落港，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4: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5: 我们来
2: 啊，让我们相聚落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4: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港，
5: 我们一起加油。
2: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为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的，关注908高速现场。那目前的利宁高速受施工影响，郎西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宁国往郎西东出口封闭，预计封闭要到11月1号才能够全部结束。
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近日，合肥市应急局派出督导组赴安朝经开区开展下基层除隐患、保平安活动。督导组一行重点围绕消防和特种设备领域开展督查，抽查了消防和市场部门台账资料，实地查看了康养场所、工贸企业和住宅小区等重点场所，并对有关单位近期三大行动落实情况、日常监管情况及两节期间安全防范工作开展情况开展专项督查。
2: 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再来关注匠人制装。装修旺季又到了，如果呢是正在纠结装修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制装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第一呢是送空调，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啊，就送几台空调。那么第二是沙发、大床等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是标配浙牌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啊也是免费赠送。
4: 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5: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